0: 蔼可期。小资本大创业，郑匡宇制作主持。
1: 各位朋友好，这里是 FM104.3 桃园 GoGo Radio， 您现在收听的是小资本大创业，我是主持人郑匡宇。这个节目同时会在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进行联播，喜欢这个节目的朋友，您可以在自己手机的 APP 商店下载嘉音广播电台的 APP， 就可以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了。我们小资本大创业今天请到呢是一位多才多艺的音乐老师啊，赖品儿 Arena 老师。 Hello，
2: 大家好，我是 Arena 赖品儿。
1: 哎，这个 Arena 老师的声音，大家有没有觉得听起来，这个我私底下跟他讲话的时候，我觉得还好啊，但是一上线呢、啊，这个声音听起来也挺专业的哈，感觉像是受过主持人训练呢、啊。
2: 对，因为之前有在华视训练班上过主持人班。
1: 对呀、啊，对呀、啊，这个受过训练的讲话，就是听起来就是不太一样哈、啊。那刚才我介绍他是也是一个音乐老师，然后也想要当主持人。
2: 对，
1: 您作为这个音乐老师多才多艺，你是会很多不同的乐器是不是？跟我们
2: 对、我会就是主修打击乐，所以我会教打击乐器、
1: 是，
2: 然后我副修是声乐，所以我也会教声乐跟歌唱。
1: 嗯，
2: 还有钢琴，就是几乎是所有音乐人都要会的。
1: 对
2: 对
1: 对，所以你的创业是想要打造你作为音乐老师这样子的品牌。那你的比如说教育的理念啊，或者是你有看到目前坊间啊，这些在教音乐的是不是有一些什么样还没有被满足的地方，所以你想要创业然后来做这些你想做的事情。
2: 我想要让大家可以开心学音乐、
1: 嗯、
2: 就是因为有些科班的学生或者是现在家长、嗯、会希望孩子们可以学音乐，就是要一定要学到某种程度，或是你一定要去比赛、
1: 嗯、
2: 或是考试、
1: 哦、
2: 考个检定什么的。
1: 对，
2: 但是其实我希望他们是可以真的热爱音乐这件事情。
1: 嗯，
2: 对，不是有压力的。
1: 对 对, 对，那说到热爱音乐这件事情啊，你是因为自己小时候不开心，所以你希望你现在大家可以开心点，还是说你很开心，然后可是你后来进到社会之后发现好像其他人不是这样，所以你想要改变，你是怎么样一个？
2: 是因为我太开心了，
1: 你开心，
2: 因为小时候就是上课的时候老师都会问说，哎，有谁是被家长逼迫来的、
1: 嗯、
2: 我就是看大家举手的那个，然后我会满脸好奇为什么大家不喜欢、
1: 嗯、
2: 对，那我想要让大家就是跟我一样是喜欢音乐。
1: 是是是，我觉得这个很棒哎、欸嗯、那跟我们聊一下你自己的在学音乐这件事情上的背景好了。像你刚刚提到说嗯，很多小朋友学音乐啊，就家长啦、哦嗯、总是会想要他考过什么证照啊，对不对，考几级啊、
2: 嗯、
1: 什么之类的、
2: 嗯、
1: 或者说就一定要念这些音乐的学校，未来培养成为音乐家音乐老师。你自己就是走这个路径，还是你是算是有半途插进来的？
2: 其实不是，我爸妈可能就是因为对我比较没有什么要求，所以我才比较开心、
1: 嗯、
2: 我们从三岁的时候就在朱宗庆打击乐团、
1: 哦、
2: 开始，从乐乐班还是幼幼班开始学习、
1: 嗯、就开始了、嗯、
2: 对，然后一路到国小要升国中的时候，妈妈就跟我说，哎、
1: 嗯
2: 欸，光仁国中有音乐班、
1: 哦、
2: 你要不要考考看、
1: 嗯、是，
2: 我就试试看了、
1: 嗯、
2: 我就以垫底的名字进去了。
1: 是是是、嗯、
2: 对，然后就慢慢的从只会打击乐器我开始学钢琴，
1: 是，
2: 然后考到变成正式的音乐班、
1: 嗯、
2: 因为他们其实有分两种，
1: 是，
2: 对，然后到国中就觉得说好像没有很适合走音乐这条路、
1: 嗯、
2: 所以我
1: 那个时候是发现什么瓶颈吗？我这样问的原因是因为哦，我觉得有时候像这种学音乐啊，或者你说体育好、
2: 嗯、
1: 打棒球啊什么篮球之类的、
2: 嗯、
1: 这样子的孩子哦，有时候你加入了这样的一个团体成为什么校队之后啊、
2: 嗯、
1: 你反而会发现，哇，我虽然还不错，但 我可以感觉到我好像没有办法在这个领域里头成为 top，所以我就不想要做了。
2: 嗯，
1: 你当时是什么样一个心境？
2: 会有这样的想法转变，是因为他们从国小就是科班的，
1: 嗯，
2: 他们练的时间，哎、欸，一天练六七个小时，
1: 是
2: 练的时间是包我的几百倍，
1: 对，
2: 那我完全没有办法在国一、国二两年中追上他们，
1: 嗯、
2: 所以就转去普通班了、
1: 啊。
2: 对，
1: 是是是。
2: 然后到高中的时候，真的发现我没有办法放弃在舞台上那种感觉，我太热爱舞台了、
1: 哦、我懂了。
2: 对，
1: 就你喜欢表演这件事情。
2: 对对对，
1: 可能音乐相关的表演。你知道你的这个分享就让我想到我的一个好朋友哈、
2: 嗯、
1: 他呢是在我们传统的认知就好像是蛮会读书的、
2: 嗯、
1: 可是其实他最喜欢的也是音乐、
2: 哦、
1: 钢琴，特别是钢琴，流行钢琴的创作、
2: 哦、
1: 哎，他当年他也来过我们节目啊，
2: 自己写词写曲，
1: 他自己写，对，他比较没有写词，他就是曲，他就是喜欢自己做钢琴曲、
2: 哦嗯、
1: 他的当年的艺名现在也是啦，叫 Piano Boy 啊，他

0: 是为什么为什么讲的笑呢？因为几十年过去也成了 piano uncle 了，
1: 还是 boy 啊？
0: 对，已经不 boy 啊。反正他就是很喜欢做这种创作，但是我必须说真的哈，就是跟你的情况有点像，他不是从小这样子学，然后花那么多时间学，所以其实他的你说技巧啊什么，其实我觉得是没有办法跟那种很厉害的人比。可是他创作，他用他学到的这些知识啊，再加上他自己的一些创意，就可以做出很厉害的钢琴曲，然后像他现在在中国大陆啊，也可以
1: 巡回吗？
0: 可以给你一个鼓励。除了巡回之外，他的音乐的点击量更胜朗朗
1: 哦啊，
0: 比朗朗还高，你知道吗？
1: 好厉害、哦
0: 是2亿的点击啊，对对对啊，所以我知道就这种我们说平凡人啊，因为朗朗他当然是技巧什么非常高超，对不对？世界名师嘛。问题是他弹的曲子可能都是比较，我们会说比较艺术性很高的，可是大部分的人我们还是喜欢听这种流行乐、所以我那个朋友等于是抓到了这个算是切入点，就可以让自己名声这样子，对，很不错。你自己呢，是不是也希望类似像这样，就你可以用一个比较特别的方式啊，可以这个持续让更多人知道你，也推广你的音乐的理念。
1: 其实我现在有在想一件事情，我才刚跟我一个朋友讲完而已，就是因为我会打击乐器，那里面有木琴、铁琴，
0: 是。
1: 那如果我把我的木琴、铁琴加上我的 band， 就是爵士鼓，然后吉他跟bass， 对。如果我们组成一个 band，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去哪里演出？去餐酒馆或什么的？我可以把我们的影片 demo 寄给那些餐厅，
0: 是，
1: 那可以推广自己。
0: 对对，我刚才这个私底下在跟这个赖老师在
1: 可以叫我 Arena 就好。
0: 对，跟这个赖老师聊的时候，我就有跟他讲说，其实我现在自己也做音乐，我这个自封哈、AI 圆梦大叔哈、就是也不瞒各位哈，我从小其实本来想当创作型歌手，但不可能嘛，你知道吗？就是以前也没有学过这种音乐，然后家里也不会支持，都总是希望我可以像一般人这样念大学啊、念研究所什么之类的。可是其实我想要当创作型歌手，现在年纪大了。然后又有 AI， 真的可以帮助。所以我刚刚有跟这个老师分享一下我自己的写的一些曲子，他听了也觉得蛮不错的。
1: 对，真的蛮棒的，很多细节，
0: 很多细节，对对，
1: 蛮厉害的。
0: 那个你们去巡回演奏，有机会我把我的曲子让你们看看，愿不愿意演奏，可以吗？可以吗？
1: 你可以先把那个 音乐寄给我。
0: 对，我连谱都有，因为现在的 AI 可以帮你把它的谱弄出
1: 来。
0: 对，
1: 可以，
0: 超厉害。那这个我提到 AI， 其实也是想要问哦，你现在等于进入这个市场，那你有大量的运用 AI 来协助你教学吗？还是你还没有？
1: 目前还没有。平板算 AI 吧？
0: 平板里头的某一些工具算。对，应该说对于你们来说，传统你们学这么多乐器都要实际去打嘛。
1: 对。
0: 可是现在因为有了这些我们说软体，从很早大概几年前好几年开始，你就完全都可以用这样子的这个线上的音乐了嘛，对不对？这些乐器都是你想什么乐器就什么乐器了吧？
1: 对。但我目前教课的时候，我还是跟以前比较像
0: 传统。
1: 对，传统就是我可能就是给学生看乐谱，然后听音乐，边跟着音乐打这样子。
0: 是。这个应该是说还是有一些基础很重要，就好像我们现在大家都觉得哦，现在有 ChatGPT， 对不对？有 Gemini， 那是不是没有人要学写程式？写程式还是很重要，就是说我们学会怎么写之后，你请 ChatGPT 帮你写出来，你还能改嘛？
1: 对，
0: 你会知道，或者说你会知道怎么问，你会知道怎么要求他生出好东西给你，对，所以我觉得基本功还是很重要，
1: 学基本的东西在网上，对，
0: 没错。那你自己评价你是一个教学，怎么样，严格还是像你说的，希望大家开心学习，嘻嘻哈哈？那你的学生的成分是，从小朋友到成人都有吗？
1: 对哦，我今天早上才刚教完一个55岁的一个计程车司机，带他75岁的妈妈来上课，
0: 好棒！
1: 他说就是送给他妈妈的母亲节礼物。对。然后我平常其实还有教3到5岁的小朋友，
0: 是，
1: 对，也是爵士鼓或是幼儿园的英文这样子。
0: 对，你还教英文？
1: 英文、德文，
0: 哇。你会不会这个跨界跨界
1: 主持人
0: 跨界跨太大了哈？对，所以我们既然这个老师呢，您现在又是主持人，对不对？
1: 对
0: 啊，然后又有这个音乐方面的背景，算是音乐的老师，然后能教的音乐非常多，
1: 对，
0: 乐器种类非常多之外呢， 你还可以教这不同的语言。
1: 嗯，
0: 对，我觉得怎么样把你这个所有会的东西哈、哦，在你个人哦，这个赖品儿这个品牌底下啊、哦，让大家认识你这个人，知道可以跟你学到这么多东西，我觉得这是你创业啊、哦，打造你自品牌，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方向。但是怎么样让这个品牌能够深植人心啊，或者能够做很好的行销宣传，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回来再继续听赖品儿老师跟我们分享他的自品牌打造创业之旅。

0: 各位朋友好，这里是 FM 104.3桃园 GoGo Radio。您现在收听的是《小资本大创业》，我是主持人郑匡宇。这个节目同时会在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进行联播。喜欢这个节目的朋友，您可以在自己手机的 APP 商店下载嘉音广播电台的 APP，就可以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了。我们《小资本大创业》今天请到的是赖品儿老师，他的名字英文名字叫 Arena。Arena 老师，你是不是要特别介绍一下为什么你的名字叫 Arena 呢？
1: 其实没有为什么，就是我妈妈觉得这个名字很好听。不过有一个比较好记的方式，就是台北小巨蛋（Taipei Arena）。大家坐捷运经过那一站的时候，就可以想到
0: 我。是是，大家这个听我们节目，还可以顺便学一下英文呢、啊，因为这个 Arena
1: 竞技场。
0: 对，Taipei Arena 除了是小巨蛋之外，它其实英文名最原始哈、啊、认知是竞技场嘛，对不对
1: 对
0: 呀？所以，用这个方式来把这个英文学好也不错，透过我们的节目。
1: 还有一件事情，就是有一个泳衣品牌也是
0: 也叫 Arena，
1: 对。然后同时，其实我也教游泳。
0: 是是，哇，你还教游泳？你真的很多才多艺。像你看，你都可以教这些东 西。
1: 对。
0: 那是不是比如说像游泳的话，你要能够教泳，是不是要考过什么教练证照还是什么才可以教？
1: 就是 C 级教
0: C
1: 练
0: 级
1: 证。
0: 哦。
1: 对，有，它总共分了 A、B、C 级。
0: 是。
1: 那你一刚开始要教，你就考过 C 级就好了，再慢慢的往上，慢慢往上。对对
0: OK，先考过 C，那是个很难的考试吗？
1: 其
0: 还
1: 实
0: 是
1: 不会，
0: 也不
1: 会，你
0: 就
1: 去个一天两天，
0: 是，
1: 最后考试过了，你就可以拿到那个证照了。
0: 是是
1: 对。
0: 是，像你们这样子在教音乐这件事情，因为坊间也有很多的一些所谓的我们说传统的这种钢琴的补习班呐、啊，对不对？
1: 对。
0: 这个叫做。哎，这就是补习班嘛，对不对？就是你课后去学，或者教室，音乐教室，对吧？
1: 对对对，
0: 那
1: 算
0: 音乐
1: 是。
0: 教室其实这么多，你当时在创业的时候，就是打算打自己的自品牌的时候，有没有担心说，哎，我怎么跟这些这么大的这些品牌竞争呢？人家会不会就是看到招牌就进去了？那我是不是得，比如说网络上多做一点行销宣传？你怎么打造自己的这个品牌？
1: 我现在就是非常担心这件事情，对，我有在跟我其他朋友讨论，到底要怎么把我的品牌推广出去，让大家知道。那我现在工作的一个地方，它就是广告打很凶，而且打得非常成功，所以招生率非常高。
0: 是，
1: 对，我也想说可以效仿他们公司这样子。
0: 对对，就是
1: 对。
0: 你可能还是需要花一点钱在网络上，或者
1: 对。
0: 是，应该是说。花钱当然是最快的一个就曝光嘛，对不
1: 是
0: 对？因为
1: 是，
0: 像 FB 啊、IG 啊，你如果搭配一些什么短影片，对不对？
1: 对，
0: 你可能你的作品演奏的一些这个短影片，那再加钱打广告的话，它就会强迫曝光，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好，这是一个方法。那如果说一开始你不愿意花这么多钱打广告，那就是多做一些影片。
1: 是，
0: 对，要么就是费力，要么就是花钱呐、啊。基本上一开始打什么，大概就是这样子了。
1: 对对对，没
0: 哦，
1: 错。
0: 那你也有打算，就是像我刚刚说的，多拍一些影片吗？比如用手机或者是用相机这样录影。
1: 我现在目前有在用手机，
0: 嗯
1: 对，录影就是录我生活或者是练团之类的。对，那其实我有模特账，对，
0: 嗯嗯，
1: 我在接外拍，
0: 也接外拍
1: 对，同
0: 啊、哦。
1: 时就可以做一些推广，
0: 是
1: 对，
0: 是
1: 就知
0: 是。
1: 道这个人到底在干嘛。
0: 哦。
1: 对。
0: 你是打算比如说你也是模特儿的话啊，就模特儿，然后再搭配你的音乐，还是你是怎么
1: 就
0: 去
1: 是
0: 做一
1: 这
0: 个？
1: 个形象是好的，然后在我是老师，还有我是主持人，把这个形象建立好，让大家可以信任我。
0: 是，
1: 对，然后我拍的东西也都是，不是那种比较裸露或性三色
0: 对
1: 的。
0: 对对，
1: 对，
0: 我跟你讲，你要裸露现在，你赢不过目前房间那些其他专门
1: 是，
0: 在
1: 没
0: 搞这个
1: 错，
0: 的，
1: 没
0: 真的，
1: 错，对。但是我想要把我形象就是建立好，再是一个专业的老师。
0: 是是是是，
1: 对，那
0: 没
1: 我同
0: 错。
1: 时还做这些事情，但是都是专业的，因
0: 是，
1: 为其实我会做这么多事情，那大家一定会怀疑说，那他真的专精吗？
0: 对，就专不专了这个问
1: 对，
0: 题，
1: 所以我想要打造好这个形象，才让大
0: 是，
1: 家可以信任我。
0: 对，
1: 对，
0: 我觉得这个品牌的建立啊，有时候真的也就看你要走哪个方向。像你刚刚提到的哈，的确有一些人他会有这个疑虑，
1: 对。
0: 好，可是如果说你一开始就是让大家知道说，真正走到专业，然后非常非常厉害的那种，其实，在我们人类都是少数。为
1: 对，
0: 什么我们不就你就直接打造一个让你自己是有这个多功能，就是你可以去体验生活里头各种不同乐器的美好，这样子一个形象，对不对？就是你就不要
1: 对，
0: 去跟人家去竞争那种什么啊，音乐、
1: 多专
0: 钢
1: 业
0: 琴
1: 这样
0: 超
1: 子，
0: 强、打击最厉害什么的，不是，而是 变成说，哎，我很多都会，
1: 嗯，
0: 因为会，因为会了这些东西，是让我的人生更美好，我更开心的，
1: 更丰富，
0: 对对。然后你是这样子，你自己就做到了嘛，
1: 嗯，
0: 所以你把这个去让别人也可以做到，我觉得这就是一个特色，对，
1: 哦，
0: 可能你可以往这个方向去，
1: 感觉不错，就是我的工作室可以朝这个方向
0: 前进。是是是，那像你这样子的工作室，你刚我们私底下聊天的时候，你就提到说你还有自己组一个 band， 是不是一个团，然后是可以去演奏的？
1: 哎，不止一个，
0: 哦，
1: 我现在就是加入，我来
0: 好几个，
1: 有一个外国人的团，
0: 哦，
1: 然后还有一个团很酷，他的主唱是，嗯，做编剧，嗯，出书，帮人家出书的那种，
0: 哦，帮人家出书的，
1: 嗯，
0: 哦，
1: 对对对，
0: 是是。
1: 然后还有，
0: 就有点像 publisher 嘛，是出版商，
1: 对对对，嗯，啊，对，没错，出版商。嗯，然后还有第三个跟第四个都是目前还在讨论中的团，
0: 嗯，
1: 对对对。
0: 对，像你刚刚提到那个其中一个成员了哈，他是做出版的，
1: 嗯，对。
0: 那他的比如说乐器方面，或者他是歌唱的这个能力是非常好的吗？还是比较是业余的？
1: 其实我觉得蛮好的，
0: 也蛮好的。
1: 从大学的时候
0: 就
1: 开
0: 始
1: 了，
0: 嗯，
1: 对，而且他们是好像政大的。
0: 哦，政大的，那鄙人也是政大毕业，对对对，我知道。
1: 对，就是会读书，然后又会玩音乐，嗯，对，而且他自己写词写曲。
0: 哎，哦，是不是跟我有点像吧？都是这种这个到了，或者说自己的兴趣一直没有断，
1: 嗯，对，
0: 哦，然后到了某一个年纪，觉得说，哎，这应该要好好来做这个事情了，不然人生会后悔嘛。
1: 没错，自己组团这样
0: 子，对对，是
1: 是。对，
0: 那你现在是大概从什么时候开始，你决定要打你自己这个品牌？是今年
1: 是
0: 还是，
1: 嗯，好像是从我妈跟我说你开始没有零用钱，然后我开始担心我的钱的问题的时候，嗯，就想说那我如果出去赚去工作室或是别人的那种教室，
0: 嗯，
1: 他们抽成都抽很高，
0: 是
1: 那为什么我不自己做？
0: 对 对，
1: 对，可是自己做我又有招生压力。
0: 对
1: 对
0: 对，我们前几集有访问一位舞蹈老师，他自己开舞蹈教室，
1: 嗯，
0: 那我想音乐老师啊或者舞蹈老师可能刚开始在打造自己品牌的时候可能都会有一个阵痛期，就是你还是得先去不同的地方兼课，
1: 对
0: 对不对？
1: 没错，
0: 的同时呢打造你自己的品牌，嗯，所以你现在是也是一样的做法，就是又有自己的品牌的这样子的一个算是你的工作室，
1: 对，
0: 然后以及你也靠需要靠其他的比较稳定的收入来维持你的生活嘛。
1: 对对，算 是，
0: 是。
1: 而且今天这一堂课，我今天刚提到的，今天早上上了一堂课，
0: 嗯，
1: 就是55岁的计程车司机。那个很酷的是，我在 Uber 上面，
0: 嗯，
1: 然后就是他问我是不是从外地来的，
0: 哦，
1: 对，
0: 你是这样找到这个学生的？
1: 对，
0: 哦，
1: 没错。
0: 是。
1: 然后我就跟他说，其实我在教课，还是你要来学？
0: 嗯，
1: 对，就跟他聊聊聊，就是慢慢这样子。我觉得透过这样的方式打造我的形象也不错，推广我的工作室也可以，因为他今天就来上了第一堂课。
0: 对，我觉得这样很棒啊，就是你一旦创业之后啊，你随时随地无时无刻都是在推广你这个品牌
1: 对
0: 不 对，
1: 对， 对， 对，
0: 你所提供的服务了嘛，
1: 嗯，对，没错。
0: 那所以你现在应该也有自己的 IG 或者是 FB 吧？
1: 有，有，
0: 嗯，
1: 我有。
0: 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怎么找到你？
1: 嗯，怎么找到我？你就搜寻 WAIN，
0: 嗯，
1: 底线，然后 NA，娃音娜，然后底线。
0: OK， 再重复一次，好吧，嗯，
1: ？W A I N 底线 ，N A 底线是 N，
0: 嗯，
1: 不是 M。
0: 嗯，
1: 对，娃音娜这名字有点怪啦，
0: 有点怪，
1: 跟我的名字完全没有关系。
0: 你觉得如果打你的中文名会找得到你吗？打这个赖品儿找不到，
1: 因为我刚开始创立 IG 跟 FB 的时候，非常注重隐私，
0: 隐私，嗯，
1: 对，而且我不想让我家人找到，
0: 家人找到，
1: 对，
0: 哦，
1: 因为是爸爸说。就是网络上比较可怕，
0: 对，
1: 你不能建立这些东西，
0: 是是，
1: 对
0: 是，
1: 所以我就是几乎没有跟我的本名有任何关联。
0: 对，大家因为是听声音没有看影像，哦，所以可能也不知道这个赖平我们的这个 Arena 老师他年纪多大，他非常年轻，今年是23，是不是
1: 23要24，
0: 马上24了嘛，就等于是所谓这个大学，嗯，大学毕业了吗？
1: 啊，毕业了，
0: 对
1: 不对？
0: 哈，
1: 对，
0: 大学毕业22嘛，对，大学毕业了哈，
1: 嗯。
0: 但是好像你马上考上研究所了，所以你还是会有学生的身份。
1: 对
0: 对，但是应该说，现在哈，整个我们这个社会哈，我觉得风气啊什么都不一样。
1: 嗯，
0: 以前你说一个人22岁创业很难，但现在我觉得好像很多创业者都是你这个年就开始创业了嘛，对不
1: 对？
0: 对，
1: 但其实还是会遇到像今天那个75岁的学生，
0: 嗯，
1: 他看到我的时候说哦 叫笑脸，
0: 叫笑脸，对对对，
1: 就有一种哦，好像不值得信任的那种感觉。嗯，但开始真的教了之后，他就下课的时候，他说：“哎、欸，你传些什么给那来啊？”
0: 嗯，
1: 对对对，
0: 是是是，就觉得社会形态的改变哈，让大家知道说，有更多的这些年轻人啊、嗯，他们可以也有这个意愿，在很年轻的就创业，而我自己也非常鼓励这样子一个创业的
1: 精神
0: 精神或者风潮。的原因是因为哦，我真心的觉得哦，就如果说我们大家把自己还想成一个寿星阶级的时候啊、大家都看得很清楚嘛、
1: 嗯、
0: 就是可能过了某一个年纪，
1: 嗯，
0: 对，雇主就容易觉得你这个年纪太大的薪水太高、啊、为什么我不找你，对、
1: 啊、
0: 就非常有可能这样 啊所以我其实是非常鼓励大家真的就是趁着年轻啊，就赶快为自己创造一点什么啊，不见得真的创业，但是呢，你要让你自己在职涯上、啊、是一直有进步的。我觉得这个事情就变得非常重要。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回来再继续听 Arena 老师跟我们分享他的创业之旅。

0: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各位朋友好，这里是 FM 104.3 桃园 GoGo Radio， 你现在收听的是小资本大创业，我是主持人郑匡宇。这个节目同时在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进行联播，喜欢这个节目的朋友，你可以在自己手机的 APP 商店下载佳音广播电台的 APP， 就可以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了。我们小资本大创业今天请到的是赖品儿 Arena 老师，他呢是一位多才多艺的音乐老师啊，因为他不只会很多不同的乐器之外呢，他还可以教什么英文啊、德文啊，然后还可以教游泳。哎呀，真的是太棒了！你也可以教唱歌，是吧？也教唱歌吗？很棒，很棒。好，那会这么多东西，然后又算是很年轻就开始创业了。我们来聊一下你到目前为止了，你觉得最大的挫折跟困难？
2: 就是比不过那些科班出身的人，对，他们练的时间太多。那如果比不过人家的技术，我就想要出国去求学，想要出国深造这样子。但是家里就说，如果你想要做这件事情，你要自己赚钱。
1: 对，
2: 你有什么样的能力，你就做什么样的事情。所以我现在开始非常努力的筹钱。
1: 筹钱，
2: 就会看着同龄的人，他们就是跟我一样，什么时候毕业，什么时候就出国了。但我是什么时候毕业，然后就开始工作。
1: 对，这个也是我们现在台湾社会就，这一两年了哈，的确很多人用靠股票赚到钱，然后但是我自己觉得有一点危机，因为很多人是去杠杆，对不对？
2: 对，
1: 那就算不是杠杆呢，其实整个社会，台湾社会也越来越两极化了，就是很多人就是家里其实环境很好，是可以让孩子这样就是毕业之后就直接可以出国念，对，但也很多其实根本就不是这样子的，就连可能念书的时候都是自己靠就学贷款这样子来的。那你这样，像你现在这样出国念书这件事情，是不是还有一个别的方向？有没有机会去类似了哈？是不是好像法国或德国念书，好像学费是不贵，生活费贵，但是你去那边是可以打工的，有没有这种机会啊？
2: 我就是想要去德国，
1: 德国，
2: 因为那边有些学校，忘记是北德还是南德，因为现在有一个部分他们学费没有办法全免，但是德国几乎学费都是全免的，
1: 是，
2: 对，就是付生活费，跟台北市其实差不多。
1: 是，那付生活费 OK， 只是他有没有办法提供很多的就业机会，让学生，国际学生是可以打工的？因为像以前美国好像，据我所知好像就是不可以打工嘛，你是念书就是念书，因为他们怕你会去抢了当地人的工作。
2: 哦，德国好像比较不太会有这个问题，就是可以去工作，但是一样是人脉跟台湾一样，大家都要人脉，介绍去会比较好。
1: 对对对，就我所知，其实像现在台湾也有很大的问题，因为台湾少子化嘛，
2: 对，
1: 再加上整个社会的风气啊，的确一些那种服务业，或者是一些劳动比较密集的工作，台湾年轻人都不愿意做了。那你说不靠我们的移工，或者是现在其实也有很多那种产学专班，就是让我们东南亚这些孩子啊，就这些国家的孩子，他们来台湾念书的同时，他们来台湾念书就是一半念书一半工作。
2: 哦，是这样。
1: 一开始的时候就已经设定好了，所以这样子才可以去补足我们的劳动力嘛。对，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方式。所以我在想，你想要去的这个德国应该也有类似的。
2: 或许有，
1: 对，或许有，
2: 找找
1: 看，然后说不定，你找到这记得回来节目跟我们分享，因为我们节目很多的朋友哈，他可能跟你差不多年纪的，或者比较年长，他的孩子也希望可以用这种方式，因为我想应该不是每个人家里都有这种环境可以让孩子出国念书嘛，可是如果说可以一边念书一边工作，那是最理想的。
2: 他们有人找到这个方法吗？
1: 我现在不知道，我只知道，台湾政府非常的大方，我们提供非常多的奖学金，还有像这样子的方式，
2: 是
1: 可以让，对，是可以让这些东南亚国家的孩子来我们这边念书的，
2: 对，
1: 但是我们对别人这样，别人不见得对我们这样，所以可能要，对，特别找一下，
2: 对
1: ，
2: 我之前是有查，国家有一个补助，好像一年才一两个名额而已，就是你每一个，比如说我是艺术类，那艺术可能就是一个还是两个名额，还会补助你去，对， 然后还要考试，
1: 是是，
2: 对，你要考过。
1: 你是涉及在台北市还是新北市？
2: 台北市，
1: 台北市。哎，那我跟你讲一个好消息。
2: 好好，
1: 那个据我所知啊，台北市好像每一年呢、啊，哦、嗯，都有一个在寒暑假都有去海外的企业实习的机会，嗯，嗯然后是我们的市政府啊会出钱。嗯出钱给你
2: 一年吗？
1: 没有，没一年，没一年，
2: 啊、
1: 大概但是两个月左右
2: 啊，
1: 这、啊、也够了吧？我觉得两个月
2: 也
1: 不
2: 错，
1: 啊、对对对，就因为有时候人是这样，你人去了那个地方，机会就来了；你人不在那的时候，没有机会的、
2: 嗯，
1: 你也不知道机会、
2: 嗯。
1: 但你去了之后，哎，可能搞不好，说不定哦，你还找到工作了，人家愿意帮你申请那个工作签证呢、啊
2: 嗯，
1: 都有可能、
2: 嗯。
1: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机会，
2: 可以试试看，
1: 可以试试看。
2: 对，
1: 对那这个钱的事情，除了这个之外，哈，你在。现在招生的时候啊干嘛齁会不会比如说啦齁台湾人都喜欢讲 CP 值嘛就喜欢压老师的这个金额啊对不
2: 对,
1: 對, 對 你有遇到吗
2: 目前其实都算还好、
1: 嗯、
2: 因为我教歌唱那在一间教室那个教室可能他还有教吉他教乌克丽什么的、
1: 嗯、
2: 那些老师的金额可能就又更少但教歌唱、
1: 嗯
2: 比较多、
1: 嗯、
2: 所以对于押金金额这部分还好那教个别课其实这也还好因为学生可能就啊老师可不可以撒币数打折一下、
1: 嗯、
2: 或是帮他多上课这样子所以不太会有这个问题
1: okay,
2: 目前对、
1: 嗯、
2: 但是有听到老师说就是可能一个小时才三四百块而已、
1: 哦、
2: 在台北市
1: 是是
2: 对, 對真的太低了
1: 这个所谓一个小时三四百块这样的金额如果是公立学校的兼任老师、
2: 嗯、
1: 现在你知道行情大概是怎么样
2: 我记得好像
1: 也是这个价钱
2: 对
1: 哦
2: 对
1: 变成第一标是这个哎我跟大家讲我以前呢、啊、刚回台湾的时候啊很多年前那时候刚拿到博士学回到台湾、
2: 嗯、
1: 我曾经在实践大学教过书然后因为我有博士学位嘛、
2: 啊、对
1: 所以我一开始的时候就是所谓的兼任助理教授、
2: 嗯、是、
1: 哦、这个兼任助理教授那时候一个小时好像是600-640
2: 哦
1: 不高嘛对不对你这个哎是高还是低
2: A, B,
1: 有点低
2: B, 但是如果在大学里面我会觉得有点低、
1: 嗯、
2: 但是如果跟外面兼科老师来说就
1: 是
2: 稍微高一点
1: 现在肯定是高很多因为 、嗯、我在讲的是什么20 年,、
2: 哦那个、年代
1: 20年前的时候、
2: 哦、那很高
1: 那可以了是吧
2: 对对对
1: 还可以了
2: 对
1: 对 对, 对 好, 好那我们再回到你、啊、你这样子在网络上了因为现在都是网络的时代、
2: 嗯、
1: 你在网络上啊你觉得你还会想要特别做哪些事情来打造你这个教师的品牌
2: 我做一些短影片、
1: 嗯、
2: 然后还有录我们哦，其实我 IG 有发一个影片是我们练团的影片、
1: 嗯、
2: 对还有我在毕业典礼上面演出的影片、
1: 哦、
2: 打铁琴啊爵士鼓啊
1: 是是
2: 对然后那时候因为就只有我们乐团管乐团在表演、
1: 嗯、
2: 所以他会投影在那个礼堂的大荧幕上、
1: 哦、
2: 对就直接是有摄影机对着我的脸拍、
1: 哦、
2: 对那种蛮酷的
1: 是那像你这样子如果说一方面你也搞创作嘛就除了打击最少、你也创作嘛
2: 对都还没有发布作品、
1: 对我还比你早一步可以互相交流一下
2: 没问题
1: 像你除了你自己之外、
2: 嗯、
1: 你也希望可以让你的这个团也许更多的曝光嘛什么之类的在你们这一行你可以用什么样的方式让更多人知道你们是比如说我在这个学校表演过了或在这个单位表演完了之后、
2: 嗯嗯
1: 那其他的单位会转介绍还是你需要比如说就把这个精彩的影片截取出来之后在 IG 什么 FB 打广告来推广你们
2: 其实你都讲完了
1: 都讲完了
2: 这
1: 就是这两
2: 种方式、
1: 嗯、
2: 对那另外一个就是人脉嘛、
1: 嗯、
2: 跟第一种也有点像就是互相介绍你只要够厉害对那人家看到你的影片或者是刚好这个公司的人在这个演出看到你了、
1: 嗯、
2: 他看到你的演出价值或是亮点他就邀请你去、
1: 嗯、
2: 之前我有跟一个美国人我们去美国在台什么协会、
1: 哦、美国 AIT 啊
2: 对对对
1: 哇厉害啊
2: 去里面演出、
1: 嗯、
2: 那我就问老板说、欸、怎么会看到我们这个团队、
1: 嗯、
2: 他就说就是看到这个主唱他在 IG 上面发布了一些短影片、
1: 嗯、
2: 很符合他们的趋势
1: 是
2: 对很符合他们的 vibe 什么的然后就邀请他们去邀请我们去、
1: 哦、
2: 对
1: 没错没错、欸、所以这个各位朋友就知道了、哦、现在这个年代、哦、真的就是你得好好的经营 IG 或者是 YouTube 特别是像这种表演类型的
2: 对是、
1: 嗯、
2: 你要让大家知道你的能力
1: 知道你 对，至少要看到你嘛，
2: 啊、
1: 对不
2: 对？
1: 对
2: 对对，没错。
1: 对对，像我现在自己做的一些这个音乐啊，
2: 嗯、
1: 我也是，我对自己音乐还算蛮有信心的。
2: 嗯，
1: 我不怕别人不喜欢，因为不喜欢是每个人你自己的自由，每个人偏好嘛，是不
2: 是？
1: 我只怕你没听到，你听到之后骂我都愿意，连听都听不到就有问题了，对不对？
2: 嗯、
1: 那这个听到在传统要花大钱的，你还要花很多。哦，传统你是要花大钱的，对，你要买电视广告啊，
2: 嗯嗯嗯，
1: 可现在网络不用啊，对不对、啊、网络你不用先花那么多钱，你就东西影片好，然后就有可能、
2: 嗯、
1: 就有可能被很多人看到、
2: 哦、
1: 就拓展你们的这个事业、哦
2: 嗯、
1: 好，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回来再继续听 Arena 老师跟我们分享他的创业之旅。

0: 各位朋友好，这里是 FM 104.3桃园 GoGo Radio。您现在收听的是《小资本大创业》，我是主持人郑匡宇。这个节目同时会在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进行联播。喜欢这个节目的朋友，您可以在自己手机的 APP 商店下载嘉音广播电台的 APP，就可以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了。我们今天《小资本大创业》请到的是一位音乐老师，那这音乐老师 Arena， 他会的东西非常多啊，哇，这多才多艺哈。这除了音乐各种乐器之外呢，他也英文、德文，都是可以教学的，同时他还可以教游泳，这会的东西也太多了吧。然后他还是一个主持人，我们来聊一下哈，这个你当时怎么会想要去上这个主持人训练班，然后你希望他可以带给你什么样的赋能？
1: 哇，这很像是我们在第一堂课要讲的东西，
0: 这老师就要求你说，
1: 我刚开始第一场主持是学长，应该是学长邀请我的音乐会，对，他邀请我去当他们的主持人，对，然后接连又主持好几场音乐会的主持，对，
0: 之后，
1: 对，那我就想知道说，除了主持，那我主持音乐会还可以干嘛？到底有主持有哪些分门别类？对，除了音乐会之外，还有他们的形态是怎么样？我就去问大舅，因为大舅他去华视上了什么主播吧？
0: 主播班，
1: 对，他就很推华视，所以其实我原本是想要去
0: 当主播啊，好。
1: 但大舅就说，其实这是师徒制的，你要进来，你必须要有人脉。那我想说，那我本来就主持过这个，那我就进修我的主持。
0: 是，
1: 想要学到什么，就是我想要赚钱，
0: 赚钱嘛，
1: 很现实。对，
0: 应该是说我觉得像这样子的，不管是演员训练班啦，主播训练班，主持人训练班，开班呢，的确你可以学到很多的知识。也可以有很好的训练，因为老师都很专业嘛，我觉得这个教学的品质跟内容是没有问题的，
1: 的确，
0: 包括我们嘉音也有那种小小主播班的，我觉得让小朋友早一点来体验都 OK，问题就是你学了之后有没有办法像你说的真的进到这个业界，能够接到 case 嘛， 对不对？那你就提到说是需要所谓的师徒制，
1: 对，
0: 这所谓师徒制的意思是说，可能这个授课的老师，他自己有所谓的这个
1: 品牌，
0: 然后他本来就在授课或常常受邀，所以有可能啊，有可能，比如说他是一个男的主持人好了，
1: 好，
0: 结果他今天接到的工作的要求是要一男一女搭，他就可以把他自己的这个学员，女学员可以搭上搭什么？就可以推广，大概是用这种方式吧，
1: 对，大概是这样子。
0: 对，那你自己上了这个主持课之后，有没有跟哪位老师啊，或者比较亲近一点？你觉得有机会？
1: 我下个礼拜就要去一个老师，也是主持人班认识的老师推荐的一个活动了。对，就是慢慢的，然后或是回老师的限动，或是再上老师的课，或是问老师问题，老师其实都很乐意回答，那这样就可以增加你们的 connect，
0: 多一些互动嘛。
1: 对对对，没错，
0: 是，我因为我在这个行业有点久了，就是认识朋友也蛮多，有点年纪了，所以像据我所知，好像当年这个 FIR 里头啊，就是那个阿庆啊，阿庆老师他自己也写很多歌，自己 也唱歌嘛，不过他前一阵好像就说他决定退居幕后，专门做制作人了，他自己哈，就是也常常他有开班嘛，授课嘛，那之外他也常常会提携他的这些学生，就跟他一起做表演，
1: 对，
0: 或者跟着他一起就是去做一些不同的，或者有一些比赛啊，他当评审的啊，什么之类的哈，就会带着这些学生一起，不管是表演也好，或者是就是体验这一切这样子，
1: 是，
0: 所以跟你刚刚提到那个师徒制大概就是这样子，
1: 对，其实应该很多圈子都是这样子，音乐圈也是这样子。
0: 你当时这是主持这件事吗？你当时音乐这件事情上面也是有类似的路径吗？你们是不是也是老师会带着学生走这些不同的表演？
1: 其实老师比较不会带我们，如果说大学的话，国高中比较会，那如果是大学的话，老师可能就是今天哪间学校缺代课，你要不要来，你有没有时间，对，那当然就是老师要足够信任你，
0: 对，
1: 那你可能在这间学校你又认识了其他老师，那这个老师可能就会问你说，那你要不要什么时候来教什么课，对，
0: 是，
1: 就是机会是这样来的，
0: 大概是这样子，
1: 对，没错。
0: 你现在等于有自品牌了之后啊，除了像我们在上一段里头介绍的哈，就是你一次去表演之后表现得非常好，然后就有人转介绍啊，对不对？或者是说 有 拍影片啊，在网络上发布了之后，大家看到就来找你、
1: 嗯、
0: 之外啊，你有没有像我当年哈、啊，我当年自己在推自己当主持人、嗯、还有企业讲师的时候，我会准备好这些档案，让自己毛遂自荐就寄信到不同的单位
1: 哦，去公司吗？
0: 去公司，不同的公司、哦，或者是像你的话了哈、嗯，你因为你有跟几个不同的 band 嘛，所以你可能也可以。就是写信啊、
1: 嗯、
0: 哦，给一些活动公司、
1: 嗯、
0: 你就把一些那种知名的公关公司啊或者活动公司、嗯、这个列表出来嘛、
1: 嗯、
0: 就寄给他们，
1: 一间一间投，
0: 一间一间投，
1: 哦，
0: 对，你知道我以前
1: 主动嘛，
0: 对，我以前更夸张什么的，我以前为了当主持人，我常常哦经过一些活动啊，我看到这个活动刚办完或办到一半、哦、我觉得哎蛮盛大的，我就会直接走到后舞台，然后找那个负责人，跟他说：“那个，我自我推荐一下。”这样，哎，这个大家不要笑啊、哦！哎，这个成功几率十个里头会有一个中哦，会有十分之一中的几率，
1: 很厉害、
0: 哎对。因为他们的活动真的很多嘛，
1: 嗯，
0: 那、啊、有时候预算不见得每一场都那么大，
1: 对，
0: 所以他会有一些预算不高的，请不起原本那个大的知名的主持人，
1: 哦、
0: 他就请我。
1: 嗯，
0: 哎，所以是很有机会的。
1: 哇，我可以这样试试看。
0: 对
1: 对,
0: 对，
1: 准备好我自己的履历。
0: 没错，跟大家分享一下。然后我们刚私底下在聊的时候，我有跟这个赖老师分享一下我的自己做的音乐、自己唱的歌什么之类的。
1: 嗯嗯、
0: 我跟大家报告，像我这种新人，我这种新人哦，不是什么人家要花钱我才唱，我现在是拜托你，我免费去唱都可以。所以但是你应该已经过了这种免费表演，你现在是每一场表演都要 charge 了吧，应该是。
1: 嗯，几乎是。
0: 都要
1: 吧。那有时候就是费用非常低、嗯、就几乎等同于没有。
0: 或者当公益吧。
1: 对
0: 对
1: 对 对，就是其实因为我们太爱舞台了、
0: 嗯、
1: 所以有时候没有钱其实是没有关系的。
0: 是，但我觉得有时候没有钱，我们也可能作为一个表演者啦或者专业人士、
1: 嗯、
0: 我们还是要去分辨一下、
1: 嗯、
0: 邀请我们的人、
1: 嗯、
0: 有没有所谓的诚意。
1: 啊、对，
0: 或者还是说这个人他就是也知道这个现况大概是这样，他想凹你们，我觉得这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啊、对、
0: 哎、对、哎、所以说也跟老师分享，就是可能可以是一种方法，就比如说对方如果是真的是公益团体、
1: 嗯、
0: 真的是公益的、
1: 嗯
0: 哦、公益团体、哦、然后呢他可能会有很好的一些舞台媒体的曝光、
1: 嗯、
0: 那我觉得那种可以、
1: 嗯、
0: 而不是说、哎、其实明明不是公益团体却故意说哎，我们这事情是公益，然后就想要凹你来免费的表演，
1: 对对对，
0: 那就要避开。
1: 我有听过一些就是有人明明就拉了非常专业什么的、
0: 嗯、
1: 但是邀请他们的人不给钱
0: 哦，
1: 故意不给钱、
0: okay、
1: 原本说好就是你在演几首或是演多场、
0: 嗯、
1: 然后我就给你多少费用这样子，结果他们演完了、
0: 嗯、
1: 他就直接无视他们，对，
0: 装死，
1: 对，他直接硬跟他说没有，我们就是要，如果你不给我钱我们就是待在这里。
0: OK，
1: 对，
0: 那还好后来他这样子对方就愿意给钱了吗？
1: 后来是他小孩看不下去
0: 哦，
1: 对，跟他说妈你不要这样子、
0: 嗯、哼哼，
1: 对对对，他才终于给钱。
0: 是是是，这是一个某一个慈善单位或者是一个什么、
1: 嗯、不是，是名流、就是、
0: 哦，名流的聚会，
1: 对
0: 对，所以我觉得了哈，这种表演者啊、
1: 嗯
0: 哦这种自品牌啊或者这样子的专业的音乐人士啊、
1: 嗯、
0: 可能还是得在表演之前签个约，
1: 对，稍微确认一下，
0: 确认一下你自己有在签约的吗？
1: 是没有、
0: 啊、那我告诉你一定要签约啊。但是这样像签约的话呢，嗯，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节目常就是分享这些创业者啊、
1: 嗯、
0: 因为你创业，那实际上去立案登记，不管是工作室或者是这个一般的所谓的公司啊、
1: 嗯、
0: 或者行号啊、
1: 嗯、
0: 你还是要有这样子一个单位，这样子才能够跟人其他的单位做比较正式的合约，
1: 嗯，
0: 啊，签署，然后这样也算是保障彼此啦，
1: 嗯，然后做自己的名片，
0: 做自己的名片，对
1: 对,
0: 對，
1: 是，
0: 对对对，这个都是必须的哈。哦，那节目差不多也接近尾声，我想问一下我们的 Arena 老师，你未来还有没有什么比较特别的，在近期我们可以看到一些表演啊或者你特别想要做的事情？
1: 近期哦，
0: 嗯
1: 嗯，我想看，希望下半年
0: 嗯
1: 我可以有更多的主持，
0: 是，
1: 还有我们的演出可以更多，就是在这几个月我想要开始找我刚刚讲的铁琴跟木琴那种 band、
0: 嗯、
1: 对，那如果真的我把那个 band 组起来，然后我去什么餐厅演出的话，我就会把它 po 在那些资讯 po 在我的 IG 上面，
0: 嗯，
1: 对
0: 对，
1: FB 应该是找不到我，
0: okay, OK，
1: 因为我锁个人锁私人，
0: 是是是，
1: 对对对，
0: 是不是对于你们这个世代来说、
1: 嗯，
0: IG 的宣传效果更胜 FB， 就你们不太
1: 可以，其实 FB 可以打到不同层面的
0: 哦。
1: 那我应该可以把它打开了。
0: 我觉得可能打开一下
1: Arena Live。
0: 对对的原因是因为哈，虽然大家说 FB 这个平台有点老啊，是不是？
1: 嗯，
0: 但老人有钱啊。
1: 对，对，老师有说到这件事情。
0: 对对，千万不要觉得说，哎，好像我们跟这个世代有点隔阂啊，好像就不，no， 这些人是真的愿意花钱，甚至是愿意提携后进的哦。所以我觉得各位创业者哈，
1: okay.
0: 今天我们是这个 Arena 老师，他是比较算是年轻世代啊，音乐方面这个创业的一个代表。可是，他走的这个路径哦，应该是很多创业的朋友都会走的，所以希望大家今天听完之后呢，也觉得收获满满。我们今天非常谢谢 Arena 老师的分享，谢谢。

0: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丁游艇的董事长陶君亮。巨星造船不只是造船，更是造梦。每一艘船都承载着一份勇于冒险的精神。什么是阻碍你前行的脚步呢？当船航行在海上，仰望星空，远眺海的尽头，你就会知道这个世界有多大。不试试，你怎么知道结果呢？最重要的是，你敢不敢乘风破浪，勇敢出发？巨星造船与你一起怀抱信心，航向美好的未来。
1: 逆光是一道眼泪，也是一种勇敢，因为逆光让我们看见爱存在的力量。FM 104.3，勇往直前，梦想不远。让爱动起来 ，Go Go Radio。
2: FM 104.3 Go Go Radio 为你加油打气，和你一起 Go Go Go。现在时刻上午9:00。
3: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4: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0: 如果人声也有 bug， 我们能不能用声音来修复？在佳音资讯专员的任务不只是修复电脑，而是守护这座城市的心灵防火墙。我们正在寻找一位擅长 server network 的工程师，你的任务是确保这条传递祝福的数据线路分秒不中断。我们不怕冷冰冰的数据，因为我们传输的是信心与盼望。如果你也想参与这场改变生命的数据工程，成为佳音 Love 联播网的好伙伴，欢迎上佳音官网了解征才资讯，或是拨打服务专线2369-9050分机7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等你来当我们的资讯守护者。
1: 勇往直前，梦想不远，让爱动起来。 FM 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上午10:00整。
2: 台北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时间的脚步匆匆，日常在忙碌中流转，在书香笔触与旋律之间，艺术为我们留下一片静谧之地。这里不只是谈论艺术，而是让艺术渗透生活，创意自在绽放，灵感轻盈飞扬，每一天都充满惊喜与感动。欢迎收听由欧林静主持的《艺文生活家》，与我们一同用艺术拥抱世界，让美学丰富生活，营造属于你我的美丽人生。
3: 这里是佳音联播网台北 FM 90.9，桃园 FM 104.3，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艺文生活家》，我是节目主持人林静，很高兴跟您在空中相会。打开一本书，开启新世界，又到了我们空中藏书阁好书分享的时间。在今天的节目里，是什么样的好书带领我们回味人生呢？音乐过后即将进行我们的访问。

0: 台北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欢迎回到一文生活家，我是节目主持人林静，很高兴跟听众朋友在空中相会。提起韩风，你会想到什么呢？但是我们今天节目里面要跟您介绍是韩国的特色的绘本哦，请到的是优质出版社的编辑小鲁文化编辑张黛美小姐来到节目当中。黛美，欢迎你又来到我们节目里面。
2: 大家好，我是小鲁文化的编辑黛美。
1: 对，常常来过来分享好书哦。那知道在小鲁文化里面有一个系列跟韩国的绘本有很大的关系，你好像也是负责这个系列的，
2: 是
1: 责任编辑嘛？先跟我们简单的分享一下你自己观察韩国绘本有什么样的特色。
2: 我一开始接下这个我们韩风精选绘本这个书系的时候，其实一开始觉得天哪，就是也太多元了、
1: 哦、
2: 我有点不知道他们的彼此的交集除了是韩国出版的之外有什么。但后来做着做着慢慢就可以感觉到，第一个我自己很强烈的感觉是他们很喜欢谈很心灵层面跟很情绪的东西、嗯、就是他们会很喜欢用各式各样可爱的角色啊、故事啊，或是寓意，像我们之前做一本叫我是零分面包、
1: 啊、
2: 然后就是一些很可爱的什么面包角色
1: 出来讲话。
2: 对，用这种拟人化的方式、嗯、然后去讲可能自我认同，小孩在学校面对、啊、跟自己觉得跟其他人不一样，比不上别人，
1: 是
2: 这种就是心里可能会有的对于自己跟别人差异呀、啊、或者是像之前有一个系列是便利店、
1: 啊、
2: 它很在很日常的生活里面，哦，这要讲到第二个发现的事情，就是他们很喜欢加一些奇幻的元素，就是让包括刚刚拟人其实也有一点像嘛，
1: 对，
2: 就是虽然他们很喜欢讲日常的故事，可是又会让他加一点魔法在里面，
1: 可以有平行空间这样子，
2: 对，让人觉得哎、欸，好新奇，嗯，但最后又是回到可能很个人很生命教育层面的东西这样
1: 子、嗯、OK， 我想这也是符合孩子的发展、嗯、对不对？就是孩子有很多奇思妙想，那孩子、嗯、特别是越小的孩子越碰到这种情绪上面人际关系的一些处境怎么去处理面对，所以韩风绘本在这方面他们多的特色。今天给我们带来的第一本是我的阳台小花园，很有意思哦。我相信韩风绘本非常多，为什么这本会被你们验中想要推荐给台湾读者？
2: 这本就变成跟我们之前的真的很不一样的是、嗯、第一个它其实是比较知识性一点的，它比较不是纯故事、
1: 嗯、
2: 然后所以一开始在看的时候会想说，诶，那这个东西适合小朋友

0: 读嘛，嗯，后来发现他其实绘本还是有他绘本的那一种很亲切的感觉，嗯，跟他用包括他的图画跟他的一些
1: 方式，
0: 对，他可能一开始会跟大家提到说，哎，欸，跟植物宝贝们道声早安啊，这种很可爱的方式，嗯，慢慢的去进入他想要介绍的这本叫《我的阳台小花园》，嗯，他其实要告诉大家说，就算我们居住在都市里面，嗯，我们也可以在自己家里的阳台去创造一个很棒的小花园，你可以跟植物有更多的相处跟认识。
1: 这样更实际，哦，符合现代人生活的需要，因为你不太可能常到山上去或是买一块地，哦，现在是寸土寸金的时候，但是你家是不是也可以变成一个小花园呢？可以跟我们先介绍一下这一位作者。
0: 嗯，这个作者很有趣，他们是一对姐妹花，嗯，就是作家是姐姐，然后画家是妹妹。那我们之前去韩国参加书展的时候跟他们见面聊过，啊，然后他们就是这是他们的第一本书，
1: okay，
0: 以前其实没有做过绘本，嗯，然后妹妹她是在帮迪士尼接案画画的画家，
1: okay，
0: 姐姐呢就是园艺专家，
1: 难怪她懂好多
0: 所以有点像是妹妹她每天看着姐姐这样忙进忙出，嗯，然后很快乐很忙碌的样子，
1: 是是，
0: 她突然觉得哎，欸，为什么不把它记录下来。
1: 对对。
0: 那另外就是她还有提到小故事，是因为姐姐她开始种很多园艺之后，她其实会想要把植物送给朋友，嗯，但朋友都不知道怎么照顾，所以她每次都要写很多笔记然后说，
1: okay，
0: 要怎么样怎么做怎么做，然后后来想说那我们干脆把它结合成一本绘本，
1: 对，
0: 这样子他要送礼物的时候就直接把绘本送给他们，
1: 哦，
0: 那后来他们这个绘本得奖了之后就有在做一些调整，嗯，让他成为更亲子也可以共读，嗯，然后一般的像独居的人他也很适合这样子，
1: 是，嗯，所以听众朋友真的要请编辑来才知道背后的一个小故事，哦，所以当你在看这本书的时候更可以进入到作者当时创作的那个心意当中，哦，那当然因为他这里面有提到很多是韩国的植物嘛，虽然我们好像都在东方，但是纬度上面还是有一点不一样，哦，
0: 没错，
1: 里面的内容有一些调整对不对，那个植物的一些内容，这个部分在比如说做这种跨地转移的时候编辑上面是很大的挑战吧。
0: 对，这本我们遇到蛮大的问题，因为那时候有遇到我们会有请园艺专家看，
1: 嗯，
0: 那他们就说哎，这个虽然看起来有一些植物我们韩国跟台湾都可以种，
1: 对，
0: 可是其实那个气候的描述上面会有一些细微的差异，哦，可能都很细微一般人不知道，但是专家已经看得出来，嗯，那我们就是一一的去跟他讨论调整，
1: 对，
0: 像是中间有一段是说哎，我们秋冬啊可以自己培育那个郁金香的球根，
1: 是，
0: 这件事情在台湾其实就做不到，嗯，因为我们气候太热了，
1: 对，
0: 所以我们都是进口国外，就是像从韩国这种地方他们去培育的球根过来，嗯，但如果我们就是这样子然后把绘本内容全部改掉也很奇怪，
1: 奇怪，对，
0: 因为这是人家的创作，然后它其实也可以让小朋友或者是就台湾的读者去理解更多，就除了我们地方之外其他人可以怎么做，
1: 对，
0: 所以我们后来就有些地方是用家住的方式，嗯，就是注解说哎，欸，这个地可能在台湾行不通，但是这是在韩国的做法，这样，
1: 对对，嗯，让大家更清楚，现在我们讲国际化嘛，或者是地球村，也许你某一段时间孩子去韩国交换学生就有机会了解当地的这个民俗跟风情，所以这也是为孩子做预备，哦，为孩子做预备。这本书很有意思，刚才戴美有讲到他开始的这个跟大家说，哎，好，跟这些植物宝贝说早安嘛，他的语气方面又不完全是知识性的陈述，比如说有都是独白，或者是有一些叙述或跟读者对话，你怎么看待这个文字它有很多的特色？
0: 开始的时候没有意识到他有这么多的对象，讲话对象上的差别，嗯，但后来因为跟作者聊过以后，我就回想说哎，其实他真的很像是里面这一位姐姐，她是花园的魔女然后她对于这些植物有很多的爱，然后她有很多想法，她想要分享给大家，就是这本绘本带给人的感觉就是哇，他有很多所见所知所想，然后他想要告诉大家说哎，欸，如果你想要跟我一样可以怎么做，那这中间也会包含他自己的跟植物的一些对话，
1: 对，
0: 所以很可爱然后很亲切，就是也可以感受到那股热情是从何而来，
1: 对对，这好像也是近代的文学上面一种创作方式，我们讲后设，就是作者写一写突然跑出来跟读者对话哎，你觉得怎么样啊，好像让我们有一点参与感，不会一直只是看他在陈述而已，哦，
0: 对，
1: 所以这一类的绘本是蛮有趣的，哦，里面应该提到说有是 还是有一些知识东西的要给予嘛。那所以他有很多实作的内容，比如说有浇水啊，还有怎么去修剪换，还有一些换盆的这些知识性的提供之后，他在那个版面跟内容上面，我觉得是对你们是一个很大的考验。你怎么去抓住这种资讯要给的清楚，但是版面又阅读起来是舒服的，不会觉得都是一堆字在那边晃。
0: 嗯，这其实就是韩国那边的作者他们就已经做了很好的一个设计、嗯、但当然我们在翻译的过程中也还是会有一些调整。
1: 对，
0: 然后确实就是我自己在这一本编辑上面很细节的跟之前没有学到的部分，就是那个资讯的层级很重要、嗯、就是比如说我们字体大小啊，并不是说我爱多大多小就可以，其实你要维持一个很舒服的阅读的状态的话、嗯、是可能最重要的大标题啊，然后中间会有一些小的补充啊、哦、除此之外的文字不可以有太多的变化、嗯、让大家是一目了然的、
1: 嗯、
0: 那资讯其实虽然要说知识，知识这种东西永远都说不完，所以一定要去取最精华最简洁的部分、嗯、但同时要让大家是能看得懂，然后好解释。那如果你想要知道更多，你还是可以自己去查询、
1: 嗯、
0: 然后让这个绘本还是好读的。
1: 是，
0: 那作者他们姐妹花也有提到说，在非知识性的段落、嗯、其实他们就会很着重在画面美感的呈现、嗯、在那这部分的时候，画家就会有比较多的话语权跟说姐姐我们这边就不要写这些文字、
1: 啊、
0: 我们就是要着重说哎、欸，我的图画上有什么样的表现，让大家感受到跟植物相处是多么幸福的事情、
1: 啊、用图像来吸引人啊。
0: 对，
1: 其实我记得戴美之前有分享过某一些书籍，包含我们因为中文字有时候 有标点符号嘛，那个多一个标点符号也许就影响那个字面的排列、哦
0: 嗯、
1: 所以这个部分都是编辑很大的考验。所以听众朋友再一次说，一本绘本的完成不是那么容易，越少字的是越难的。
0: 对，
1: 要怎么去精炼纯粹，还有包含视觉上面是舒服的、哦、这是非常大的一个考验、哦、好，那这本书我觉得它不是只是教种植物，好像也有一种慢下来慢慢的等待，看着另外一个生活的一个方式、哦、你觉得这样的阅读经验对现在孩子来讲有什么样的意义呢？
0: 我觉得这样的经验现在来说真的是很珍贵、
1: 嗯、
0: 因为可能家长会担心说啊，小孩就很容易被手机啊网络吸引注意力。
1: 对，
0: 那这种不能，手机网络给予我们的就是很快速的刺激、
1: 嗯，
0: 那阅读就是一件需要慢下来的事情。可是呢，这本书要跟大家说的，你亲自去动手做这些东西，它又是另外一个层面的事情、
1: 嗯、
0: 但其实亲手做也许比坐下来读就是更好像更多的门槛，但是你实际去做以后得到的乐趣会更高、
1: 嗯、
0: 当小孩他实际去摸过泥土啊、
1: 嗯、
0: 他实际去看过，每天早上起来发现哎、欸，又长高了一点，就是这一种实际上的跟植物这种生命的一个关系的建立、嗯、是会带来很大很大的超出他们以前生命经验的东西。所以非常鼓励大家就是可以带着孩子去试试看，然后生命这种东西就还是不一定一定会顺遂嘛，你可能种一种还是会死掉那这时候也是很好的一个讨论跟学习的时候，如果如何面对说啊你种失败了，那继续种，然后我们要怎么样去调整，都是很棒的一个经验。
1: 对，没有错，科技再怎么发达， AI 再怎么样的可以贴近人帮助人，都不要忘记人的生命还是要跟真实的生命相会。再次跟大家分享这本好书《我的阳台小花园》。好，那我们先进一段音乐，待会有一本书要请汪星人，如果你是爱狗人士要注意咯，这本书你一定会很喜欢。我们先进一段音乐，等一下来请戴美为我们做分享。

0: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欢迎回到艺文生活家，我是节目主持人林静。今天非常荣幸请到的是小鲁文化的编辑张黛美小姐来到节目分享。刚刚分享了我的阳台小花园，非常精彩，让这个知识类的绘本能够看到生活上面的乐趣跟需要性。那现在有另一本书《狗狗出没中》，哇哦！哎，我先问一下，这上面有写说是小鲁的生活图鉴，对不对？这个系列可以大概跟我们分享一下。
2: 生活图鉴是我们主要是做日本的作家大森裕子，他出了一系列然后非常受欢迎的，从一开始是像猫咪，然后汽车啊，对，然后一直到还有食物
1: 的部分，
2: 有面包，然后这整个比如说面包的话，那我们整本书就全部是各式各样不同面包然后它都是很写实的色铅笔的画风，所以你会看得非常想吃。那中间就会介绍比如说种类啊，然后各式各样的知识。那狗狗这本的话就会从狗狗的种类当然是很重要，接下来是狗狗的动作啊，它的表情啊，它的尾巴的动作，就这些是什么样的意思，
1: 是，
2: 然后一直到狗狗的一天，狗狗的一生，然后狗狗你要怎么样跟它相处，
1: 是，
2: 然后非常全面的知识性的内容。这样
1: 每一个作家或者是作者在写的时候，他可能会有一个自己的目标的对象嘛，那编辑呢？编辑你们在推荐这本书的时候，有没有想象是要给爱狗人士、怕狗人士，还是谁来看的？
2: 一开始一定是瞄准爱狗人士，爱狗人士一打开应该都受不了了，因为他的狗狗画得非常
1: 可爱，看封面我就受不了了
2: 就是各式各样的狗狗，然后他们都一起摆出那个无辜的表情，
1: 对对对，
2: 因为你不认识我们吗？赶快打开来看一下就可以更知道怎么跟我们相处。老师提出了这个疑问后，我才回去想想说怕狗的人到底可不可以看那我自己觉得一开始可能太写实，也许会吓到，但是慢慢的也许还是可以因为他其实介绍了很仔细说要怎么接近狗狗，
1: 对
2: 这个事情有时候我们怕都是基于一个未知嘛，
1: 对，
2: 所以
1: 不了解了，
2: 没错，如果知道说怎么样接近，其实狗狗它怎么样的表情，它其实不是生气，它只想要跟你玩，
1: 对对，
2: 光是知道这件事可能就可以降低那种恐惧。
1: 对
2: 对，我小时候也是又爱狗又怕狗就听说我都会躲在我妈后面然后说狗狗狗这样子，然后看到什么黑色的狗狗就觉得一定是很恐怖的狗狗，这都是因为不了解，但其实我是对于这个生命有感到好奇的。
1: 对，所以它其实里面包含说你如果要接触狗，比如说你要碰触它大概哪些部位，它也提醒了你，所以刚才黛美讲的很好，就是有时候我们会害怕所以不了解，如果我们知识背景多一点的时候可以对他有更多亲近的机会，听的机会。这里面因为刚才提到他好多的面向，比如说提到狗狗摇尾巴或是狗狗的各样的表情，他的跨页等于好像基本上都是跨页的设计，非常丰富。我们在看的时候你有没有觉得他有什么样阅读动线呢？
2: 我觉得他就是这种图鉴有点像是百科一样，就是它会把画面变得非常的丰富，不会有任何空白的地方，所以其实阅读是很自由的，你甚至也可以把它当成一个有时候突然想到说我忘记狗狗的动作是什么赶快打开来查一下，
1: 再查一下，
2: 就有种这种百科查询的这种，那当然是一页一页细细品味的时候，你也可以慢慢的沿着它安排的方式然后去寻找。那我自己最喜欢的一页就是狗狗的一天，就是和狗狗一起生活，
1: 生活
2: 它中间用一个长长的时间线，从狗狗早上起床然后直到晚上睡觉，这中间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然后旁边就会搭配着图片跟文字然后拉出来跟大家说那它在玩，它玩玩具可能会玩什么，那它有一半以上的时间都在睡觉，然后就是如果要吃东西的时候会吃什么，对，就是 沿着一个时间线，可是你可以延伸出它很多很多的生活的习性。
1: 在抓住狗狗一天有哪些重点，我们又比较知道怎么跟它相处。
2: 对
1: 饲主来讲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学习、哦
2: 嗯、
1: 对，你自己看完这本书之后，那如果让你重新回头再去想象你自己小时候那个怕狗那个状况、
2: 嗯、
1: 看了这本书之后，你怎么跟这些狗互动？
2: 我觉得就是光是知道品种就是一件很大的差别。以前都会就是大人都会说啊，这黑狗就是很危险、
1: oh, okay.
2: 但其实没有嘛。然后认识狗狗他们不一样的品种之后，然后再去知道他们其实有不一样的表情、
1: 嗯、
2: 对，因为其实我也有朋友他们也是有养狗，然后我可能会很被他们那种很激动的那种姿态给吓到
1: 没错、
2: 欸、他是不是一直要求我要给予他什么给予他什么其实也
1: 没有，
2: 人家也是需要睡觉啊，也是需要吃东西啊，然后就是可以放下一点警戒心，就是哦，我其实知道你怎么样的心情、嗯、可能会有变化等等的、嗯，
1: 对，其实这本书是一个很好的帮助，特别是注视狗的眼睛，它的眼睛有时候如果我们看就会知道它的眼睛有好多的情感要跟你说话哦。
2: 嗯、
1: 好，很谢谢黛美的分享，狗狗出没中大家心情如何呢？一定抱着一个喜悦的心来面对这一本好书，再次推荐给大家。那除了这本之外，恭喜老师有一本作品，对不对？要帮我们分享这一本恭喜老师的作品。
2: 对，恭喜大野老师的霸王龙系列，相信很多人都不陌生、
1: 嗯、
2: 那因为我们又出了他新的作品，所以特别想要跟大家分享。
1: 对，
2: 那这本叫做谢谢你全心全意的爱，
1: 他的设定蛮有意思的、哦、等一下我们再请黛美为我们大概介绍一下故事的梗概。他设定就是一个非常强大自私的霸王龙，还有一个却是失明又胆小的怕怕龙哦，这种大小的对比哦，我觉得有点魅力耶。
2: 我觉得当我们看到这种设定的时候，其实一开始就会，你其实也不会想太多，你心中就会预设说、嗯、啊，一个很强大，然后一个很弱小、嗯、然后可是很惊人的是这个小怕怕龙，因为他是失明的，
1: 对，
2: 他第一次遇到霸王龙的时候他就说哎、欸，我们好像哦，我们一模一样然后这时候我们读者心中的冲击其实会跟霸王龙一样、嗯、想说怎么会一样、
1: 嗯、
2: 就差那么多，就是这时候你就会去回想说哎、欸，那他们的差别到底主要是因为体型吗？还是因为我们预设说哦，很大就一定很坏啊、
1: 嗯、
2: 然后很小的然后就会很弱啊、
1: 嗯、
2: 那他们接下来的互动就会很好奇、
1: 嗯、
2: 然后也会觉得因为很夸张嘛，如果是小孩的话就觉得怎么会一样，就觉得很好笑、
1: 嗯、
2: 然后就是我们说哎、欸，那他们真的有某方面很像吗？
1: 是，
2: 就是接下来故事的重点。
1: 对，这本书其实好像建立在一种误会上面，对不对？刚才提到是因为眼睛看不见、嗯、所以造成一种误解。那但是有趣的是，我觉得感觉上好像作者不晓得，但是我们读者都比作者更清楚会发生什么事，会焦急耶、
2: 嗯、
1: 所以这种紧张的情绪好像也是作者设计上面的一个巧妙。
2: 对，我记得像中间有读到一段是其他的恐龙看到霸王龙带着怕怕龙出来，然后霸王龙就说我们要跟你们做朋友，大家觉得很莫名其妙然后他们就会窃窃私语说霸王龙一定是想骗我们啊什么的、
1: 嗯、
2: 那身为读者就会开始担心跟怀疑，想说啊他都不会听到吗？就是怕怕龙都不会听到说其实恐龙就旁边的他是霸王龙、
1: 嗯、
2: 但是到故事的后面我们就会开始理解到说哎、欸，也许他或许有听见、
1: 嗯嗯、
2: 只是他选择相信自己的互动经验而不是别人的这些言语。
1: 对，这也是可以跟孩子做讨论、哦、这一点，就有时候你听别人讲说某某人怎么样怎么样，有一些负面的一些讯息，可是你自己亲身接触才是最重要的，每个都需要亲身的接触。恭喜老师他非常厉害，就是他虽然他的故事很单纯，但是他的图像方面有很多很魅力的地方，比如说他会用一些色彩还有一些线条表达那种情绪跟张力。你有没有哪一个画面是最难忘的？
2: 我觉得一开始是想说因为霸王龙很大只，然后霸王龙很小只，就是他的这种对比的效果真的做得非常的可爱。让我自己看一看以后，我最喜欢的一个画面是就是他们成为朋友之后玩得很开心、嗯、那 霸王龙他一直很想要帮助失明的帕帕龙去体验这个世界，所以有一个画面是他把他带到那个山的顶端，然后让这个帕帕龙坐在上面，就是非常小一只然后很高的山，然后强风很大，然后霸王龙就说哎、欸，你要小心不要掉下来，结果霸王龙自己掉下去就是这个场面让我感受到霸王龙他其实也是还是会受伤的，
1: 对啊，
2: 但是他愿意就是为了这个朋友然后去让自己受伤、嗯、这个其实是霸王龙他已经有点转变了，我们从这里就可以看出一点端倪。
1: 所以我们有时候看那种外表好像很强壮或者这种脸又这种扑克牌脸，所以觉得是不是很凶啊，个性很不好，其实有时候我要改变这种观点，不能要以貌取人啊、嗯、那当然我记得好像宫西老师有说过他里面有时候会有很多星星，夜间星星好像、嗯、那个情绪表达最强烈的部分、嗯、这本书就看得蛮清楚的，对不对、嗯、记得他来台湾应该是两年前吧，来台湾的时候、嗯、那时候有读者问他说哎，为什么他的里面有时候会有很多的星星夜空、哦、他好像提到说那个好像都是他可能孤单或者是某一种情绪上面上昂的时候、嗯哦、他就会表达用那个星空来表达，所以这本大家也可以慢慢去读、嗯、所以老师其实画面是很有节奏的，有那种白天日常的生活，也有那种晚上安静沉淀下来的一种情绪的呈现、哦、这也是创作上面很有意思的地方、哦、
2: 其实讲到星星的话，我自己想到的是就是偷偷跟他预告说我们接下来还有另外一本也是霸王龙，但是是他第一次出了一个桥梁书、啊、然后因为那本书我正在做、
1: okay.
2: 然后他的星星在前后就有一个很强烈的呼应、啊、就他们一家人一起望着星空，然后发现有流星的时候去许愿、啊、那连接到最后可能发生了很多事情，他们再次看这个星空的时候有什么样的感觉，
1: 哇好期待哦、嗯、非常期待。好，所以我们要锁定这个小鲁文化的 FB 或者是我们电台上面的分享，到时候再请戴美过来做分享。然后这本书好像表达那种看不见的眼睛却看见真正的爱，你觉得这个故事最大的这种感动人的地方是什么？有没有对孩子来讲有什么样的意义跟重要性？
2: 嗯，我第一个想到的其实也是我们刚刚提到的，就是有时候先入为主的观念是很容易有偏误的、嗯、我们还不认识一个人的时候，如果先听说了他是怎样的人，
1: 对，
2: 你可能心中就会有一个成见，当然也许有一些 是事实嘛、嗯、是人家真实的跟他的互动，但绝对不会是这个人的全部。
1: 对，
2: 就我觉得霸王龙的故事常常让我们看见的是，就是就算他也有那种自私的时候、嗯、他确实啊，他会去吃很多其他恐龙对其他恐龙来说他是一个很恐怖的存在，
1: 生存的原则，没办法，
2: 对，但他绝对不是只有这样，他的个性里面他还是有其他的面貌，那他霸王龙自己可能也不知道、嗯、当他遇到了不一样的对象，因为帕帕龙他看不见、嗯、反而他没有那样子的 偏见，然后他就用他真诚的互动去引出了霸王龙心中那块柔软的部分。 对，所以对于孩子来说，第一个就是你实际去跟人家相处的时候，你要相信自己的感觉。 你如果觉得这个人很棒，那他一定是有很棒的一面，
1: 是，
2: 那我们一定要真诚的去跟别人交流，你才可能去找到自己很珍惜的缘分。
1: 是，很谢谢戴美的分享，比如我们做做总结，要实际跟人相处，不要只是人云亦云，你会发现别人其实每个人都有良善那一面，你只要用真诚去对待，会得到这种良善的回应。那我们先进一段音乐，待会之后有一本非常有趣的好书，特别要提醒爸爸妈妈如果在场的话一定要陪着孩子听完最后一段好，我们先进一段音乐。

0: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欢迎回到英文生活家，我是节目主持人林静，很高兴跟听众朋友再一次分享好书。因为一只鞋，如果爸爸妈妈你打开这本书，你一定会有心里有很多的感触，特别如果你的孩子也常常会有这样状况的话，到底是什么样一本书呢？它其实这本书从可能日常的场景出发，好像感觉那种小事 变成大事的设定，编辑有没有觉得有什么样子的意义呢？这样的设定方式，
2: 这本书就是我们介绍给很多人的时候，如果他是自己已经成为父母的话，每个人都觉得没错，这就是他们的日常。其实我觉得就是反映了大家平常的情绪，其实就是这样嘛，就是不是说一定要天大的事情你才可以有天大的情绪，就是小小的事情也可能引起滔天巨浪，这非常的正常。那我们其实可以透过这样子的故事，大家练习去接纳说，这个很正常啦，其实每天每个人可能都会发生，并不是只有自己才经历这样子的事情，然后也不是有很大的情绪就很奇怪。
1: 大概介绍一下故事的梗概，它虽然很简单，但是会大家很多觉得好像生活当中就是这个样子。
2: 那就是妈妈带小孩，然后他们准备要出门的时候，那小孩他就是不肯穿鞋，明明就是他最喜欢的红鞋他就是不肯穿。那他不肯穿演变到了什么地步呢？就是妈妈也开始觉得气头上来了嘛，那他们就干脆我们把鞋子丢出去啊，那你都一直躺在地板上，你就以后都躺在地板上上学好了，以后躺在地板上上班好了，这种气话出现，然后把你的鞋子丢到垃圾场里面，然后丢下去以后，然后你们两边都变得面目狰狞，那接下来该怎么办呢？其实就算发生这么多事情，他们妈妈还是跟小孩子一起去在画面中一起把鞋子给捡回来了。其实虽然发生这些事，但是你还是你啊，我还是我，那我们还是彼此相爱。对，虽然我们的情绪很爆炸，可是我们的爱也一直都存在。那虽然我们刚刚描述的方式是这样，可是其实这本绘本特别的地方是它的文字并不是这种故事性的描述，它的文字是有点像诗一样，然后比较像是妈妈的独白嘛，妈妈在说因为一只鞋，不然我可以
1: 来
2: 能不能
1: 念一段给我
2: 们听，一段
1: 妈妈的一种语气哦。
2: 即使因为一只鞋，也不知道是太紧还是太松，你不停的尖叫，虽然你并不想尖叫，但你就是无法停止尖叫。即使你倒在地上不断翻滚哭闹，明明你心里也不愿意，身体却像失了控，怎么也停不下来。那他就透过很多很反复的字句，然后去强化他的那个情绪的张力，然后也包括刚刚提到说在地板上吃晚餐，在地板上上学，然后画面中也用这种很夸张的方式去呈现。
1: 对，这有好多的想象力耶，我觉得孩子读了以后也很有感触吧。好，这里面有好多的一些想象的空间哦。那还有当然这本也有一个特色，就是他的那种色彩的一个表达哦。部分要不要跟我们分享一下？
2: 对，它其实一开始这本书是很漂亮的橘黄色的一个色调，但是在中间妈妈跟小孩吵得越来越凶的时候，画面就渐渐的变成了黑白，完全就反映了他们内心的世界跟他们正在经历的事情。那接下来到最后他们和好的时候呢，这个颜色也慢慢的温暖回来了。
1: 我很喜欢他盖这个颜色是慢慢的，它不是翻过来就彩色，没有，好像对，好像情绪的舒缓也是这样慢慢慢慢慢慢渐渐的恢复，这样我觉得也是给我们看到好像要有一个时间哦。你不能要求孩子说好停 stop， 他马上停下来，不可能，会越吵越凶。
2: 其实我对这本书最强烈的感受就是我小时候就是很爱哭，那我爸就是会说不准哭，就是我可能哭的时候都会这样吸嘛，就这样，他就说不准吸，然后我就要憋气这样，
1: 哇，那好困难哦，
2: 就很痛苦。那明明我的情绪是真实的，可是却硬要被截断，所以 看到他们可以很就是直接把情绪全部抒发出来，就觉得哇很畅快，
1: 是。
2: 然后可是这个情绪的风暴是会来，但是也会走，
1: 对，
2: 就你还是可以慢慢的把它送走。
1: 是
2: 对，
1: 在我在看这本书的时候，我一直在想我的孩子，可能我比较不是那么情绪化，所以孩子比较少这种状况这样子，但我有发现一件事情，就是那个小时候我有去抓到孩子的他喜欢的东西，比如说他如果有时候不舒服，有时候难免他讲不是那么清楚的时候，他喜欢就帮他搔背，所以我如果发现他开始好像要张扬的时候，我就开始帮他轻轻的揉背，我发现他有舒缓一下，或是摸摸肩膀，我们孩子很喜欢拥抱，就摸摸肩膀，我就发现说你刚才讲那个本来要吸得很大，然后慢慢就会平静下来，所以也许父母亲可以知道孩子，观察孩子大概情绪要张扬的时候，哪一些是可以帮助他舒缓的方式。但我的确有看过很多孩子是这样在地上翻滚，特别百货公司有没有要买玩具的时候所以我在想说，其实怎么样去面对你孩子的特殊性是非常重要的。这里面哪个页面你是最喜欢的，或是在编辑的时候你最有这种感觉？
2: 我最喜欢的好像就是他们在垃圾场的时候一起坐在地上拿着鞋子的时刻就是我们刚刚提到那个有变成黑白嘛，但他心爱那双小红鞋一直都是
1: 红
2: 色的，
1: 对
2: 对，然后妈妈跟小孩他们就坐在地上，然后甚至把鞋子放到头上，就变成了一个很可爱的互
1: 动。对，
2: 对，
1: 所以那个鞋子都没变，就好像其实我们常会归咎于某些事情，其实那些事情并不是主要的原因，对不对？是真正你怎么去两人当中互相的理解，情绪是承接彼此那种最辛苦的状况。
2: 对，
1: 好像从这当中，
2: 就今天虽然他们吵架原因好像是鞋子，但那背后一定有其他的东西那可能就是家长要去观察，或是跟小孩练习去对话然后去慢慢发现。
1: 是，这本书有一个非常温暖的地方，说你仍然爱我，而我也仍然爱你。你怎么看待这本书在里面的这种分量？
2: 我觉得如果是有经历过这样的事情的话，看到这一段一定是感触会很深。那为什么它重要？就是因为我们刚刚说情绪来也会走，就是情绪是可以修复的，那关系也一定是可以修复的。如果你们彼此知道说你们就是对于彼此有那个爱存在的话，就不用担心说经历过什么事情它一定会消失。像我小时候，因为我们都当过小孩嘛，一定都会有被父母伤害到的时候。那我自己在长大过程就会想说，如果我成为父母，那我是不是一定会伤害到小孩？我觉得很恐怖。但是后来就开始理解到说，其实并不是一次的伤害就一定会造成你们关系的决裂，或是这个小孩一辈子的阴影。这个事后你有办法让他去知道说其实我是爱你的，这个事情就可以化解一切。
1: 是，
2: 对，然后让孩子知道说其实父母也会犯错，这也是很正常的事情哦。那如果你以后长大也会犯错，那也很正常。
1: 是，
2: 但是我们一定要去练习，你犯错之后你要学习去道歉啊，或是你要在冷静下来的时候要说出真心话。
1: 是，
2: 因为我们在气头上可能都会说一些难听的气话，那就算说了也没关系，那你之后要说出其实我刚刚那不是真心话，这也非常的重要。
1: 是，
2: 那抓住你们彼此之间那个不变的东西的话，其实这样子的冲突反而是让你们可以更靠近的一个契机。
1: 这本书很重要一点，我觉得到最后是那个大人的主动。我就回想我小时候，其实我父母亲有时候会跟我道歉的，就是他们不了解我的状况的时候，也许误解，然后我觉得自己很冤枉。后来明白之后，我觉得那个对事后的对谈是非常重要。特别还有，我很感谢我妈妈，就是有时候在那种情绪很张扬的时候，他就说我们来彼此安静冷静一下，各自到各自的房间去，
2: 很重要。
1: 对，没错。所以有时候你在那个情绪张扬的时候，你根本没办法做什么，只会加重那种张力哦。所以这种给彼此一种空间也是非常重要的部分。对，这本书特别我很喜欢的画面，这样我远远看过去哦，比如说他那种有情绪张扬的时候有那种黑色块，但是也有一些白底的部分，有很多白色块的部分。这个部分编辑在编的时候应该也是一种很大的设计跟考量吧。特别字的摆放，
2: 对，我觉得原本的画家他们在这个版面的安排上面，终究有很多的巧思。 然后当它从彩色渐渐变到黑色的第一段的时候，它其实那个黑色就是一整块袭来，
1: 对，
2: 好像要吞噬了这个白色的地方。那接下来他们这个旁边的黑色线条也不是说一直都一样，它可能有海浪啊，
1: 对，不同造型。
2: 后面越来越纠结的时候呢，会变成像毛线一样，就是整团整团的在一起，甚至有一些尖刺。
1: 对。
2: 那接下来最后要慢慢的回到他们的日常的时候，也透过一些留白，然后让这个阅读的节奏可以缓下来。
1: 是，
2: 对，就是非常的厉害。
1: 而且他最后也很有意思，这一次是鞋子，但是不会因此就世界太平了，也要告诉父母亲你要随时接招孩子的状况非常的多。
2: 最后结尾的地方就是会让大家就是又笑出来，
1: 对，就不爆雷了，让大家自己去看，你会发现哎呀真的说中我们的心声哦。因为作者本身是三，我记得他是三个孩子的妈妈，对，因为常常碰到孩子各样的状况，所以有时候生命经验会成就一本有趣的绘本哦，很有意思。最后你想要跟大家如果用一句话来介绍这本书，你会怎么样来谈？
2: 我觉得就是我在那个封底的这本书，这本书的最后最后的封底写的文字，就是小孩会发脾气，爸爸妈妈也会，但是即使如此也没有什么能阻挡我们之间的爱，哪怕是一只飞过头顶的鞋。
1: 对，哪怕是一只鞋或者是一口饭，对不对，一个什么不爱吃的东西都不阻挡我们跟亲子之间的爱，这是值得我们继续往前走的一本好书，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一只鞋，很谢谢今天戴美带这么多精彩的好书，我们期待有机会再邀请你定期来我们这当中做分享，
2: 那是一定要的。
1: 好，我们期待下一次啊。听众朋友，谢谢你今天收听我们首播在电台，过几天之后在 Podcast 上面可以看到这些书的分享，跟把这个连结分享给您中南部或是海内外的朋友，让我们一起在好书的阅读当中往前迈进。谢谢你今天收听，欢迎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0: 他们不是突然消失，只是慢慢的走错了方向。有一天，他忘了怎么回家，不是因为路改变了，而是记忆先离开了。根据近年统计，全球每三秒就有一人罹患失智症，在台湾已经有300,000人正走在这条路上。失智长者的走失人数也因此逐年增加，一年就能达到2000多人。他也许不在远方，就在我们每天经过的街角。多看一眼，多问一句，也许就能让一个人重新对准回家的路。发现疑似走失长者，请拨打110或119，或者透过政府通报协寻系统，帮助他们早一点回家。让善意成为他们的指南针。苏天才文教基金会与 GoGo Radio 关心城市里的每颗心。
1: 如果生命是一幅画，别担心它会不会成为一幅名画，因为活着就是最美的颜色。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上帝的杰作。FM 104.3，爱要够远，心要够近。GoGo Radio 和你越靠越近。用爱分享爱，用我们分享我们，爱让一切无所不能。FM 104.3 ，GoGo Radio。现在时刻上午11:00。

在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很多事不太好说，每天的备忘录真的好多，该的精确不小心又脑充，理性和感性都在我脑中，搞得我快要脑充血，睡眠被焦虑给终结，好像有点难突破，我知道这条路还没

hey.

0: 第三位。
1: Hey Joy， 首先恭喜你入围接回的金蛇奖，请你跟我们分享你入围的心得。那这回各大媒体其实都把你封为这届的大黑马，我们也都知道你之前是在电信行工作的，那具体来说是什么样的机缘让你有今天的成就呢？
2: 其实我做音乐我就是开心啊。哦，你知道我的意思啦齁。OK， 我先去打一场传说。

有一个农场主人，他拜托一位农业大学的毕业生替他看农场，因为他要和家人一起出去度假。半个月之后，他们全家人回来了，在火车站就迎面遇上了那个毕业生，于是就连忙问他说：“啊，农场还好吧？”“哦，还好啦，只是小狗乔比有一条腿有一点跛了。”哦，怎么回事呢？就是马冲出围栏踢到了这条小狗啊。啊，那马为什么乱跑呢？因为马棚着火。啊，为什么会着火呢？啊，因为房子先着火，后来就蔓延到马棚。什么？房子也着火了？那现在怎么样呢？全部都烧得差不多了。所以现在农场很安静啊，哎，不错，不错。

千万不要像这个毕业生一样哦，把自己造成的错误，希望以大事化小哦。不过我们也更应该警惕自己，不要把他人所造成的错误以小事化大哦。我们应该更多的看到，即使我们已经犯错了，即使是个小错，我们要严重的来看，告诉自己将来不要再犯同样的错误了。但如果是他人犯下的错误呢，要以饶恕的心来看，不管是多大的错误，总要再给多一次的机会。所以毕业生应该更多的看到自己所犯的错误，希望警惕自己，下次不要再犯，并且请求农场主人的原谅。农场主人或许也可以饶恕这个毕业生，因为他毕竟没有经验。所以我们也应该更多的求神帮助我们，能够让我们勇敢的向主承认我的罪，不隐瞒我的恶。我要向耶和华承认我的过犯，求主赦免我的罪恶。感谢主常常饶恕我们的过犯，我们要求主让我们愿意去学习饶恕别人。

纠缠着不能逃避死亡的慌张。或许曾经辉煌，或许曾经荒唐，将随着我

0: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如果你只是因为惧怕而选择放弃，你的梦想也将永远埋葬。如果你经过思考仍然决定放弃，那只是一种选择。成功是适当的放手和理性的坚持。 GoGo Radio FM 104.3 和你一起 Go Go Go。
4: 把握现在，爱正美好。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中午12点整。

在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当耶稣和门徒上了船，却在海面上遭到狂风巨浪，眼看船即将被大水淹没，门徒的心充满了担忧和惧怕。圣经上所写的景象就如同人生的缩影，在生命中一定会有风浪，总会让人忧虑不安，丧失信心。面对这些风浪，耶稣命令风静下来，又吩咐浪停止。耶稣接着说，你们的信心太小了，为什么害怕呢？耶稣是斥责风和海的主，无论我们面临何种境况，他始终都在我们的船上保护看顾着我们。当你再次遇到难关时，要记得耶稣所说的，不要怕，只要信，相信他会带领我们走过人生的风浪。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平安，我是周神助。圣经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那里。谢谢每一位佳音家人，多年来是你的奉献让这份平安的声音在城市上空从未止息。现在电台正面临搬迁与硬体的升级的关键时刻，我诚挚邀请你再次用爱心与我们同行，让我们一起守住这座城市的守望塔，让福音的灯火照亮更多需要盼望的心灵。谢谢你，愿上帝亲自报答你的摆上。
1: 这份爱正在等待您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与我们一起守护城市心灵。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丁游艇的董事长陶君亮。巨星造船不只是造船，更是造梦。每一艘船都承载着一份勇于冒险的精神。什么是阻碍你前行的脚步呢？当船航行在海上，仰望星空，远眺海的尽头，你就会知道这个世界有多大。不试试，你怎么知道结果呢？最重要的是，你敢不敢乘风破浪，勇敢出发？巨星造船与你一起怀抱信心，航向美好的未来。
3: 让心灵喝鸡汤，为你补充正能量。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下午1点整。

0: 宁卖祖宗田，莫忘祖宗言。客家谚语故事好，文化传承学到老。一起来听老古人的智慧。
1: 老古人的智慧。

0: 本节目得到财团法人客家共享传播基金会播出制作播出，欢迎收听。
1: 本节目获得财团法人客家公共传播基金会补助直播，欢迎收听。
0: Hello， 各位还在人生班上收状态的朋友们，
1: 欢迎你们一起来玩。
0: 我是泰来的欢尊，
1: 我是塞来的赖线。在大人世界里，我们总是有点焦虑，有点迷茫，总是哪里一种某方向的梯土。
0: 没要紧， Level Up 这条路不会一个人走， DRB 我就不会打拽鼓听听哦，我们还要找到具体的行动清单，一起破解升级的密码。
1: 准备好了吗？让我们开始今天的
2: Level Up 开你班上收。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Level Up，
1: 台人班上书，
0: 我是宏尊，
1: 我是赖线。
0: 我们今天要拿出一个话题来跟大家说，就是习惯。
1: 对，习惯。最近习惯的事情应该当当年在讨论了。
0: 是啊，不过过一步的就会知道，因为像我们会先发大家高求的话，有一种自己的正经就是习惯，不管是好的也坏的，不会前到一张当日过年的那种固定的模式的感觉。
1: 还有可能是去年的习惯，可能是 A 选项好的，可能都会今年不知道说这个 A 选项没做好了，可能 A 习惯可能没同意培养好来那个习惯。
0: 哎呀，就是想要变多去改的先发地度又变不落去。那他是不是跟你的现在的生活可能有一些他就是没有办法融进去，或者是反正他就是不符合你现在的，比方说时间的规划啊，也是说比方说某一只地方某一只好的 visa 来去做一件事情，没有可能。
1: 嘿，可能就是做得好好去检视一下，说业务的个习惯刚有真经有做好了。
0: 故说今年都也还没过多五月份，今年差不多一般的哈。大家应该今年的生番模式，今年的生活会过什么样子，好像也大概定下来了。那时间没做得来想一下，还没可能今年的跨年，跟还有想到我今年快是要来做某个事情了，想问快是忙哈。
1: 可能跨年的时间也不会有可能下来，都是给你想要培养的习惯啊，也是你想要完成的目标啊，做得一下再拿出来再看一下说敢有做到，但是假设没做到敢有配的方式来更做更好。
0: 是啊，也是说自己过年的发现说本来天的给他目标一冲好像不太实际，也是说我其实今年没买上做这件事情的，给他没问一下方向，也是调整一下。
1: 没错。
0: 好，不错，我们就先来谈一条歌曲，等一下再来继续来讨论习惯这件事情。不错，今天第一条要跟大家讲的歌曲就是廖文强的习惯。

0: 们收到紧急任务，你扣 M 哦。
1: 啊，真紧哦。哎，今日关卡，稀土宽起来是亚杂方向。
0: 好，继续加落去挑战。
1: 今本日的关卡。分享真多 level up，
2: 台宁班上说，
1: 来欢尊，
0: 来赖线，
1: 讲多习惯一件事情，就一定要讲一本书。
0: 嘿，相信杨不顺太敢拢有看过，
1: 真奇怪，前两年还有去看个名录书店的排行榜，
0: 以下还在排行榜当中。
1: 嘿啊，很就是点开了很看得多，一本书就是《原子习惯》。原子习惯目前都给其中一点的名录书店，也还摆第一声名。
0: 还是屹立不摇在排行榜上面。
1: 对，虽然没有在很前面了，我记得以前可能会在更前面一点。
0: 嗯，可能前五名，可能不会看到、欸。
1: 可能有哦。不过都你是不是就表示还是有固定有的位，你会想要来去？
0: 想要去看伊，想要去讨论一本书，
1: 想要来看一下这主题。
0: 嘿，
1: 嗯，我等会其实差不多一两年前没有看下透过一本书。
0: 错，哎，有讨论过一本书，看到当中的内容，知道讲，哎、欸，其实唔会差，就想要同大家分享安尼。
1: 我们错，故说一下，就来随堂考试一下，脱脱一两年的也很记得的部分系乜嘅，赖先很记得乜嘅。
0: 其实呢，也很记得就是习惯一件事情，就会爱分开了。应该讲做事情的时间，唔嘅空间啊。而做分开了，比如讲，一下那天租房子嘛，故说那就自家去做嘅，嘿，睇做嘅当好呢，就会本意讲，就会好好，我睇一篇写诗，我睇一篇图书，你就好不用压掉同书有关系嘅啊，同言笔有关系嘅东西就不用睇嘢，唔好讲，你一篇图书，结果你按部就班示范，又睇一个做一行，按部就班嘅追剧嘅时间，又睇一个做一行，
1: 又同样一种做嘅，
0: 嘿，就不讲，哎，假使讲全部嘅事情。侬睇做嘅当空做嘅时间，你的注意力就会没有那么容易专心。
1: 你要知道，亚洲地方系做当多事情嘅地方，
0: 系
1: 可能一下坐下来，本来想去看书，结果又有天咯，也系有乜嘅，就本来想过去看书看追剧，
0: 系可能就瞄一下瞄一下，结果唔会吐嘅书，根本就冇打开来，冇吐到书。
1: 哦，故说其中嘅就系用环境来听书，唔似假讲，我一下来对一片。哎，就是要做一件事情，
0: 没错，就是你空间要分开来，
1: 没错，像有人是，可能睡梦以前不会东摸西摸的，可能人家眠床就会做不得有其他的东西都给骗，就是来到睡梦前就是睡梦的。
0: 不过睡梦没有什么东西做得名
1: 啊？没有，就是书籍的啊，因为你说书籍的不要带到去睡梦的间房，不过我知道也很艰难
0: 啊。是啊，根本就不会不在水母的时间，结果不在插头啊，就让你插电啊，就紧发书记啊，
1: 没错，不过插头要插得严重的，不插得面上顺条空的
0: 站。是啊，我们的汉俊
1: 我想到在书底部有一只概念，很多习惯堆叠啦，他意思就是说要培养的新的习惯，要留给同样 QA 的习惯，留给代表下年轻下的感觉，就是不会有一天可能当年就当官要做的事情，再过去加一件新的，比如说假使当年就会去可能固定去一间的早餐店，固定去吃早，你会抽到几片老娘的早餐的，就是早餐吃掉嘛，跟你抽到几片的时间，可能本来是把书记的啊，也是做其他的事情，假使你想说好，我也要开始我吃早，我要固定读一篇新闻好的，
0: 读一篇新闻，
1: 对，你就把读一篇新闻这件事情加进去，就是你坐下来吃早餐的时候，哎，打开了就没先开 Facebook 哦，而且一看新闻，
0: 就其实唔限系睇视角，因为视角系当年要做嘅事情，
1: 唔
0: 过睇视角本来系发书记，唔过一下改变咧系改嘅看新闻嘅习惯入去，
1: 就改一篇新嘅东西入去。假使讲吃到爱一片食酒，又一片又用手机啊，安尼唔好，可能就改做用糖诶，咩做得啦？糖一条新闻，也糖可能三分钟、五分钟的新闻，
0: 就含系做得同个习惯推加咪去。
1: 冇错，像一种的方式啦，本来要做的事情，再过加一天新的事情。
0: 是啊，还有就是其实你家的习惯堆叠没有一个就是减少那个某熊会做的意愿吧。
1: 哦，或者是减少，我觉得是一个岔路的感觉，莫本去甲线。
0: 嗯，
1: 也是固定要两站爱踏穷海。
0: 嗯，对，因为就会可能下班过后，有的你要去健身嘛，去运动。不过你就会睇下班一条路风，睇不贵不开一条路风、嗯，你就请一间你有看到的健身房。
1: 哦，爱顺路。
0: 嘿，爱顺路。莫讲，嗯，贵去不开，就当当我出门去健身。
1: 哦，这是难的哦。
0: 哎呀、啊，因为故意不开，一定会歇困一下，抽一下，抽、到就会懒死的呀、啊。
1: 看到眠床，看到胖灯。
0: 哎呀、啊，跟讲想讲阿莫就眠下十分钟、三十分钟、一点钟，后来莫出门呢。
1: 哦，不然可能就是睡一下，休个十五分钟，温、下去就温一点钟。
0: 嘿，结果你就哎，根本连要健身的事情就莫去做哎，
1: 莫操。有常时就是一种做在可能一篇吃饭一篇看啊，还讲抽茶的，就是做在谈 podcast， 安尼咪系一种接收资讯的方式。
0: 系啊，其实因为 podcast 从来内好诶，那提早公布做 podcast 一件事情，其实咪系土诶嗰度嘅内容嗰度嘅文章，同浓缩通起来，可能个用五十分钟来讲出来。故说那睇谈也着公布啊 podcast， 其实因为就第嗰度内容底部浓缩五十分钟，那就做得睇下五十分钟就得到嗰度嘅启发，嗰度嘅灵感。跟侬想要今年也不想要培养嘛个习惯。
1: 其实今年刚开始的时间有吃过一件事情，不过无继续下去。那可能上下用的章做的本期噶，做的继续做一件事情。主要我知道我来记录当日的，可能写一个简单的日记，系根本有嘛个好的事情啊，也系讲爱感谢的事情。因为我知道我上时我唔记得，其实根本有当多好的事情。就是可能因为过太长久的时间，就会想到根本就嘛该无损失，嘛该无做好。
0: 嗯
1: 嗯，故说有上时就想讲，哎，来记录一下一条快乐的事情。
0: 嗯，其实记录一件事情，哪知道讲过好。
1: 嗯，
0: 因为假使讲无记录、无翕相、无拍影片，其实你回头去看，半年之前、一年之前，你做嘅事情，其实你想唔起来。
1: 嗯，真紧有上时想唔起来。
0: 嘿，除非讲。真件就会过太个发通，你可能还记得，不过就会提一种日常的碎片，你可能就真件无印象诶。嗯，过少就会提，加上迷你有记录起来，你去翻你的日记啊，其实你就不会看到讲，其实那迷你可能都提成长，还有提迷你嘅下个东西，你就会看到嗰度嘅目标嘅结果。
1: 嗯，不过我写，我唔会想讲喺本片人看咧，我留在自家看。
0: 系啊系啊，哪一讲系啊，就看人啦、有啲人喺本人看，有啲人喺自家看啦、啊，最主要咪喺自家知道分析就好诶。
1: 嗯，真嘅，故说我咪可能爱来参加下讲诶，有一只专门咧驾驶，我就可能专门一本笔记。笔记簿的啊嘛，个人都唔爱用手机的，
0: 嗯，
1: 因为用手机的大概来就会开始做别的事情，
0: 系啦，会分心啦，
1: 会分心，
0: 嗯，
1: 我们超古时候可能就要有专门的日记簿的来记下件事情，
0: 系啊，
1: 嗯，韩国可能头一集当日固定位可能有限十分钟，要剩五分钟的时间，夹夹来下一下，
0: 嗯，
1: 这样应该就有机会可以持续下去，
0: 系啊系啊，其实咩唔是。本这个太多的压力了，其实就会先拿不能拿出来，先下去了，持续去做，其实你就会知道讲哦，其实哪边做到过好，
1: 嗯，
0: 一个习惯就做得培养起来。
1: 我们操，
0: 那这个还有相当难，还做得下班过后呢，想要打羽毛球。
1: 哦，一件事情也哈哦，有想要来固定来做
0: 的。嘿嘿，真正系太好个时间，不过一哈就会希望讲大礼拜弄做得有一年去打羽毛球。
1: 哦，
0: 嗯，同一个习惯来潜规来。
1: 嗯，那你没懂好，
0: 系啊，
1: 固定有一年有人做在乡下的打球，
0: 嗯，冇错，培养自家有运动的习惯，
1: 嗯，好，讲到有运动的习惯，我就先来去看一下弹一条歌曲，
0: 带着这首宇宙人的一起去跑步，乡下。

0: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哎，我今天来挑战一下这关卡好吗？
2: 啊，
1: 用的呢？
2: 哪双牌数到东厂呢？
1: 哎呦，也白不养啦！
2: 还有双双牌，
1: 不是谁哦，相信哎，也白一定没问题。
2: 你有没有按监听哦？
1: 因为，
2: 哎，伊根本用不来。
1: 嘿嘿，也还安心的哈。
2: 嘿啦嘿啦，也白有机会不养。
1: 没错，因为
3: 吹牛上线了。
1: 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转到 Level Up， 台语班上收，我是范尊，
2: 我是赖宪。
1: 我今天讲到爱培养嘅习惯，也在发题哈，对我们来说有点熟悉啊。
2: 对，因为其实我们之前好像有聊过一本书，叫做《原子习惯》。
1: 对，所以就是又觉得最近又开始想要把这个培养习惯这件事情再拿出来重新检视一下，
2: 而且每次看这本书的时候，每次的收获可能都不一样。
1: 对，所以我们今天想说，我们可以来找一个算实际案例的朋友，都得来分享一下呢。
2: 对，有在就是身体力行吗？就反而看了这本书，然后实际去培养习惯的这一位朋友。
1: 好，那个欢迎我的朋友伟杰来到我们的节目。
4: Hello， 汉君 ，Hello， 赖宪，我叫黄伟杰啊，然后还有所有的听众，大家好。
2: 哇，很腼腆的那个开场。
1: 我平常没按呢，平常绝对不是这个样子。我们等一下开机一下。好，今天讲到 VK 要来分享嘛，然后要想要请他分享的是，因为我最近在看他的 IG， 就是发现版面上开始某一种类型的照片那个比例越来越高，就会给出一些自由运动的相片。
2: 哦，他在运动这方面的照片，
1: 就是
2: 现实动态啊、贴文可能越来越多这样。
1: 对，就是各种跑步的照片。
4: 对，就是大家看到有点夸张，都说你是辞职去跑步了吗？
2: 那你这样子是跑了多久？
4: 我应该是差不多在2024年的10月，所以这样大概1年半左右的时间开始跑练习跑步到真的有去跑一些路跑比赛，大概这样1年半。
1: 欸，那你记得很清楚，就是你开始的时候有一个，就是我现在就决定我要开始来练跑步这件事。
4: 我觉得可以分几个阶段啦，就是我最一开始会有跑步这件事情，其实跟可能大部分台湾的学生是差不多的，就是可能我参加运动的团队，然后还有那个学校那种什么千六的那种体适能测验，所以其实我小时候还蛮讨厌跑步的。
2: 对啊，我光听到千六我真的是快吐血。每次体适能的时候，然后吃到讲哦，怪甜，因为会跑按斗前，还要在那个时间之内，然后跑完1600。
1: 对，还不可以跑太慢。
2: 对，因为觉得你，我会觉得你掉车，我就觉得很丢脸。
1: 真的，
4: 我像球类运动就会是拿来惩罚的啊，就是你没有做到一些事情，你就要多跑啊。
1: 哦，
4: 对，所以那个对跑步的印象是很差的。那至于为什么是2024年10月，就是因为我那时候看到了一双鞋子，慢跑鞋，我很喜欢。我就买完之后，陪我去的那个朋友就说：“啊，你买了这么厉害的跑鞋，要不要去跑路跑比赛？”我说：“好啊。”所以就从那时候开始练的。
1: 哦，所以一开始是等于说先答应了一场比赛，然后为了那个比赛开始比较有计划的要想要练习跑步。
4: 对对对，因为那一次他找我的就是半马嘛，所以有21公里。哎，
1: 哇，一考一次就半马。
2: 对啊，你T100就跑到暗眼哦，跑到这么远。
4: 对啊，所以我就想说啊，我平常可能跑个5K 10K， 就是现在要变两倍四倍这样，应该是需要专门的练习，所以我就有稍微排了一下时间去练习这样。
2: 那你本身邀约你那个朋友，他本身也有在跑步吗？
4: 对对对，他其实已经参加了可能10几场的半马的路跑，所以他那时候就找我跟他一起去，他已经报名了一场这样子。
1: 哦，已经是老手了。
2: 那我也好奇，你在比如2024年的十月，给董事阿毛就会讲，给之前你是有在运动的吗？
4: 哦，有，我其实一直有在运动，我有健身，然后我小时候一直到，其实到现在也是都还蛮喜欢打篮球，所以一直有在运动。
2: 所以就但针对跑步这件事情的话就是比较少，就只有健身跟打篮球比较多。
4: 对，
1: 真的健身的时候对教练都会说要有氧，但是大家都不想要做有氧，
4: 觉得很无聊啊。
1: 对啊，那你一开始练的时候不会觉得很无聊吗？
4: 我觉得有目标之后你大概就会知道说我现在从 10K 慢慢延长到 12、延长到 14、你好像有一个目标，去追那个目标的时候会没有那么无聊
1: 哦。就比如说我只是比装工比都身体健康，我只是为了我每天都要去跑一下下的时候就觉得啊我也没有要跑到多远还是多快，
2: 嗯，可能没有想说要参加比赛啊，参加路跑比赛，就觉得说那这一次少跑一点好像也没关系，
1: 对对对，
2: 就放过自己吧。
4: 对啊，所以我觉得那个目标有一个目标可以去追其实对我来说还蛮重要的。
1: 那你一开始是自己练还是说你会跟那个朋友一起去练？
4: 没有，我就自己练。
1: 哦，是啊，他就放生你了。
4: 因为我们也没有住很近，所以下班我就找我方便容易到达的地方去练。
2: 那你那时候是跑哪边呢？
4: 就跑在那个三重疏洪道那边，就是有跟芦洲接在一起，有一堆河堤啊，对不对，那些空旷的地方这样。
2: 哦，就也是以河堤边去跑。嗯
1: 嗯，对，我觉得在路上跑真的很困难耶，
4: 就车很多，然后可能你要闪又要注意骑楼啊什么的，河滨比较舒服。
1: 嗯，我有一阵子觉得很羡慕住在河滨的人，
2: 因为一出去就可以跑步了嘛。
1: 对啊，就算不跑步你每周都可以散步啊。
2: 对啦，因为按步跳没凉凉，天时刚好
1: 去走一走也是蛮好的。
2: 那你还记得你那时候，因为像你这样现在那你说那个过程会轻松，讲起来好像很轻松，但一定会有就是有一种挫败感，或者说啊我就是不想跑，有没有那一次的经验？
4: 我觉得一开始的时候比如说我不知道跑这么长我到底跑多快跑多慢，
2: 对啊，
4: 我才可以把这个距离跑完，所以那时候的确会一下子冲太快，导致我可能只到一半的距离我就觉得受不了这样。但是那时候我就开始拿起我的手机开始录影，对着手机开始讲话，分享一下我现在的心得啊，然后看到什么东西啊，然后我就想说好我现在就继续跑，跑到某个地方我就再录一段，然后我最后的目标就是我要跟大家讲哦我今天跑了 16K 我超棒，快来称赞我。哦，嗯，大概就是这样子。
2: 那在影片的那个时间不就很长吗？你的容量够吗？
4: 没有那么长啦，大概就是每录一段大概就是一分钟左右，可能几段分成不同的限时动态这样发一发。
1: 哦，可能什么 5K 的时候录一下，10K 都录一下这样。
4: 对对对，
2: 那你可以演绎一次吗？比如说你用板差不多用板最后都给懂死给时间不够嘛，给你跑到比如说你现在在一个河堤边，想象一下我们就是像一个河堤边，嗯，那你会怎么去就跟镜头前的你自己对话？
4: 好，我来试试哦。但其实我大部分就是会比如说我看到一个漂亮的景，嗯，然后，哦，我就这样好了，就是在河堤上面我看到太阳刚升起来，然后云跟天空很漂亮，我就会录说哇今天的天气也太好了吧，这个太阳真的超漂亮的，然后这个风吹起来也还蛮舒服的，就是类似这样子的去讲这些东西。对，然后有一个互动感吧，就是自己跑步有的时候刚开始真的很无聊，但是有那个相机在那个地方的时候你在跟他对话，你就觉得哦好像有一个人这样子。
1: 嗯，好有趣的方法，我其实没有想过这种就是可以用这个方式让自己比较有就是感觉比较快乐可以继续跑下去这样。
2: 对啊，我自己也是第一次听到这种方式。嗯，
1: 啊，可能是一个有表演欲的人吧。
2: 汉俊有曾经看过在他的现实动态就是伟杰就这样子跑吗？
1: 好像有，应该是有。有上司就会点过去看很快这样子，
4: 因为我发太多大家可能就是
2: 麻痹了，
4: 看到就滑过去滑过去。
2: 那你这样子跑的时候不会有你的朋友或是你的雅儿呀，或是你认识的朋友会不会在现实动态可能回复你或是按爱心之类的？
4: 有，我觉得后来我可以把这个跑步变成维持一年多的这个习惯，这件事情还蛮重要。我指的是我开始分享一些我在跑步的心得的这些影片，嗯，上传之后其实就会调出一些其实他本来自己也有在跑步可是他没有习惯要 po 文的人，嗯，或者是有一些人一直在想说哎，他也想要跑步可是他不知道怎么开始，然后就看到有一个人哎，就是也其实也才刚开始可是一直在跟大家分享这件事情，所以他们有的时候会私讯我或者是留言啊什么的，我就会觉得哦这个对我来说蛮鼓励我继续做这件事情，所以我就有一直继续跑下去。
2: 好，就让你变成是另外一种动力，本来原本是可能单枪自己在走自己在跑，可是因为你收到这些回馈发现到说哎，原来身边的朋友也是有人在持续的在运动，
1: 就原来有人在做一样的事情或也有人有兴趣。
4: 对对对，而且他们就是我觉得大部分都还蛮友善的啦，就是会说哎、欸，你这样好厉害，你跑了十几公里什么什么之类的、嗯、然后或者是哎、欸，我下次也想要试试看什么的，就是类似这样子的回馈、嗯、对我来说就会觉得哦有趣，那我下次还要去跑，然后我还要录影片这样
1: 再继续录给大家看的。
4: 对哎、
2: 欸，那你的影片是就单纯的录，然后就是你会再稍微剪辑吗，还就真的是单纯的上传现实动态这样？
4: 我就是一镜到底，就是一个 cut
2: 一镜到底
1: 就没有再剪了、啊、这样
4: 就是我可能看到某一段，我手机就拿起来然后就拍、嗯、然后就开始一直对着手机讲话这样子，然后就开始描述哎、欸，可能我今天现在跑起来的感觉怎么样啊，然后现在是几分速，跑的速度多快，然后我感觉怎么样，有的时候也跟以前比较一下说哎、欸，我上一次跑跟这次跑的感觉哎、欸、有没有不一样，就是很多这一类型的、就是什么都讲啦、啊、其实
2: 哦，那我觉得你这种确实真的会蛮让人家有共鸣的，就是比较像是随手拍吧，就像随手记录啊，然后很生活感的影片、就是你自己也没有刻意的去包装说我今天就是可能打扮得很好，然后可能去专业入跑这样子，
1: 手机还行，不用加高图，不用画韩国皮，要走过去，然后秀一下今天的鞋子。
2: 对对对对对对，对，可能先刻意先走过去，然后手机先摆好，就是在倒退，然后再跑过去这样子。
4: 哦，这个我倒是没有，我就是边跑，然后手机就拿起来就录。
1: 你刚刚想到一件事情，正讲到给牙爱，因为应该迪伟杰的爸爸也有在，就是他有一个运动的习惯，这样，所以就我在想说，会不会就是你看着就是爸爸去做那个，我记得爸爸是骑脚踏车，
4: 对对对，他最一开始是骑公路车，
1: 嗯，
4: 然后
2: 环岛吗？
4: 哎、欸，没有，他就是可能西滨，可能从新北这边骑，有的时候怎么骑到彰化啊，骑到、哦、就是越来越长了，然后后来他
2: 一天来回这样。
4: 欸、一天来回，那他之前也参加过北高，就是360公里这样，就是24小时的那种，对对对。我以前觉得疯子啊，怎么会有人？
1: 对啊，
4: 花那么多时间，
2: 怎么会疯？我们现在看你也是疯子啊。
1: 我不知道我以前还会发工，就是什么他可能要很早起床，当做就慌给他再给爸爸去参加比赛，他要当司机这样。然后现在他变成他加入这个疯的行列。
4: 对，就是我以前就是载他去，然后看说怎么会有人就是发神经，然后现在就加入发神经的行列。
1: 你们在不同的赛道上面发神经这样。
2: 那你这样的话，你有跟你爸爸一起比如说骑公务车或是可能一起跑步吗？
4: 有欸，就是我第一场的那个扎达马拉松的半马，我就是跟他一起报名的。
2: 哦，
4: 对，所以就是我们两个有一起出发啦，但是我们每个人速度不太一样，就是起点跟终点见。然后他说他陪我跑路跑，我就要陪他骑一场公路车比赛，所以我后来隔了两三个月之后，也陪他骑了一个西滨100公里的脚踏车比赛，这样子。
2: 哇，这个骑程真的蛮远的哎。那位底黑影 V 那其实太后个时间，
1: 嗯，
2: 我有骑自行车环岛，
4: 嗯，
2: 对我有骑15天，但其实我们那时候抓距的时候都是抓大概80到100公里，就差不多
1: 哎。哦，差不多。
2: 嗯，就因为每天都要配速嘛，或者说配那个距离。对，所以其实他刚刚讲100多的时候，对，我觉得那个已经算蛮远的。
1: 嗯，就是以环岛的时候，你一天一年爱骑下来敢够？
2: 嘿嘿，但是都讲嘿一个可以算是极限了，对哪了够？
1: 一天的极限，
2: 猛超猛超。
4: 但因为可能公路车不用背很多装备的话，
1: 哦对啊，
4: 还是轻松，就是距离可以远一点了。但如果环岛你要背装备什么的，就是快不了。
2: 真的，而且真的是脚很酸痛，当你呢每一个晚上都要抬脚，
1: 嗯，
2: 对，因为真的脚超级酸，然后防晒啊什么都要做得很充足，嗯，不过讲归了就是，那家唐道讲就是唔用手机嘛，啊你睇录影睇照嘅时间，你会有说你的朋友会跟你一起吗？那现在不是有很多那种揪跑步的社团，还是说揪跑步的 app？你有参加，你有试用过这些东西吗？
4: 这个我倒是没有参加过。
2: 真的假的？因为我看那有看那个朋友有在做一件事情，就是我不知道他是在可能软体或者说可能其他的城市，反正就是会揪说，哎、欸，可能今天北部路跑，哎、欸，北部然后晚上跑步，然后可能几点，然后大家可能约在可能大安森林公园，然后就 Q 花了这样
1: 子。你都没有路况按的车啊？车魔术师的年
2: 超猛超，
1: 就是你不会去跟这种陌生人的团这样？
4: 我比较少哎、欸，我大部分我后来因为跑步有慢慢认识一些人
2: 跑友嘛，会叫跑友？
4: 对对对，跑友。
2: 哎呀、啊，那么懂得跟名词有没有？ 醒跟秒吃，哎呀、啊！
4: 但我就会比较习惯跟熟悉的人一起比较好玩，要完全陌生的那种社交局，我比较没有办法。
2: 哦，本身也是属于 I 人慢熟型的那种。
4: 我应该是偏 E 啦，只是没有、哦、没有那种大家都可以的那种，嗯、就可能是中间偏 E。
1: 对啊，还要去认识新的人，然后
2: 没有，其实也不用特别认识，就是跑步。
1: 哦，有那个有谈过有你呢，就会你去参加 NEMS 公法，就是大家都在这里就好了，你只要有参加，我也不会强迫大家社交这样。
2: 嗯，应该讲就是大家去我来做这个有兴趣的事情，就大家一起做有兴趣的事情，对、嗯，就我觉得这种事情也蛮难得的。就比如说冲奶黑，难不会打羽毛球、打羽球嘛、嗯？那有时候真的就是。比如说跟我一起打的朋友他这几天都没空，但我就真的很想打，那我一定也会去上网找那种临时揪打的群组。
1: 哦，缺人的那种。
2: 对对对对，因为你在做的事情是你喜欢的兴趣，因为羽球也不会特别一直讲话，就真的是打羽球。对对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哎，其实应该这样子的方式应该也会增添你跑步的一些乐趣。
4: 我其实你讲了这种，我其实有去参加，有一些品牌会办，因为他可能新的鞋子出来要让大家试穿啊，所以他就会办跑聚或者是这种聚会的。但我的心得就是在那里我大部分都还蛮不自在的啦，因为你会觉得好像应该要社交、哦、但是你也不知道怎么样跟大家社交这件事情、嗯、然后跑的速度又会比较慢，所以你某个程度上你也不会有什么快乐的感觉。
1: 哦，它有点像是让大家去体验一下去高宽啊，嗯，就是如果你真的是想要，比如说你真的有一个自己练习的那个目标的话，可能也不一定可以在这种局里面得到你的，就是你想要做到的事情。
4: 我觉得比较是这样，因为我就会变成是宁愿我自己练，我也不会去参加这样子的聚会，我觉得比较没那么自在。
1: 嗯嗯，那我想要换一个话题，就会讲还是有参加想要参加比赛，想要练习，想要练习了之后，就是怎么去把这件新的事情加到你的生活里面，因为你本来的生活应该已经有本来要做的事情，然后现在要再多一个就是练跑步这件事。
4: 我觉得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因为刚开始知道要跑这个路跑的时候，我其实那时候可能一周重训有4天左右，然后还有一天打篮球。
1: 哦，很多耶。
4: 对，所以后来就会变成我要让自己比如说至少一周可以跑个3次，嗯，那我就要把一些重训的比例就抽掉，然后变成去跑步，然后是到大概跑了7-8个月半年多以后才会觉得哎，有觉得这个东西好玩，我想要多投入一些时间试试看可不可以进步的再更快一点，然后我才慢慢的把那个健身的比例越来越少，然后到后来很认真在准备全马比赛的时候就连打球都没有打，因为我怕受伤。
2: 那你在准备全马的时候你一周最多是跑几次？
4: 一周就是6天都要跑。
2: 6天？
4: 就是有一天休息其他天都要跑。
1: 哇，
2: 那你跑的时候 是晚上跑还是早上跑？
4: 我通常就平日的话我是下班跑，下班回家的时候跑，然后周末的话我们就会有一群一起要准备全马比赛的人出现在比如说公馆河滨啊、大道城河滨啊这些大家都在跑步的地方，然后大家一起跑一个很长的距离，可能20几公里这样子，有伴这样子。
1: 哇，听起来好累哦。对于摩托跟自由运动的人来讲，没有跑步的人来讲，真的有点难以想象。
2: 对啊，而且20公里是这中间是会休息吗？还是就是能跑就尽量跑这样？
4: 可以稍微停下来喝个水啊，然后吃一点小东西，因为其实运动中是需要补充一些能量，时间拉很长的话。
1: 嗯，
4: 但除此之外尽量是不停啦，
1: 就还是为了马拉松还是希望速度就是那个时间可以快一点这样，
4: 就是让可能让身体习惯你是得可能3-4个小时都一直需要跑步的一个状态。
1: 哦，
2: 对，我觉得是不是就是那个我也不知道怎么讲，可是我确实如果你在跑的时候你突然停下来，可能比如停个5分钟好了，你在启程在跑的时候，其实那个可能花费的力气或是力量是更大的，
1: 就是人家说的身体冷掉的那个感觉。
2: 对对对对对，是这种因关系吗？
4: 其实我觉得短暂的1-2分钟休息其实不影响了，
2: 嗯，
4: 或甚至你有时候停下来之后你会觉得很舒服，我又突然又被充饱电了，我又可以继续跑。但如果你说5分钟10分钟以后，那的确就是你开始运动的肾上腺素下来了，那你就会觉得累，或者就会开始不想跑，这件事情的确会蛮常发生的。
2: 所以你都经常在你的 配速的时候都尽量休息的时候不要超过太久，嗯、就可能休息个一两分钟，就差不多继续了自由运动完。
4: 对对对对对。
2: 但因为当初在聊这个主题的时候，我自己看到真的是，我自己是真的先吐血。
1: 怎么说？
2: 就是自由运动员跟实情，真的是那所有跟运动底部啊，我是我最不喜欢的跑步。不然你说的原因是，那台后是一个登山社。对，我们登山社呢，在登山之前，因为我们都是走那种百越的，对，所以登山之前就很看重你的心肺啊，或是可能最主要心肺能力要提升。那心肺提升就是我们会去跑操场，所以我们那时候都是逼自己，因为毕竟要爬山，所以你要逼自己说可能要跑个可能千六啊，或是可能三公里、五公里、嗯，对，就要逼自己去做这件事情。
1: 哦，那你也是有五公里的经验啊？
2: 对，可是那时候我的意志力是，就是我是讨厌的，我是因为要登山不得不去跑步。对，但我从中真的没有找到就是任何
1: 都因火会快乐，
2: 对对，没有得到任何的快乐。
4: 我只有我觉得这个就是从国小国中的那种运动的考试的遗毒来的吧。
2: 对对对对，
4: 就你好像只有跑得快然后用力冲才是表现好，就是唯一的评判标准。我觉得这个真的会蛮影响大家对于跑步的印象跟感受，
1: 所以我们才会很难想象为什么会有人这么热衷在跑步这件事上面。
4: 其实我真的刚开始的时候跟两位是一样的感觉啦，只是我觉得在后续有一个大转捩点，应该是说我开始觉得好像我越跑越轻松，然后我的距离越来越拉越长。那这个进步是在其实可能是一两个月左右的时间就有很大的进步
1: 哦，真的。
4: 所以这件事情是我觉得工作以后很少有这么投资报酬率这么高的一件事情。
2: 哦，你说你跑一两个月，然后你的心境转变就很明显的转变了吗？
4: 就体能上面的变化也很明显。
1: 嗯，哦，我说还要体能因为团时间这么宽度有改变，需要花一点时间。
2: 嗯，那我刚刚在想说，因为我毕竟我那时候跑步的时候是跑操场，会不会也是因为这个关系？因为跑操场就很明显就是可能一圈、两圈、三圈嘛。但如果是跑合体的话，是不是你的心境也会跟一般在跑操场的时候不太一样？
4: 嗯，我觉得会，因为我刚开始练这个路跑比赛的时候，我还是习惯在健身房里面跑那个跑步机。
2: 哦，跑步机，
4: 那跑步机就比操场更无聊。
2: 不会啊，你不是可以看剧吗？
4: 但是你就会觉得景色没有变啊，
2: 景色、
4: 就是、对对对。然后因为你讲到这个，我就想到我第一次出去河滨跑的时候很兴奋，就是因为每一种不同材质的路跑起来，脚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2: 哦，比如说，
4: 比如说你水泥地跟柏油路，然后跟一些瓷砖的路跟草地，那你跑起来的那个脚的感觉是很不一样的。然后再加上跑合体的时候有各式各样的景色变换，然后我印象很深刻是我第一次去跑的时候，看到三重那边，看到对岸是大稻埕，那个大稻埕码头那边，
1: 嗯，
4: 那个晚上的灯光超级漂亮，所以、
2: 嗯、而且是夕阳，就是夕阳落下的时候、欸、
4: 没有没有，我是在晚上晚上八点左右，就是已经都天亮、哦、
1: 就是大稻埕那个市集那一块、啊、
4: 对对对，所以那个大稻埕市集的灯是非常非常漂亮的、嗯、然后我就觉得哦，我有一天也要去对面那个地方，我要去那个漂亮的地方，这样子。我觉得那个心境上面就会差蛮多的。
2: 对对对，因为大稻埕上面好像还可以那个小酌一下吧。哎、欸，我之前可以小喝酒，
1: 不是在跑步吗？
2: 没有，他这样一讲，突然确实，那大稻埕那边蛮漂亮的。
1: 嗯，对啦。
2: 哇，那这样的话，在比如说水泥地啊、柏油路，你觉得哪一种路段跑起来的时候是你觉得最舒服的？
4: 我觉得第一舒服的肯定是草地，
2: 草地，
4: 因为它比较软。
2: 嗯嗯，
4: 那个冲击力倒没那么大。再就是柏油路，柏油路也是相对冲击没有那么大，所以其实跑起来是还算舒服的。
2: 嗯，
4: 啊、如果水泥跟瓷砖脚都会有点痛。
2: 哦，太硬吗、哦嗯？
4: 太硬了。
2: 那你们一般在跑步，在这种赛事级的跑步，都是柏油路居多吗？
4: 大部分的路跑比赛柏油路居多。
2: 嗯，
1: 让我想到好像登山的时候也是一样，嗯、很多人登山。其实登山是比较行那种是沙头也要行奶的那种，就是不喜欢走有人铺好的步道。
2: 没错，
1: 对，就是天然的踩起来还是比较舒服。
2: 对，因为有些是就是会盖木头吧，木头上
1: 去，对啊，或石头，
2: 对对对对对对，而且确实在爬山的时候也是会觉得很痛苦，就真的是要真的爬到顶端的时候，然后看那个景色啊，就觉得啊天哪，一切都值得了这样，然后下山的时候就会幻想说，那可能在可能过几周再去攻下一座山这样子。
1: 哦，那应该就是特别凶，这么快在想下一座山？
2: 对，真的会，
1: 我可能要下山下了一阵子才会开始想下一座。
2: 对，但我觉得真的就是可能你跑完，比如说跑步嘛，或者说登山的时候，看到那个景色，才会让你觉得自己说是值得的，就这一趟旅程是值得的。
4: 我觉得相对于跑步来说，可能就是冲线的那一刻吧。
2: 冲线，
4: 冲线就是你过终点线的那一刻，就像你看到山顶的景，但是你努力了，不管十公里、二十一公里还是四十二公里，就是你过了那条线之后，你就会突然有那种豁然开朗的感觉。
1: 这个的线意思是那个终点地上的线吗？还是？
4: 对对对，就是你终于可以停表，把时间暂停了。
1: 哦，
4: 对对对。
1: 我想说应该不会每个人都有那个线可以拉着，
4: 就是地感应的那个地垫，还有一个他们大部分会做一个拱门啊，他会让你过那个拱门，就是等于你冲线完成这样，
2: 就跟起始点那个拱门是差不多的。
4: 对对对对对，
1: 哦，现在是用感应的，
4: 对对对，有的是绑脚上，有的是那个号码布，它后面就贴一个晶片在你身上，就是那个号码布上面。
1: 哦，好酷哦，上次跑已经可能有15年前了。
2: 哇，那我都不敢说完全没有参加过。因为刚刚听伟姐这样讲，她可能跑5公里然后10公里然后半马全马嘛，其实我以可能在大学还是高中的时候，我跟我妈，因为我是住屏东，然后我们有那个大鹏湾的路跑比赛，其实我是有报名参加的，可能是参加可能报名5公里这样，但是呢我后来拒绝了，就是我报名已经报名了，但后来我可能用了各种理由，就是后来就却步就不去了这样。
1: 啊，是哦，
2: 对对对对，就是想一想
1: 天童慢饮波名
2: 哪个阿妹
1: 跟我去给游戏吗？
2: 有阿妹游戏，
1: 你怎么可以丢下妈妈？
2: 我的妈妈是有去的，但我自己是没去。对，因为可能就是我还是觉得可能还是没有在那个过程当中，我还是没有找到一个让我想要去的原因。
1: I mean 我买新的鞋啦，
2: 对，我可能是我没有买新的鞋。
1: 你要去买鞋子。
2: 哦，原来所以这一集的讨论重点就是要先买鞋你才会去跑步。
1: 不是这样，应该都不能没有说要讨论习惯吗？那有没有什么就是伟杰觉得是你在这个练习跑步的过程中有一些小秘诀觉得可以跟大家分享的？
4: 我觉得自己可以做的几件事情就是你可能要先出发，因为我觉得出发就是启动是一件很难的事情，有的时候下班的时候真的会觉得我是不是回家躺一躺就好了。但是我后来的解法就是我把那个又要跑步啊要运动的东西都带在身上去上班，然后下班就直接去要运动的地方。然后很抗拒的时候我就告诉自己说，我今天比如说健身我就只做三个动作，做完我累了想回家我就回家。那跑步的时候我就是告诉自己说，好，我今天就跑20分钟，跑完20分钟我还是觉得很累想回家，那我就回家。那通常你重训做了3组，然后或者是你跑步跑20分钟，基本上你就会继续跑下去，大概完成至少1个小时这样子。所以我觉得那个启动的这件事情是我蛮帮助自己的一个部分。
1: 先告诉自己，总之有启动有做就好了。
4: 对对对，然后我觉得后来我觉得很重要的是伙伴啦，因为我一开始自己跑的时候没有办法跑得那么勤，可能我1周跑3次，
2: 其实已经很勤了。
4: 对对，但是我跟一群都在跑步的人一起的时候，有的时候就揪一下去跑步，或者是周末一起跑，然后自然而然你那个时间过很快，你要跑个一个礼拜跑个5、6天，就你也不会特别觉得哦好像跑了很多天的感觉。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自己的意志力不可靠的时候，就是靠团体的力量。
1: 要找到人陪你，而且都您穷哈。
2: 那除了这两点还有第三个小秘诀吗？
4: 我其实觉得有事先计划好对我来说是还蛮重要的，因为我就不会再想说啊我今天去要干嘛，那我会不会不知道我要干嘛，我就会有点不想去。可是我如果先排好说，我今天就是要做ABC 这些事情，我就只要无脑的出现在那边，就回到我刚刚那个第一点，我就是想办法换了衣服然后出现在那里，然后开始，那后面就会 自动的就是进行下去。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对我来说蛮有帮助的事情。
1: 好像蛮有道理的，就是你不用 到了那边才开始想说，哎、欸，要走马街，我现在要先从什么事情开始，还是我今天要跑多远？嗯，就先定好这样。
2: 对，而且我觉得你这样的第三个方式，我确实也觉得蛮好的，因为比如说你没有去设定这些行程或是目标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说，可能今天跑的也不知道到底这样算起来是多还是少，你反而会觉得好像有点少，但又不知道要怎么去分配自己的时间。对，但如果你先规划好，你就是无脑去跑，我觉得这是让你可以持续跑步的一个关键的点。
4: 然后我觉得可能，我觉得应该是很多的习惯也都可以类似这样做。我其实有一个小本子，上面就是每天我会写上，哎，我这一天要练什么东西，然后跑完今天这个东西之后，我就会打一个勾，就是哎，我完成了一个任务的感觉。然后或许我在下面也会再写一些我今天跑步的一些心得。嗯，然后就是这样累积很多个勾，然后很多的心得，一段时间再回头来看，就会发现哦，哇，我已经走了还蛮远的，就是进步蛮多的那种感觉，
2: 有点像是你的代办清单，然后全部都完成，任务都挑战完成这样。
1: 写下来变成一个看得到的东西，真给你给好狗问某妈的穷用，就你就可以看到自己累积下来的成果的感觉。
2: 哎，那好奇问，你会给自己一些奖励机制吗？就比如说你假设你今天真的有如期的完成，然后你会给自己小小的奖励这样？
4: 哎，我好像没有这样做过哎。哦，但因为我觉得我度过了前面大概两三个月之后，等到我第一次真的去跑路跑之后，我就觉得我还蛮享受这件事情的，所以其实跑步本身我就也蛮喜欢的了，所以我有完成就变成不会说我还需要再额外有另外一个给我奖励的东西，就 我如果今天下班我可以去跑步，我觉得某程度上就算一种奖励的那种感觉。
1: 哦，他本身已经在享受这件事情了。
2: 哇，那代表你真的是很喜欢跑步，因为我能懂你的意思。因为像我自己在打羽球的时候，我也是，就我打完下班之后去打羽球，打完之后就觉得超级开心。对，就是那一刻就很开心，确实也不用特别要说可去买饮料或是买吃的，就不用，因为那时候真的是我最快乐的时候。
1: 大 Q 本身就不能吃到有香酥豆诶，
2: 是那个
1: 当就是吃到这个快乐的时间。好，给你们呢也得有讲到习惯这件事情，故事我就记一下你的用自由运动用跑步这件事情来举例，然后我们也有分享了一些可能大家可以用在比较说真的要考试运动，还是说你可以用在其他你想要开始培养一些习惯的时候，我觉得可以把那个想法或那个点子把你还转一下转到你想做的事情上面。
2: 嗯，确实，因为像伟杰他刚刚这样分享，其实他这样分享的时候我是看得出他是很开心很快乐的，我甚至刚一度被他感染到，
1: 就是看到大道城的灯光了吗？
2: 对，就觉得哎，就确实因为我其实我家附近其实也没有到很远，那边有一个河滨公园，其实跑起来想象出来那应该是蛮快乐的。对，但始终就是没有一直去做启动这个动作。对对对，所以伟杰今天去分享了说他在启动这一块，然后跟可能设定自己每一周的目标或是小行程，我觉得这点对我来讲，哎，确实是一个可以培养运动一个好方式。
1: 真运动有帮助，喊你把作业先堆剩五分钟快事，
2: 没错，
1: 你先去十五分钟看看。
2: 哎呀，这个先去买，哎，先莫买鞋，就做得先同个。譬如说毛巾啊衣服啊先放到包包里面带出门。
1: 对，好，谢谢伟杰来跟我们分享他对跑步的热爱还有快乐，谢谢。
2: 谢谢伟杰。
1: 好，那我们就跟同唐中朋友说张来聊聊，拜拜
4: 拜拜
2: 拜拜。
1: Level Up 台人班上所给播出时间是当礼拜二下午的一点空分到两点，在桃园的 GoGo Radio FM 104.3，每礼拜四的早晨九点零五分到十点，在罗东广播电台 FM 90.3，还有每礼拜五的暗部头十点零五分到十一点，在台北嘉音广播电台 FM 90.9，都做在听到我们的节目哦。这今天的节目前面呢，我带本大家的歌曲去马街就是跟他伟杰说到也是走运动去跑步这一件事情，除了他自己有街坊来练，然后超年轻下来走这样才会有一种通力，也是说有一种就像大家向下教的感觉。
2: 是啦，其实你没几好啦，因为 你假使讲自己去做，可能根本冇想去做，可能就真嘅唔会去做。唔讲，你根本同人讲吼，根本七点我睇公园一片见面咯。
1: 啊，有同人超好诶，就会想讲啊，我爱去，
2: 先
1: 想爱出门啊，去到嘅片。
2: 嘿，唔好讲就爽约啊，还讲就会延期啊，你就会知道讲唔好。
1: 真劲，古时候见面嘅节目亲密呢，来同大家讲下来谈一条歌曲，系姜德同王宗伟嘅《两兄弟》。

0: 笑是一种心情，也是一种表情。让城市笑起来，让爱在城市行走。启程就是笑容的开始。Go Go Radio FM 104.3，和你一起 Go Go Go。
1: Don't stop。如果你有点累，那就休息一下，听音乐。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下午2点整。

世界上有许多的发明跟发现都是来自于意外，如果没有这些意外，人生可能就会少了许多的趣味跟进步呢。有一次，古埃及国王胡夫他举行盛大的国宴，厨师们忙得团团转，有一个小厨师，他不小心把刚刚炼好的一盆羊油打翻在灶边，吓得他急急忙忙地用手把混有羊油的炭灰一把一把地捧进扔到这外面去，结果扔完以后他赶快地洗手，没想到他手上竟出现滑溜溜黏糊糊的东西，而且洗完之后发现他的手特别的干净啊。所以小厨师发现这个秘密之后呢，他就悄悄地把刚刚扔掉的羊油炭灰再捡回来，结果呢再拿给大家用，大家都洗得又白又干净哦。后来国王就发现了，诶，为什么厨师们他们的手跟脸都这么样的干净，没有以前的油垢哦，就问他们，小厨师只好造实地回答，国王就决定试试看，试完之后就赞不绝口。很快的，这个发现就在埃及全国推广开来，而且传到了希腊的罗马。在这个发现的基础上，人们就开始不断的再研究，后来就研究出了流行全世界的肥皂。1885年，亚特兰大市有一个叫潘伯顿的业余的药剂师，他用柯树叶及柯树籽为基本的原料，经过多次的试验，他发现了有一个很好喝的健脑药汁啊，这就是美国最初上市的可口可乐。但是可口可乐它的销量很低，他也觉得蛮焦急的。有一天呢，有一个非常头很痛的一个病人他就要求要来喝这个健脑药汁。这店员在配药的时候，本来应该是向瓶子里放进自来水，结果不小心入放了一个苏打水，结果病人一饮而尽。这店员发现，哇，怎么办？很紧张的时候，没想到病人的头痛却止住了。哎，大家就觉得，哇，真妙哎，怎么可能？后来呢？这个可口可乐就奇迹般的从一种药剂摇身变成风行世界的流行饮料哦，真的是不小心做出来的。失误是猛醒的良药，是正确的引导，也是宝贵的经验所以失误不全然都是错误，所以不要太多的挫折，有时候会神奇的结果和重大的发现也让你觉得蛮振奋的呢。感动心灵小故事分享给您哦。

0: 生活的脚步匆匆，你的心也跟着乱了节拍吗？
1: 老板在盘算什么？
2: 同事在忙些什么？
3: AI 世代又流行什么新花样？想充电新知？
2: 想抓住趋势的风向？
1: GoGo Radio 陪你看懂职场上的大小事。
0: 每周一到周五早上八点，展翅上腾系列职场节目，在你的通勤路上，让你轻松听，快乐学，给你满满的知识与能量。 FM 104.3 GoGo Radio 陪你一起 Go Go Go。
4: 勇气不是为了打击别人，而是勇于面对自己。我们不可能每一样事情都完美，但可以尽力做好一件事。
5: 勇气不是为了打击别人，而是勇于面对自己。我们不可能每一样事情都完美，却可以尽力做好一件事。
4: 用爱在城市行走，佳音 Love 联播网与你一起 Go Go Go。
5: 用爱在城市行走，佳音 Love 联播网与你一起 Go Go Go。
6: 相信自己，相信爱，因为有爱。这里是美丽新世界 FM 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下午3点整，
7: 台北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歌的岁月虽然远去，但是深藏心田的歌声永远不老，更不会褪色。耐人寻味的国语经典老歌总是越陈越香。你想了解这些动人歌曲的来龙去脉，主唱人是谁吗？你想知道他们一路走来的背景故事吗？你想重拾往日的欢乐，重温甜蜜优美的歌声吗？请听张梦瑞、林国清共同主持的《老歌曲旧时情》。

开我们今天老歌曲旧事情节目的序曲。华语歌坛教父小虫啊，一生造就无数经典歌曲，捧红众多的天王天后。小虫叱咤国语流行歌坛40年，写过许多脍炙人口的歌曲，每个人都能哼唱几首他做的歌曲。这40多年来，自他笔下的歌曲超过了1000首，不少更是隽永传唱的经典名曲，像是潘越云的《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阿妹的《我可以抱你吗》，梅艳芳唱的《亲密爱人》，李丽芬的《爱江山更爱美人》，文章的《望天》，任贤齐的《心太软》，凤飞飞的《凉啊凉》，周华健《我是真的付出我的爱》，还有陈淑桦的《情关》，黄莺莺的《葬心》等等。他用个人创作进阶了歌手的名气，歌手则唱出了小虫赋予歌曲的生命力，累积了40年的风华。小虫在当兵期间写下了小雨来的正是时候，由郑怡演唱，作为新专辑的主打歌。没有想到这首歌一炮而红，不但成为当时的流行歌曲，更成功让郑怡推升为天后，也让小虫的创作才华被发掘，开始在台湾的国语流行歌坛崭露头角。

这是郑怡的《小雨来的正是时候》，还有文章的《望天》。文章在1987年成为台湾金钟奖最佳男歌手后，事业达到高峰的时候，他推出小虫作曲的专辑《望天》。《望天》是一首承载了浓厚华语经典情怀的歌曲，文章的嗓音独特，在演绎《望天》时通常展现出温柔细腻的风格。望天这首歌描绘了一种对远方或逝去情感的仰望，文章用轻柔却坚定的声音，将这种略带忧伤但不过分矫情的思念情谊传达出来了。小虫为张惠妹量身打造的《我可以抱你吗》爱人，是张惠妹的第五张专辑主打歌。这张专辑推出一周即在台湾卖破了50万张，随后累积销售达了118万张，最后在全亚洲卖破了800万张，是张惠妹历年来销售最高的专辑。我可以抱你吗爱人，是小虫作词作曲。

小虫踏入歌坛前，最早他是跟着阿姨去教会当义工。六岁的小小虫哦，无意中发现了钢琴是迷人的玩具。有一次，他躲在钢琴下等四下无人的时候，伸出小手摁着钢琴盖弹了几下。他形容那种声音到现在都有若天籁，可是他的手突然被神父抓住了，吓坏了小虫，以为犯了偷的戒律，但是神父把他拉出来抱在腿上，然后拉他的小手去弹琴键。小虫说，那就是我最大的启蒙，如果当时他被打，可能就没有日后的他了。后来他看着修女练琴，看着看着就学会了。第一次获准弹钢琴时，有一种出狱的感觉，像重获自由般。后来婚丧喜庆弥撒都找他来，国中他就教小朋友弹钢琴，一心一意想赚钱去拜师，但拜师路不顺，基本上他可以说是无师自通。小虫说，他从没有想走这条路，自然发生了，懵懵懂懂顺着他的命去走。小虫他自比是含羞草，他说他的演艺事业有点像这样，是在有一点害羞的状态下走这条路的。小虫总能把大情感写得很生活化，不华丽却特别的真实，爱江山更爱美人就是一个例子。豪气与女儿情长并存，爱江山爱美人堪称90年代武侠歌曲的经典代表。这首歌最厉害的地方在于他把江湖豪趣与儿女私情融合在一起。传统武侠常歌颂英雄霸业，但小虫反其道而行，他写的是人生短短几个秋，不醉不罢休，这不是高高在上的英雄，而是有血有肉有情有欲的人。当年小虫创作这首歌时，正值武侠剧盛行，他刻意把旋律写得豪迈开阔，又加入民谣与草原风味，使歌曲既有侠气又有苍茫感。尤其李丽芬低沉浑厚的嗓音，更唱出英雄也有柔情的味道。这首歌能流传至今，正因为它唱出许多人心中的渴望，比起权势富贵，人其实更渴望真情。

这是李丽芬所演唱的《爱江山更爱美人》，还有一首《小虫谱曲》，陈淑桦所演唱的《情关》。《心太软》是小虫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这首歌也让任贤齐真正的大红特红。当年任贤齐的事业并不顺利，小虫却认为他的声音有一种平凡人的真诚感，因此特地替他打造了这首歌。心太软的旋律非常的简单，甚至接近口语，但正因为如此，人人都会唱。歌词描写一个在爱情里总是委屈自己的人，你总是心太软，心太软，短短一句就把无数人在感情中的无奈唱了出来。小虫创作有一个很大的特色，他不爱炫技，而是重视共鸣。他知道真正能流行的歌不一定最复杂，而是最能唱进普通人的心。1996年任贤齐在滚石唱片已经濒临解约了，小虫的坚持制作以心太软的爆红彻底扭转了任贤齐的命运，使其从没红过的任贤齐直接要升为亚洲天王。这首歌在发行后让任贤齐的歌唱事业达到了巅峰，奠定了他作为经典流行歌手的地位。

小聪不只会写通俗流行情歌，也能写出充满电影感与时代感的作品。小聪为张曼玉主演的电影《阮玲玉》谱写极具文学气息作品的《葬心》，堪称是华语电影歌曲中的凄美经典之作。《葬心》由黄莺莺演唱，小聪为了配合阮玲玉的悲剧人生，因此刻意把旋律写得像旧上海时代曲，带有浓浓复古味与哀愁感。尤其歌词“蝴蝶儿飞去，心已不在”，短短几句就营造出人去楼空的凄凉。这首歌展现了小聪另一种能力，葬心不像心太软那么口语，反而带有古典词韵，因此显得凄美。今天老歌曲旧思新节目进行到这就暂时告一段落，节目最后我们就在黄莺莺演唱的葬心的歌声中跟您说再见了。我是孟瑞，祝您平安喜乐，我们明天老歌曲旧思情空中再见。

0: 不管做什么事情，都不要忘记你是来自哪里。不管有没有成功，这都会是你努力的标杆。我是吉利吉老公冠，你现在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梦要勇气，爱要够力。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下午4点整，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车水马龙的城市里，你不是一个人。这里是 GO GO 好时光，下班路上的好伙伴，让每一段路程都不孤单。Hello，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好，我是美英，陪伴所有的朋友礼拜二下午4点到6点的 GO GO 好时光节目。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4.3 GoGo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连着几天的好天气哦，到明天还是可以看得到太阳。那么这几天您有没有趁着太阳出来？那么要进入夏天之前哦，难免这种蚊虫啊开始多了起来。有没有把家里头里里外外开始打扫了呢？有时候我都觉得，为什么不是在那个正式进入夏天前打扫，而是在过年的时候？我觉得以前生活在中部还好哦，过年前有些时候呢，这个天气不会那么冷，好，那打扫起来还可以接受。可是在北部生活这几年，我就觉得哇，那个冬天大扫除真的是一件很折磨人的事情，就是常常北风呼呼吹嘛，或者偶尔再飘点雨，像要扫屋外的纱窗啊，好，那个地板啊什么的，这个清洁的时候，纵使戴着手套啊，但那个水冲下来，或者是要拎着湿抹布去擦洗，还是好折磨人啊，您觉得呢？通常呢，我会把那个大重点，当然过年前我们要稍微规制，然后呢清一清家里，没错，但是呢像屋里屋外的有一些这个灰尘的清扫，我很喜欢把它留在进入夏天之前，像这样的一个好天气的时候。好，那最近呢这个北部哦，这个台北的鼠患问题，好，不知道您有没有也担着心，那么也关注这样的一个状况发展呢？谁都不喜欢自己家里头有那个老鼠窜入窜出了哈。我讲到这个词，我就会心里发毛，因为我实在不太喜欢这种动物。夏天进入的蚊虫、蚊蝇等等，我觉得我都还可以应付，但是呢，看到那个老鼠粪便的时候，哇，我整个人就是头皮发麻的感觉。好，虽然大家会觉得，因为在台北市，可是在地缘上来说，我们都同样属于北部地区，所以也希望桃园地区的朋友对居家环境的整洁等等也不要掉以轻心。好，那么在昨天晚间呢，基隆传出了汉他病毒的个案哦。那么在今天早上呢，基隆市长还特别召开记者会来说明哈。那新北卫生局呢也今天同步发布新闻稿，表示呢他们昨天接获中央通报确诊一例汉他病毒的症候群，那么是在也是在林口区哈，就是新北也有通报林口区40岁的男性。好，那这个就是属于基隆的啦，因为他在基隆工作嘛，他打扫的时候被老鼠咬伤，那么到医院的时候就医通报采检确诊。哇，那这样来说，大家移动来移动去的，就像我们在桃园居住的人有很多是到双北去工作哈。你看像这个人住新北，但是他在基隆工作，欸，好，他5月2号这个个案是4月7号在基隆工地工作打扫的时候遭到老鼠咬伤，然后马上就去医院清洁伤口。那他在5月2号就出现了发烧、发冷、四肢无力、食欲差、腹泻哦。那就医之后没有改善，只好再度到医院就医，之后通报采检确诊。好，不过还好他有痊愈了哈，那预计呢今天可以 出院。那因为呢，这个男子他感染了这个汉他病毒，新北卫生局也因为这样框列了11名的接触者。好，他没有啊，这些11名的接触者是没有疑似的症状啦。不过卫生局也在新北卫生局第一时间启动疫调哈，框列这样的这个接触者，并且也通知了基隆卫生局。好，那新北卫生局说，他们为了防范汉他病毒，已经完成全市的第一次喷消跟侧沟清淤巡检的作业，目前呢是进行第二次的全市清消当中哈。好，那汉他病毒的防治也仰赖呢大家跟政府的通力合作啦，请所有的朋友，那个只靠政府清消当然是不够，我们还是要落实自己居家环境的打扫哈。这个不让老鼠来，不让老鼠住，不让老鼠吃的三大政策，尤其那个我觉得让家里头像晚餐吃完垃圾的处理，那个都会引来蟑螂跟老鼠之类的，一定要加强自己的自我防护哈。那当然如果你出现，你如果被老鼠咬到出现不管有没有出现症状，你都要去医院哈，让医生清消包扎才是比较能够确保自己的健康，或者是在万一有相关症状出现的时候呢，才能保护自己的跟家人的安全哦。

咱来关心地方的大小项代志。端午佳节即将到来，台湾高铁公司为了服务旅客返乡跟出游的需求，从6月18到6月22规划端午节假期的疏运啊。这期间呢，加开了92班次的列车，南下41班，北上51班，总共5天提供了915班次的旅运服务啊。旅客可以从5月21号凌晨0点起，透过网络订票系统、高铁合作的便利商店或者这个行动购票的 APP 或者各车站售票窗口跟自动售票机一次预购端午假期所需要的车票，那么也要记得在搭车之前呢提早完成取票，节省您的宝贵时间哦。台铁公司已经在今天凌晨零点起开放6月18到6月22号端午节连续假期的全线网路台铁一订通 APP 还有电话语音跟超商的订票哦。那么到早上9点钟为止的统计已经完成了66378笔跟73699张的订票。那台铁表示呢，目前各个时段还是有一些空位哦，那朋友们可以多加利用。台铁也特别提醒旅客，完成订票之后要在两天之内，包含订票当天呢，到台铁各售票的车站跟便利超商取票，或者也可以利用网络信用卡付款购票系统，还有台铁一订通的 APP 付款购票。那逾期没有取的车票会在5月21号上午9点重新释出。那么因为呢旅客随时有退换票的情形，详细的余票呢你要查阅台铁的订票网页剩余的座位查询功能。好，所以呢如果已经在今天已经在这个应该说昨天晚上了齁，12点过就开始订，或今天早上你发现没有你要的这个班次了，没有你要的班次没有座位了，那也可以在5月21号早上9点再上网查询一下。那么搞不好有些人他可能一次订了都加订一些时段，加订一些座位，后来又有更改啊退换等等，也许你还可以找到自己需要的车次跟班次哦。

桃园市八德区公所为了改善长期困扰八德皮塘自然生态公园的水质有氧化问题，这个月启动了新一年度的清淤工程，预计施工工期长达两个月，延续前一个年度的做法哦。清淤工程持续进行，公司协力清淤活动，原系八德水域新生，那么也透过系统性的这个底泥移除跟生态管理措施，逐步提升皮塘的水环境品质。八德区长蔡丰展表示，配合清淤工程的前置作业呢，八德区公所也同步规划鱼类盘整行动跟原生水生植物的保存作业，透过社区参与的方式进行生态调整。活动呢是以实地操作作为主轴，今天还特别邀请在地居民跟志工20人进入八德皮塘自然生态公园进行鱼类捕捞跟现场初步筛选，借由人力介入的方式降低外来种族群密度，也提升原生鱼类的生存空间，协助将原生水生植物台湾平蓬草移至他处，整体过程也着重作业效率跟水域环境的干扰最小化，更让参与的民众能够实际理解皮塘生态现况跟管理需求。

为了保障行人夜间跟雨天的行走更安全，那么有桃园的市议员在市政总质询的时候举例台南市示范的发光斑马线，借由投影警示系统提醒行人跟右转的用路人注意路口，也减少视觉死角而发生意外，同时增加斑马线跟周遭的亮度，民众普遍反应都不错，也希望桃园能够跟进，透过科技导入行人通行的安全。交通局长张兴福表示呢，交通局正自行开发低成本易维修的照明设备，那目前已经着手盘点照明不足的路口，礼评八月份可以试办了。

为了持续提升北横旅游廊带的观光品质，打造更安全友善的山林有机环境，桃园市观光旅游局争取交通部观光署的补助，总计投入了2000万元的经费，针对全程长大概 2.8 公里的枕头山步道主线跟总长大概6公里环状路线进行整体改善，工程已经在今年的4月正式启用，希望透过步道的全面优化，串联周边休憩区、景点跟枕头山商圈，带动北横旅游廊带观光的发展。枕头山步道呢，位于北横旅游廊带的重要节点呢，沿线可以串联石门水库、脚板山商圈，还有周边特色聚落，兼具自然景观、人文历史跟休闲游憩特色。民众前往枕头山途中，可以欣赏石门水库的湖光山色跟北横山峦景致，并且沿途探访地方商圈、农特产品店家跟特色景点，形成了兼具健行、生态、文化跟美食体验的旅游动线。

别人看到的是鞋，但感受的是你的脚。切莫贪图外在的华贵，委屈了你的心。感受真我，做你自己。FM 104.3 Go Go。

台湾人酷爱出国啊，你也是酷爱出国的一员吗？老实说，谁不喜欢呢？不过我真的有一个朋友，他最大的休闲活动是在家里头拾花弄草，每个人兴趣不一样，不过好像大部分的台湾人讲起出国旅游这件事情，神情都是眉飞色舞的啦，就是你能找到同好有同样话题的人还真不少。可是呢，有医生提醒哦，如果你出国的地点比较远，长时间搭飞机其实是痛风发作的高风险时刻。好，医生说哦，因为机舱比较干燥，乘客又久坐，不能久坐也不行啊，你也不能一直起来走。很多人也怕哦，在飞机上的时候要一直跑厕所有点不好意思，尤其呢，如果你也不是坐在走道位置，所以呢，有些人会刻意少喝水。好，不过呢，这有可能让你的尿酸浓度升高，诱发痛风发作。好，所以呢，医生特别提醒，飞行途中要少量跟多次补水，避免饮酒，最好每隔1到2个小时就起身一下，不要硬撑到你想要上厕所了才去洗手间哦，才避免你的旅程啊被痛风搅局哦。好，这是风湿免疫科的医生提醒大家啦。好，那有人在长程飞行之后呢，会突然大拇指、脚背或脚踝剧痛，有的人甚至连棉被稍微碰一下都痛得受不了，这个呢可能就是急性的痛风发作。好，所以你会在24小时内出现关节红肿热痛，可是事前往往没有任何征兆，你没有吃什么不能吃痛风的人不能吃的食物啊，就只不过坐个飞机。好，主要是因为长程的机舱环境对尿酸的代谢不友善的缘故啊。好，那另外呢，医生也提醒说，飞机上常常提供我们咖啡、茶、果汁甚至酒精饮品，它大部分都有利尿的作用，会让你的水分流失更快哦。而且哦，很多旅客也都抱持说啊，我票买都买了，那这些不用钱的饮料、酒精类的不喝白不喝。好，那却忽略了你身体真正需要的是白开水。而且哦，飞机餐大部分都是肉类。如果你再搭配酒精，会让尿酸上升的速度更快，甚至有的人觉得上厕所要排队很麻烦。你会不会发现在飞机上啊，有一个时刻最难排，就是刚吃完饭，对，那个时候我觉得人好多。好，有的人会怕要排厕所啦，或者说啊，一直上厕所要进进出出很麻烦，会减少补充水分，刻意少喝水，那也会成为某些人痛风发作的诱因哦。所以搭长程班飞机最好能够每小时补充100到200毫升的水，少量多次饮水。飞机平稳以后呢，你就可以隔1到2个小时就起身一下。好，如果厕所有空你就去，不要等到你想就是已经受不了了要去排队了才要去。那也要避免你穿太紧的鞋子或者压迫关节的衣物。好，那当然呢，如果抵达目的地之后呢，有些朋友真的出现了一边的大拇指或脚背或脚踝红肿剧痛，甚至影响你行走了，要赶快就医哦，千万不要全程的撑着行程呢。不过有痛风病史的朋友应该多多少少啦，一定会在出国前备上自己的救急备用药物吧。

0: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1: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2: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2: 是，老婆大人。
1: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平安，我是周神助。圣经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那里。谢谢每一位佳音家人，多年来是你的奉献，让这份平安的声音在城市上空从未止息。现在电台正面临搬迁与硬体的升级的关键时刻，我诚挚邀请你再次用爱心与我们同行，让我们一起守住这座城市的守望塔，让福音的灯火照亮更多需要盼望的心灵。谢谢你，愿上帝亲自报答你的百上。
5: 这份爱正在等待您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与我们一起守护城市心灵。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6: 夕阳之所以美好，是因为经历过无数青春，把握现在，爱正美好。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傍晚5点整。
7: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8: 车水马龙的城市里，你不是一个人，这里是GO GO 好时光，下班路上的好伙伴，让每一段路程都不孤单。下午的5点过后，进入 GO GO 好时光的第二个小时的节目，我是美英，陪伴所有的朋友到傍晚的6点钟。说着大太阳，南部今天继续要飙高了这个34、36度，但是呢我们在中午过后呢又阴天，如果你外出然后呢这个有晾衣服的话，会不会有点小担心？因为中午出去走走的时候发现脸上还是有感觉到一丝雨滴。好，这样子多样化的天气这个变化真的让人有点苦恼啦。好，希望大家呢至少晾晒东西衣服都是在这个阳台里面，至少不会担心好不容易洗好有点点吸收了阳光净化的衣服啊等等又被打湿了呢。好，这个每天的生活当中呢，有时候你在滑手机会不会也去被一些很贴心跟温暖的小故事给吸引呢？啊，我昨天晚上看到一则这个很贴心的，它算小短文吧一个小新闻，可是真的会让人觉得很窝心哦。有一个妈妈她分享自己的儿子因为接受心脏移植手术，所以呢饮食上就要特别注意哦，不能够吃生食。所以呢她在点汉堡外送的时候有备注说不要加生菜。想不到呢这个餐点送达以后，店员当然有细心完成他们的备注要求，而且还附了一张字条让他的儿子 看了之后说，哇，有点感动耶。到底写了什么可以让人这么感动呢？好，就是这个仔细看发现，店员他们除了依照这个妈妈的要求制作餐点，他还特别附上一张字条写说，不好意思，汉堡的酱是冷酱，怕小朋友不能吃，所以另外付给您。哇，这个贴心的举动让妈妈忍不住说，真的也太贴心了吧。诶，现在的这个汉堡店的店员其实大部分都年轻人，谁说我们的年轻人们，有些人会用各种各样的形容词，可能年轻人难免大家的直观印象会心浮气躁等等，可是你会发现你在被服务的同时，你还是有看到新一代的年轻人他们的贴心跟他们的温暖哦，就藏在很多服务的细节里面。好，这个妈妈想要贴出来是想要鼓励这个店员啊，然后也感谢他用这样的回馈哦。好，那这个也欢迎哦，就是这个后来店方有出面回应说，祝福小朋友未来能够平安健康，也欢迎到他们的官网给现场伙伴支持跟鼓励。好，就一来一往之后呢，那位妈妈说，好，我马上留言给你100个赞。

我们来关注一下国际间发生的这个传染病的消息哦。根据路透社17号的报道呢，世界卫生组织17号宣布，刚果跟乌干达爆发的伊波拉疫情已经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WHO 表示呢，虽然这次由本迪布交型伊波拉病毒引发的疫情目前还不符合大流行紧急情况的标准，但是呢，跟刚果接壤的国家有发生进一步传播的高风险呢。WHO 呢也在一份声明当中说，截至16号为止，刚果的伊图里省有报告80例的疑似死亡病例，那么有8例实验室确诊病例以及246例的疑似病例。这些病例呢至少来自3个地区，包括布尼亚、鲁安帕拉跟蒙布瓦鲁哦。世界卫生组织说，在乌干达首都坎帕拉15号跟16号报告了2例看起来互不关联的确诊病例，那么当中有一人死亡，患者都去过刚果。那么世界卫生组织表示，刚果的首都金夏沙也报告了1例确诊病例，那么这个患者呢刚从伊图里省返回哦。而 WHO 也建议要马上隔离确诊的病患，每天监测接触者，也限制他们的国内旅行，在接触后21天内也不得进行国际旅行哦。那么与此同时呢，世界卫生组织也敦促各国不要出于恐惧而关闭边境或限制旅行跟贸易哦，因为这有可能导致人员跟货物以不受监控的方式来过境哦。好，那么另外根据法新社16号的报道，刚果呢目前正遭受伊波拉疫情全面冲击，那么因为引发这次疫情的本迪布交型毒株还没有这个疫苗哦，所以目前呢他们的卫生部门也没有办法遏制病毒的传播。

因为年轻，难免有眼泪；因为年轻，难免经历波折。相信自己，相信有爱，因为爱。这里是美丽新世界 FM 104.3，勇往直前，梦想不远，让爱动起来。Go Go Radio。

下午的5:31，各个好时光节目，我是美莹，陪伴所有的朋友到傍晚的6点。我们到各地地区旅行啊，尤其是出国的时候，通常很难不下手买伴手礼，对不对？那当然呢，游客们来到台湾也一样。那大家觉得呢，这个外国游客最喜欢买台湾的什么伴手礼回家？好，这个各式各样，千奇百怪都有。我还遇过那个韩国的朋友，他们想要找的是卫伞，对，他们觉得台湾的卫伞味道很特别，蛮好吃的。我个人也觉得卫伞蛮好吃的，就是我喜欢那个味道啦哦。然后那个韩国的朋友他们就说，哎，这个味道，而且他们个人觉得有效嘛，然后他们也喜欢这样有点那种中药粉的味道。好，你知道吗？台湾的伴手礼在外国游客的眼中，目前呢，在排序当中悄悄改变了，已经不再是凤梨酥啊，或者小泡芙这些零食哦，反而呢，据说有超商的一款平价面包非常受欢迎哈。台湾呢，面包，我那时候看到的时候也吓一跳。好，又是来自韩国的朋友，有网友透露哦，他自己的韩国朋友狂扫了一堆超商的起司 bagel 回国。这款 bagel 我个人也是蛮爱吃的，可是因为它是面包又很扎实，真的很怕一早吃的哈，就是有点晕碳，就是直接会昏睡哈。但它真的，老实说，烤过之后我觉得很好吃哈。不过呢，对于韩国朋友来台湾狂扫这一款面包，这个网友说他真的蛮意外的，甚至有人要开代购呢哈，比原价高上3倍哦。好，那所以呢，就有台湾网友很好奇的问说，现在韩国人流行超商的起司 bagel 吗？而且哦，他们最近来台湾的韩国朋友都狂扫一堆，要分送亲朋好友。好，那这个他的朋友居然说，哇，我完全爱上了这一款面包。好，那我们台湾人是不是真的低估了这一款？好特别哦，这个面包原价28而已，那么他说呢，已经有韩国的朋友开出代购金额，等同台币84元。这个文章出来之后呢，引起了大家广泛的讨论，那大部分的网友也按赞说，的确呢，我个人也蛮喜欢，甚至还有我喜欢不同的口味，对，我个人也是蛮喜欢的啦，连台湾人都认证哈。好，那真的好特别哦。好好，那还有网友回复说，哎，你有没有跟你的朋友说他的正确吃法要微波加热？对，我个人也是觉得微波加热之后的吃起来更特别，超好吃。好，这个微波加热之后的这一款 bagel 面包，真的真的我个人蛮爱的，就是它那个味道啦，就是爱上 bagel 的契机，蛮可爱的。我就发现这个网络上的朋友们啊，他们发现一些生活当中的小细节拿出来分享之后，真的蛮好玩，这是在 thread 上面的讨论。那我觉得呢， thread 在台湾人用来最就是用的最广泛的是什么你知道吗？是在国外，然后呢协寻人这件事情真的是被我们台湾人用的炉火纯青。我前阵子刷到呢最新一则，是有朋友啊，他在韩国啊，然后这个网友他就贴文说，我刚刚在弘大地铁站，然后呢因为手上拎了很多刚买的伴手礼啊，我请人家，好，两个是台湾女生哈，因为他们有对话，然后请这个路人也同样游客帮我拍照，然后呢拍完照他就谢谢对方之后他就转身走了，他放在地上的伴手礼阿德伯特啊，然后他再回头的时候地上已经空了，他说不知道那两位好心帮他拍照的女生有没有帮他把那个伴手礼代为保管或放到哪里去啦哈。结果就在茫茫人海中，大家就推推推推出去之后，这两个人真的在这个社群平台上联络上了耶，就是对方他也拍了照片说啊，我刚刚在那个弘大地铁站帮一个台湾的游客啊，然后拍照，结果他拍完照他就走了，他的伴手礼在原地，然后他们还拍照存证说有没有认识他的人会可以把文章推出去，我们会在哪里等他。然后呢就在不到一个小时之内，这个文章就这样两边推来推去之后碰上了，互加了好友之后，在韩国他们就把东西拿回去了，真的是太令人意外了。台湾人在海外不只是这样的一件事情哦，大家都会很好心的推来推去之后，让素昧平生的两个人终于有了交集，然后呢
把自己想要的东西拿回来了。哇，这网络世界，这个 Thread 真是太神奇了。

0: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蒂游艇的董事长陶君亮。巨星造船不只是造船，更是造梦。每一艘船都承载着一份勇于冒险的精神。什么是阻碍你前行的脚步呢？当船航行在海上，仰望星空，远眺海的尽头，你就会知道这个世界有多大。不试试，你怎么知道结果呢？最重要的是，你敢不敢乘风破浪，勇敢出发？巨星造船与你一起怀抱信心，航向美好的未来。
1: 电影《简爱》改编自夏绿蒂·勃朗特经典同名小说，描述孤女简爱在坎坷人生中追求自由、尊严与真爱的故事。他讲的不是轰轰烈烈的爱情，而是一个女人如何在不被善待的世界里站稳自己。简爱从小被忽略、被责骂，她学会的不是讨好，而是明白我不能没有尊严地活着。长大后，她遇见了爱情，却在发现必须放弃自尊时选择离开。不是不痛，而是比爱更清楚，自己不能退让。简爱想告诉我们的，不是真爱至上，而是当你尊重自己，好的关系才有资格靠近你。有些离开看起来孤单，其实是把自己找回来。箴言四章二十三节说，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这世界最美的化妆，就是保持心的善良，用微笑看待生活，用热情走过生活，用珍惜记录生活。 GoGo Radio FM 104.3， 用爱在城市行走。
3: 用爱在城市行走， GoGo Radio FM 104.3。现在时刻傍晚六点整，
4: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5: Attention please.Attention all passengers for the Boeing 727 of Cruzeiro from Rio de Janeiro to São Paulo, Porto Alegre and Buenos Aires. Please follow on to gate number 3 and have a good trip.
3: 晚上六点，你在哪里呢？佳音 Free Night 城市自由行，将由 Free Night 领航员费平带你一块在台北城自

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我们的加一飞奈城市自由行，这里是 FM 919加音广播电台北的 FM 90.3 罗东广播电台东台 FM 104.3 Go Radio， 在我们的桃园跟我们的新竹地区，欢迎大家来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加一飞奈城市自由行，很牛，大家好。来，从我们三国线平台之外，另外在我们的 TikTok 频道下载 TikTok APP， 把它装好之后，搜寻我分享记得输我的 ID FEPING8888。在这之前，不要忘了先注册成功，找到我们之后，帮我们分享、分享、再分享，帮我们先订阅，然后再分享、分享、再分享，感谢大家。我们看有哪些好朋友在我们的线上，我看一下名字名单在哪里，在这里。来，欢迎郑女士、阿星，欢迎吉荣哥，欢迎陈明哥，欢迎丸子，欢迎 We， 欢迎黄慧雀同学，慧雀立贺立贺。除此之外，另外在我们的粉丝团，在脸书搜寻废品好朋友金曲也把 GoGo Radio 粉丝团 QQ ADL 按赞追踪抢先看加最爱把直播通知全部打开，欢迎我们老朋友们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欢迎坚持哥，欢迎菲尼，欢迎詹胜杰同学，欢迎陈明，欢迎凤娇，欢迎宝兰，欢迎王姐，待会如果没有念到名字的好朋友们，不要忘记了哈，在我们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跟我们 say hi 啦，感谢大家。好，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到什么样的内容呢？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就是。

要跟大家分享的是1989年5月19号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榜第20名到第11名的部分。来，1989年你几岁啊？啊，刚好我18岁耶。哇，18岁是一个很特别的年纪，成年了，对不对？人家不是有一首歌叫19岁的最后一天？我们今天要跟大家来介绍1989年5月19号的流行金曲排行榜第20名到第11名的部分。我刚刚看那个名单，哇，每一首歌都超好听的。来，你准备好了没有呢？我旁边好多卡带，刚刚有没有听到卡带掉下来的声音？我一按那个卡带，啪，全部都掉下来。

好，我把卡带剪好了。来，接下来我们卡马上开始为大家介绍1989年5月19号的流行曲排行榜第20名。第20名是哪一首好听的歌曲呢？上周第17名，本周往下降了3名。恭喜刘德华，在台湾的第二张专辑里面所带来这些好听的歌曲，刘德华所带来的《爱的连线》。今天老林梦网就 VNET 城市自由行的现场开始咯，1989年5月19号的排行榜。

0: 来，好听的歌曲，这是由刘德华所带来这首好听的歌《爱的连线》，他在台湾的第二张专辑，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来，请大家去帮我们分享一下我们的直播间，分享分享再分享，听众频道的好朋友们也继续帮我们分享一下哈，现在需要人力来分享了。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来介绍到的就是本周往前哦，是本周第几名？十九名的歌曲了。本周第十九名，上周哎也是第十九名，哎是谁呢？就是我们的伍思凯，也是当时的很厉害的歌手之一，又会自己作词，又会自己作曲，还会自己制作专辑。哎，来介绍到你的歌曲，来自于伍思凯所带来介绍好歌《整个世界的寂寞》，一起来聆听。而且聆听
1: 不要对我
0: 伍思凯
1: 说别人说过的承诺。
0: 欢迎凯西，欢迎郑中哥。

来，欢迎菲尼，欢迎尖志哥，欢迎凯西，欢迎詹世杰同学。整个世界的寂寞啊，我是凯所带来的歌声，我好久没有听到这首歌了。

来，好听的歌曲来自于伍思凯所带来的这首好歌。来，嘉音浪联播网，嘉宾带城市自由行，北台湾 FM99，嘉音广播电台东台 FM90.3，罗东广播电台 FM104.3 Go Radio， 在我们的桃园跟我们新竹地区。好，接下来我们继续跟大家来分享到的是那一年我们一起听的流行金曲排行榜，1989年5月19号的流行排行榜第20名到第11名的部分。好，接下来我们要跟

大家来介绍到的是本周第几名呢？就是要跟大家来介绍本周第十八名，是第一次进榜就来到第十八名哦。哦，这个很厉害。这哎，大家有听过高人杰吗？哈、哦，高人杰很厉害哦，是。我们来欣赏这个好听的歌曲，高人杰在歌林唱片公司时期所带来的这一张专辑。这张专辑的名称呢，这首歌呢叫做《不平凡的自己》，要跟大家一起来聆听到这首好听的歌《歌林之星》。不过当时呢，已经不是早期的歌林唱片公司的这样一个设计哦。我们来欣赏这好听的歌曲，来自高人杰所带来的这首好听的歌《不平凡的自己》。你嘛是长头发呢吼。欢迎戴小鱼同学。

而这是高仁杰所带来的歌声，上周没有在排行榜之内，第一次进榜来到第十八名。这是1989年5月19号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榜。好，接下来我们要为大家来介绍到的是本周第几名，接下来是第十七名，对不对？第十七名是谁嘞？来，第十七名哦，这首歌呢，我马就写的。上周第十四名，本周往下降了三名。他有开过一场演唱会，在小巨蛋，带着自己的儿子还有女儿一起出来哦，在一开场的时候。来，1989年5月19号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榜，本周第十七名到第十四名往下降了三名，让我们来欢迎张洪亮所带来的这首好听的歌曲，你知道我在等你吗？滚石唱片公司发行，欢迎坚持哥，欢迎詹同学，谢谢陈明哥。

好听的歌曲来自于张洪亮大哥所带来的你知道我在等你吗，哇真的超好听对不对，尤其是跟他聊音乐真的就是很开心，我曾经访问过他两次，一次是他在我们的年轻的时候他发行专辑，而且凌晨一点到三点他愿意来上现场，哎，哇真的是太开心，谢谢陈明哥，谢谢真心，谢谢建哥，谢谢。好，接下来我们要为大家带来的是1989年5月19号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榜，接下来是本周第几名呢？本周第16名，上周第18名往上升了2名，这是什么人，恭喜我们的陈升大哥所带来的这首好听的歌声，陈升跟赵传所带来的这首好听的歌，这首歌就叫做我的明天。今天朗林播网叫 VNight 城市自由行，1989年5月19号流行金曲排行金榜，外面外明天外明仔，这样说对吧，

0: 好，我们要休息一下，马上就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锁定我们的频道嘉音浪联播网，嘉宾奈城市自由行，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就回来，千万不要走开。
1: 大家好，我是陈森，欢迎收听由费平主持的嘉音 Free Night 城市自由行，这里是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

大家好，我是高凌风，欢迎收听由费平主持的佳音 Free Night 城市自由行，这里是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

0: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来加上雷波网嘉宾呢，城市自由行，北屯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东屯 FM 90.3，罗东广播电台 FM104.3 ，Go Radio 在我们的桃园跟我们新竹地区，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嘉宾呢，城市自由行，你有的更好，大家好。哇，今天为大家介绍1989年5月19号的流行金曲排行进榜。哇，刚刚已经是从我们第20名进行到第16名，对不对？16名，对，接下来要第15名到第11名的部分。哇，叮叮叮叮，七 K 七 K 啊，很多好歌其实呢都在我们生长的过程当中就这样子流过了。所以呢，我们透过排行金榜，比如说今天是1989年5月19号，我们可以把这些歌串起来，你才会发现哦，原来这些歌跟歌中间原来哦都是在同一个年代。那个时候我可能是正在念书，或者那个时候我可能跟哪一个朋友闹别扭了，或者是呢我那个时候正在干什么，你就会有一些故事出现。因为很多我们的听众朋友应该很多人都是用歌曲写日记，对不对？以前小时候我被逼过写日记，好像老师说要我们记录生活，然后要写那个就去买那个笔记那个日记本，我买过两本，然后还有一个小锁可以锁起来，对不对？我就觉得好麻烦哦，因为我的锁就会不见，然后不见之后我就跟老师说对不起，我没办法拆开，而且我很讨厌写很多字，对，所以我就觉得如果可以用录声音，把声音录起来啊，那就是用卡带把它录起来。我说老师可不可以用录卡带的来录日记？老师是给我一个白眼这样子。不过呢，我觉得就是写日记是不错啦，可以就练习记录我们的生活，也可以呢练习我们的文笔，对不对？好，接下来我们继续为大家介绍本周第几名呢？1989年5月19号，本周第15名的歌。哇，继续过就厉害呢，第一次进榜就来到第15名，到底是谁这么厉害呢？这也是他在这家唱片公司的最后一张专辑。这首歌是杨林所带来这首歌曲《留一点爱来爱自己》，中音唱片公司，这也是中音唱片公司已经步入了尾声，后来呢就进入了宝丽金唱片公司时期啦。

我们这一次长阿星说1989年5月19号正在失恋当中，哇，所以那时候你听什么歌很疗愈啊？爱我的人和啊，那时候还没有这首歌。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吗？对，杨林是挡铃版女神。哎，可是你有没有觉得，我以前在小时候我都觉得明明就是帅哥或者是美女，结果脸上都是泥巴，不是很可怜吗？我记得我的帝欧50好像没有办法装挡泥板，所以我后来我是没有这个记忆，我有没有去选是谁。

其实这个时候你会发现杨林开始有一点点要转做都会女子的感觉了，留一点爱来爱自己嘛，对不对？自我主张。来，接下来的播放就是在城市自由行1989年5月19号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榜，接下来本周第14名的歌，上周第11名往下进往下退了三名，是谁？也是玉女掌门人之一，刚刚杨林也是啊，这是林慧萍，这时候已经开始转往都会女子的感觉了。你若是真的爱过，歌林唱片公司发行。加拿大联盟网加 VNet 城市自由行1989年5月19号，你若是真的爱过，本周第14名。

你若是真的爱过，我记得是短头发，对不对？欢迎 Mickey Lin。三圣杰同学说，他以前最喜欢写周记，因为写完周记就可以下课。老师怎么那么好玩啊？我真的超怕写周记日记的。

好听的歌曲，林慧萍所带来这首歌，你若是真的爱过。本周第十四名，接下来本周第十三名，上周第十六名，哇，本周往上升了三名，是谁的歌呢？在这么春秋战国时期，要往上升三名，真的是不容易啊。这个开场很清新，而且好熟悉的歌，有没有？这首歌是个问句，张清芳问你：你喜欢我的歌吗？

好好听的歌，你喜欢我的歌吗？张清芳，姚倩老师作的词，陈阳老师作的曲，陈阳老师编的曲，好有气质的一首歌。

好听的歌曲，张清芳所带来这首好听的歌，你喜欢我的歌吗？哇，这张专辑当中很多好听的歌曲，在金曲时间再跟大家一起来好好的欣赏欣赏。来，加上雷锋老嘉宾在城市自由行，1989年5月19号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榜，越来越精彩，每一首歌都是你我熟悉的好歌，对不对？好，接下来这首歌也是大家熟悉的歌，本周第12名升到第13名，往上升了一名，是谁？你一定听过这首歌，你一定唱过这首歌，只是高音的部分你可能唱不上去，可以低八度来唱一下。喜欢音乐就好了。让我们来恭喜，也姓张哦，张雨生，本周第12名的歌《天天想你》，第一张专辑

先小小透露一下，这个1989年5月19号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榜都是张雨生。欢迎静怡，欢迎建志哥。

好听的歌曲，张雨生所带来的《天天想你》，本周第十二名。接下来本周第十一名的歌，上周第十二名往上升了一名，潘美辰所带来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叫做《是你》，席力啦，这是他的第二张的国语专辑，蓝白唱片公司发行。这就是本周1989年5月19号流行音乐排行榜第20名到第11名的部分，期待第10名到第1名。

0: 平安，我是周神助。圣经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那里。谢谢每一位佳音家人，多年来是你的奉献让这份平安的声音在城市上空从未止息。现在电台正面临搬迁与硬体的升级的关键时刻，我诚挚邀请你再次用爱心与我们同行，让我们一起守住这座城市的守望塔，让福音的灯火照亮更多需要盼望的心灵。谢谢你，愿上帝亲自报答你的摆上。
1: 这份爱正在等待您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与我们一起守护城市心灵。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街道的路灯开始上工，用爱在城市行走。 FM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晚上7点整，
3: 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2: 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饮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台北 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有一个寓言故事说到，两匹马各拉着一辆大车，前面的一匹马走得很好，而后面的那匹马常常停下来。于是主人就把后面那辆车上的货挪到前面那辆车上去。等到把车上的东西都搬完了，后面那匹马呢，就轻快地前进起来。他对着前面那匹马说，
1: 你辛苦吧，流汗吧，哼，你越是努力啊，主人越是要折磨你。
0: 后来来到了旅店休息的时候，主人心里在想，
1: 既然只用一匹马拉车，我养两匹马做什么呢？不如好好的喂养这一匹，把另外一匹宰掉，总还能够拿到一张皮吧。
0: 于是后面的那匹马就被杀了，而前面的那匹马被留了下来。亲爱的朋友，这一则寓言故事提醒我们不可懒惰。圣经上说，懒惰人的心愿将他杀害，因他手不肯做工。让我们勤劳奋发，建造有福的人生。
2: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乐府联播网。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0: come and do with me any little thing you want to. Anything, baby, just let me get next to you. Am I insane or do I really see heaven in your eyes? Bright as stars that shine.
1: 平安，我是张君丽。诗篇说，我的心平稳安静，好像断过奶的孩子在他母亲的怀中。在这个忙碌的城市里，佳音电台每天陪着您，为心灵预备一个安静的绿洲。谢谢每一位听友的爱心奉献，让这一份属灵的喂养与陪伴从不间断。现在诚挚地邀请您，在这个募款季节再一次与我们同工。您的支持是为了守护这一份清醒与平安，让更多焦虑的灵魂在电波里找回与神同在的安息。谢谢您，愿神亲自祝福您的奉献。这份爱正在等待您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与我们一起守护城市心灵。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不管做什么事情都不要忘记你是来自哪里，不管有没有成功，这都会是你努力的标杆。我是吉利吉老公冠，你现在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3: 微笑是一种心情，也是一种表情，让城市笑起来，让爱在城市行走。启程就是笑容的开始。 Go Go Radio FM 104.3，和你一起 Go Go Go。
4: 今晚让爱在声音里相遇， 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晚上8点整。

0: 二十一世纪的人类在音乐的选择上似乎被宠坏了，一根手指轻轻一按，似乎就能无所不听。然而，倾听音乐要提供给爱乐者的，不只是一场听觉飨宴，而是一段音乐与您的交心时刻。倾听音乐，带您发现音乐的各种表情。
1: 倾听音乐，咖啡猫制作主持。

非常精彩的 Viva La Vida， 活在当下，生命万岁，这是来自于韩国的四重唱美声幻影所诠释的精彩歌声。欢迎好朋友们来到倾听音乐的节目时间，咖啡猫邀请您持续和我来品味音乐的各种风情。说到了美声幻影，这四个成员都有非常丰富的音乐的经历，他们在好些年前参与了一个选秀节目，这个选秀节目呢叫做幻影歌手，那么就是特别要来发掘所谓的 K crossover， 就是关于跨界音乐工作者的一个选秀节目啊。那么特别专注在男子四重唱组合的这件事情之上，而我们今天所听到的韩国的美声幻影就是这个幻影歌手的第一届的冠军啊团队。今天来听听他们在当时获得冠军之后发表的首张同名专辑，接下来要送上的这首曲子是《你是我的永远》。

如果你是倾听音乐的忠实听众啊，你会知道咖啡猫非常喜欢介绍这跨界美声啊，尤其是这个重唱团体啊，我们经常有机会介绍到当代的啊男生的重唱团体，我想最知名的就是美声男伶了，或者是稍微年轻一点的美声男孩，或是来自于啊世界各地的二重唱、三重唱等等啊。而今天我们介绍是韩国的美声四重唱，他们在台湾的团名翻译是美声幻影啊，当时。我想可能很多人会把他们拿来跟我们经常提到的美声男伶来做比较，不过这也没什么好比较的，因为每个团就有不同的性格，而且他们来自于完全不一样的文化背景啊，要怎么样来诠释歌曲呢？我想每个团队都会有自己独到的一些见解。说到了美声幻影，是2016年幻影歌手这个选秀比赛的第一届冠军哦，那这个节目啊，其实主要就是招募各领域的优秀歌手，透过每轮的分组竞赛以及淘汰的制度，最终选出12位男歌手，再组出了四重唱团体啊，大概每一次会有三组的团体进入到最后的决赛。那么由于四重唱最重视的就是和声能力，还有和他人的默契。如果歌唱能力出众，但是没有办法和他人完成理想的舞台，或是声调格格不入啊，都是有可能落选的。所以跨界合作在这个节目当中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技能，毕竟这样的一个选秀是聚集了声乐、歌剧、国乐、歌谣，甚至是流行乐各路的高手啊，所以他们过关斩将到最后获得冠军，你就会知道这些表演者都有非常强大的实力。今天和大家来分享是美声幻影这韩国的四人组团体他们的首张同名专辑。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选曲是来自于电影《美丽人生》当中的主题歌。

来自于意大利电影《美丽人生》的主题歌。今天听到的是韩国的美声四重唱《美声幻影》带来的诠释啊。回顾《美丽人生》这部作品，最早在意大利上映的时间是1997年，而因为它推出之后呢，让许多人有非常多的讨论，非常的喜爱，所以这个电影才开始旅行到世界各地做演出。他到台湾演出的时间已经是在1999年的时刻了，那时候我还是大学生，我记得跟社团的好朋友们一块到戏院去看啊。年少不经事的我们，其实对于这故事里面在说着一家人被迫送到纳粹集中营之后的那个点滴，那种痛，我想年轻的我们不是那么能够理解的，但是我们都感受到一件事情，就是即便人生在痛苦当中，你还是可以用欢乐的心，用喜乐的心去面对的，这样的一个生活态度啊，是让我们非常佩服的。当时我们对这个电影也留下了一个很深刻的印象，就是在这曼妙的音乐的旋律，这轻松愉快的或是充满着爱的音乐的作品，好像也缓和了在故事当中的那种悲情。其实这个美丽人生在说着二次大战时期，德国将犹太人送往到集中营，对犹太人管制、虐待、屠杀的这个故事。不过故事并没有以血腥的画面来呈现当时纳粹的残暴，而是用一种比较偏喜剧的方式，让观众来理解生命真正的意涵。所以我一直都非常非常喜欢《美丽人生》这部电影作品，每一次有机会播到《美丽人生》的音乐，就让我再回到故事的情节当中。今天持续来听韩国的美声四重唱，就是幻影歌手这个选秀节目出来的美声幻影带来的精彩好歌。接下来再听他们诠释另外一部也是电影的金曲这个作品也是被翻演的几率相当高的就非常经典的《新天堂乐园》的主题歌。

我们今天来听到的是美声幻影，这韩国的四人组的团队诠释的精彩好歌。刚刚送上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新天堂乐园的主题曲。我们也提到这个团体最早出现的时间是他们参与了幻影歌手 Phantom Singer 这样的一个选秀节目，那么经过了重重的关卡，他们最后被组成一队，而且后续就持续的合作发表了好几张的专辑都非常的精彩。那么这四位歌者除了有非常浑厚的声乐底子之外，他们也很擅长翻演，将爵士啦、摇滚啊、民谣不同风味的音乐跟美声唱法揉杂在一块那么这是我们非常佩服的一件事情。那这也是我们说到这个节目起心动念，就是希望能够执行所谓的 K-Crossover 属于韩国的跨界音乐的演唱风格。那么我们就说到这些成员都接受过非常非常专业的歌唱训练。那其实回来看这个 Phantom Singer 的比赛是竞争非常激烈的，他们是经过五个月层层关卡的选择，进入初选的歌手大概会有2000位，最终只选出12个人入围决赛而这12位歌者，包括了我们今天所提到的美声幻影最终是拆成了3个团队这个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个竞赛的过程那其实他们在接受访问的时候呢常常会有人询问他们说，你们到底会不会紧张甚至有时候要开始比赛或是录音之前，如果面临到这个声音状况不好的时候该怎么办呢？他们就说其实每一次开口唱歌也不记得到底紧张不紧张，只想着不要犯错，不要搞砸就好了，而且要时时刻刻保养自己的嗓子这已经是他们最重要的一个生活的课题了。那么要怎么样找到和声最佳的状态呢？其实他们就说他们这么有默契其实是有非常非常多的交流，像是在要演唱的时候透过音乐来沟通，而平常在生活当中也常常就聚集在一块了解对方的一些性格那这个团体在初成立的时候呢，4个人的时间当时是比较充裕的，所以他们决定一起去旅行，一起吃炸鸡喝啤酒那么现在签约唱片公司常常四处巡演这一块的时间也多了，但是他们深刻的感觉到重唱要能够好好的经营，就是对彼此的一些性格甚至呼吸的状态，一个眉宇之间就要了解接下来对方会发生什么事情这对于他们的默契的增长是非常非常有帮助的那其实他们就说4个人走在一块是希望能够普及这所谓的跨界音乐比较少为韩国乐迷认知的一种观念，所以在改编一些经典好歌，在翻唱这些经典好歌的时候，他们也期待能够唱出更多的原创作品也能够提升所谓美声幻影这个团队的声音的辨识度期待大家有机会也可以来认识一下这个美声幻影这个团体，也许你有兴趣也可以来看看 Phantom Singer 幻影歌手这样的一个电视节目其实非常精彩。接着要送上的2段歌曲包括有 Today With You 以及 Love Ballad，

0: 台北 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倾听音乐。今天在节目当中持续送上美好的奥妙人生呢。接着我们要来听是一个曾经获得日本宝冢国际室内合唱大赛金牌总冠军的 iMuse Capella， 就是一个菲律宾的合唱团 iMuse Capella， 他们要带来的精彩歌声。我们要来听他们诠释的是一首流行金曲啊，这是由五黑宝合唱团 The Platters 啊在60年代所唱红的一首歌，这歌就是 Only You。Only You 呢，本来是一首 blues 风格的歌曲，透过了 The Platters 的诠释呢，成为当时黑人合唱团的第一首全球畅销金曲。The Platters 呢，也可以说是一举成名。那这个 Only You 真的是非常经典的情歌，在歌里面大概是说，唯有你能够让我世界正常运转，唯有你能够让黑暗变成光明。唯有你能够让我充满愉悦的热情，可以让我全心全意的只爱你。唯有你可以让我发生这样的一个改变，你真的是我命中注定的爱人啊！这就是 Only You 在诉说的那个浓情蜜意的情感。我们来听听 iMuse Capella 他们带来的诠释。

我们所听的是 La Platas 的经典名曲 Only You， 但今天送上的呢是这些年在国际合唱界让许多人注目到的一个优秀的合唱团，就是 iMusicapella， 来自菲律宾的这个团体带来的精彩表现。iMusicapella 这些年可以说是征战世界各地就像我们刚刚有说到的，他曾经在日本保种国际室内合唱大赛获得金牌总冠军，也曾经在欧洲合唱六大赛获得金牌总冠军是不断的打破世界纪录是一个令人佩服的团体。那今天来选播几首他们所唱的这个大家耳熟能详的流行金曲。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一首作品是 Michael Jackson 的名作之一，就是 Man in the Mirror 这首歌动人的地方，我想也是在于歌所要讲述的故事。大概的意思就是，当我们看到社会上各种不幸或是悲惨令我们不平的人事物，我们该怎么办呢？如果我们希望世界更美好，如果我们希望能够有所改变，那么就从镜子里的那个人，也就是我们自己做起吧那这歌其实就是提醒我们，看着镜中的自己，你到底会有什么样的一些决定呢？我们要来听听 iMusicapella 带来的 Man in the Mirror。

我们所听到是来自于菲律宾的合唱团 iMusicapella 所诠释的 Man in the Mirror、啊、我非常喜欢这歌、啊、尤其在歌里面要传达的精神，其实常常提醒我们、啊、与其整天抱怨世界的乱七八糟，也许我们应该先从自己开始做出一点改变吧，这是很重要的一个生活的态度。那再加上这歌曲本来就有一种偏向 gospel 的表现的形式啊，也有编排非常精细的合唱的声部，所以一直以来有不少合唱团也很喜欢挑战这个作品。但要掌握非常细腻的合唱的堆叠，还要能够驾驭节奏灵巧的这样的一个展现啊，我想 iMusicapella 真的是有非常非常令我们激赏的一个这个诠释合唱的一个能耐。在2019年呢，我们曾经看到了 iMusicapella 来到台湾参加大型的合唱音乐活动啊，都让我们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整个成员大概是平均20出头岁的一个年纪，哎，但是唱起歌来呢，却是非常的成熟，好像非常有生命历练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啊。尤其他们在现场演出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们控制声音的能力真的非常好。最基本的就是大小声非常明显，不是刻意的，是自然而然的。你会感受到他们的歌声真的就像是一个乐器一样，自由自在的像水一样的来变化来融入彼此之间的那个各种的缝隙等等这是我非常非常喜爱的一个合唱团，就是 iMusicapella。 接着我们要听到他们诠释的也是当代的一首流行歌曲我想很多朋友曾经看过电影Dream Girl 音乐剧 Dream Girl 会对其中的一首歌留下印象的，就是 Listen Listen 这歌展现出来一个从小镇里面走出来怀抱着梦想要来追梦的女孩的心声，表达了他们对于名利背后必须要付出的代价有所领悟而唱出来的一首歌非常非常精彩。每次在电影当中我们已经听到那个 powerful 的嗓音了，那今天来听听看 iMusicapella 如何诠释这首时代金曲 Listen。

哇，如果有机会能够在现场听到 I Miss Capella 在唱这个 Listen 啊，一定会浑身起鸡皮疙瘩。我光是听录音就已经啊觉得非常激动了，尤其啊一个合唱团能够拥有这个独唱能力如此强的女高音啊，那个 powerful 的嗓音，那个唱到你心坎里的一个情感啊，真是令人佩服。而在后面啊要成为那个这个歌声最重要的支撑者的这和声群呢，也有非常稳定的一个表现，真是令人激赏的合唱音乐表现啊！今天在倾听音乐节目当中，我们持续送上的是菲律宾的 I Miss Capella， 这是已经在许多国际大赛当中不断获得冠军的一个团体啊，也很期待他们往后的发展。因为啊，其实绝大多数的团员在我们2019年认识的时候，其实都还非常非常年轻，所以我想他们未来合唱之路还有更多这个新鲜的画面可以值得大家持续的来关注。接下来要听他们唱的这首歌曲也非常经典啊，常常有很多合唱团在挑战的，就是 Seasons of Love。 这首歌是出现在1996年百老汇的音乐剧 Rent 吉屋出租当中的一首标题曲啊。那我们知道 Rent 是给自普契尼的歌剧波西米亚人在2006年的时候，当时成为百老汇史上第七长寿的一个剧码啊。当时在这其中谈论的社会议题等等啊，是备受大家关注的。那今天和大家来听到 I Miss Capella 诠释的 Seasons of Love， 这是一首探讨着时间以及人生价值的一首好歌。

我们所听到是菲律宾的合唱团 iMuse Capella 所诠释的 Season of Love， 太精彩了。每个人都有独唱的能力，而当他们合在一块的时候，彼此的倾听，一起的拍掌歌唱等等啊，真的是让我们觉得所谓的口唱心和就是这么一回事。今天在节目当中持续送上美好的奥妙人生，希望亲爱的听众朋友跟咖啡猫我都享受在这其中。今天在节目最后，我们要来送上是一首比较 peaceful 的作品了，这也是 iMuse Capella 他们在玩音乐最重要的一个心声。这首曲子叫做 I Will Make Music， 送给大家。节目要进到最后喽，也要祝福您度过精彩愉快的一天。明天同时间，咖啡猫邀请您继续和我来品味音乐的各种风情。我们明天见。

0: 现在时刻晚上10点整。
1: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2: 诗人说，文字停止的地方是音乐的开始，因为音乐是天上的语言，音乐开启心灵之门，带领你我走向一个期待的旅程。请进 Music Blog 音乐部落格。陈倩怡将用音乐故事与心灵短篇，陪您一同追寻与感受音乐中的真、善、美。Music Blog 音乐部落格。

亲爱的朋友平安，欢迎来到 Music Blog 音乐部落格，我是陈倩怡，用音乐与你分享生活中的真善美。要先祝福每个朋友都有喜乐的心情，健康的身体。最近读到一个小短文，他这么说：美好的日子带给你快乐，倒霉的日子带给你经验，最糟糕的日子带给你教训。不要抱怨生命中的任何一天。这真的是一段很激励人的一段话。美好的日子带给我们快乐，心中充满欢喜愉悦，一切都觉得非常的美好。但是呢，有时候我们难免就会遇到一些不顺遂的事情，会让我们就不自觉的烦恼愁眉苦脸。但是事情总是要解决，而在解决这些麻烦的过程当中，不知不觉当中，我们也又学习到了全新的经验。有了这些经验，下一次再遇到类似的事情，我们也就比较知道方法，知道如何去处理、去应对。遇到人生的低潮，很大的困难、挫折，从中汲取教训，再次成长，越发成熟。下次再遇到类似状况，也能够尽量避免问题再次发生。就像有句话这样说，凡事都有上帝的美意，每一个过程，每一段路途，我们都不会白走。不要抱怨生命中的任何一天，因为生命中的每一天，每一个旅程，都有它特别的意义。是不是很棒的一段话？美好的日子带给你快乐，倒霉的日子带给你经验，最糟糕的日子带给你教训。不要抱怨生命中的每一天。我知道有时候真的遇上了，要有这么样的正向心态，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这也增加了我们心灵的强度与宽度，是很棒的鼓励，让我们一起加油。

音乐之父 Bach 为什么在每部作品的最后都要写上大写的 SDG 三个字？音乐天才 Brahms 为何花了十几年的时间才完成《德意志安魂曲》？而又是什么力量让耳朵全聋的乐圣贝多芬写出不朽的第九号交响曲？请听音乐部落格《古典圣乐篇》。

音乐部落格古典圣乐篇。刚才我们听到那么美好的歌声，相信也是大家都蛮熟悉的旋律，天使之梁 Panis Angelicus， 这是19世纪法国作曲家法朗克的作品。法朗克他是在比利时的烈日出生，那1822年，他有一个非常喜欢音乐、非常热爱音乐的父亲。他的父亲其实是一个银行家，但是呢，他爱音乐，爱到一个地步是希望他的儿子能够以音乐闻名于世。哇哦，这其实在当时社会的一个价值观来说是很不一样的。

那当然呢，也是因为法朗克他从小就也显露出很不平凡的音乐才华，他的音乐造诣，他的天分，让爸爸对他寄予厚望，希望法朗克可以成为一位知名的钢琴家，能够在演奏的舞台上有好的表现。那么法朗克的确他的天分非常的优异，自己呢也十分努力的学习，11岁他就以相当优异的这个钢琴演奏技巧在比利时大放异彩。13岁那一年，他们全家就从比利时搬到法国巴黎定居。15岁法朗克有机会进入到巴黎音乐院学习，是相当的优秀。那么进入到巴黎音乐院一年之后，他就以钢琴演奏得到巴黎音乐院的特别荣誉大奖。哇，这也是一个非常不简单的一个荣誉。同时他也开始以作曲家身份开始他的音乐创作。18岁的时候法朗克的父亲带他回到比利时，为他举行一连串的音乐会，可以说是荣誉归国。当时呢也邀请了比利时的国王前来欣赏。那么当然主要的目的也是希望法朗克能够得到国王的青睐，能够有一个好的机会。只不过是非常可惜，他当时这些音乐会呢，这个表现啊，整个成绩还有都不如预期。虽然他有非常优异的钢琴演奏技巧，法朗克其实他真的是有机会能够在舞台上大放异彩的，但他是一个非常害羞的人，他是比较享受能够在台下，他喜欢作曲，就是躲在幕后，或者是在教堂里面演奏管风琴。那么像这些音乐沙龙啊，常常是需要有一些交际应酬的，法朗克对他来说，这个对法朗克来说是非常不能够适应的。那么他的作曲态度也是相当的严谨，有一个他是非常在信仰上是非常的虔诚。那么后期开始他也创作更具内涵更有生命感动的宗教音乐，那么就像是我们所欣赏到的这一曲 Panis Angelicus 天使之粮。

Panis Angelicus， 天使之梁。我们听到这么优美的男高音演唱，男高音美声男高音大卫菲尔普斯，来自美国的大卫菲尔普斯，他是一个抒情男高音。从他的歌声里面，我们也可以听到非常温柔，非常深刻，唱着天使之梁。从他的歌声里面，我们听到非常温柔，非常深刻，非常感动的歌声。大卫菲尔普斯他是在德州的休士顿，也在美国的贝勒大学主修声乐，他被称为是最强跨界男高音经典美声。我想我们也透过他的歌声感受到天使之梁，整个充满静谧安详优雅柔美的旋律。天使之梁这首歌曲原本是为了出版一首弥撒曲所增加创作的一首歌曲，那么歌词内容大概是说，来自天使之主的食粮成为人类的粮食，天使赐予的粮食超越世上所有的形式，神殿的创造，神的身躯喂养了贫穷软弱的人，还有那最卑微的仆人。那么我们今天呢，要一起来欣赏许多不同歌者演唱这一首《天使之梁》，来听一听不一样的诠释版本，一同来感受其中的感动。

女高音芭芭拉·韩翠克斯所演唱的《天使之梁》。芭芭拉·韩翠克斯，她是1948年在美国出生。1978年的时候，她在卡拉扬录制威尔第歌剧《唐卡罗》的时候，当中呢，这歌剧有一小段咏叹调是，描述的这个歌声是从天上传来的这个救赎的声音。那么当时呢，卡拉扬就找到了一个出道没多久的年轻女高音来演唱这一段从天上传来的歌声。韩翠克斯的歌声让卡拉扬惊为天人，她的声音深刻纯净，而且充满灵性。所以呢，卡拉扬不但惊为天人，还赞美韩翠克斯的歌声就是从天堂来的声音。那么从此呢，也让芭芭拉·韩翠克斯有这个来自天堂的声音这样子的美誉。那么我也相信刚才我们听到她的歌声也能够有感受到相同的感动。那么这一首《天使之梁》，作曲家法朗克，他是一个喜欢安静作曲或者是在教堂里面演奏他擅长的管风琴。我们有说他是被期待能够在舞台上大放异彩的，但是他自己是喜欢能够在幕后安静地做着他所喜欢的音乐的事情。他不喜欢虚华的应酬，他也不恋战舞台上的掌声，这个跟他的父亲对他的期望是大相径庭。最后法朗克他不想要再被父亲的期待，不想要被父亲这样的掌控，他拒绝继续父亲所安排他的这个演奏家的角色，那当然就引发了一场家庭革命。那么同时间，因为当时法朗克所喜欢的女孩是一个女伶，那么女伶呢，在当时的社会地位身份是不高，所以当然呢，他的父亲也不同意。为了想要过自己喜欢的生活，为了想要跟自己喜欢的女孩在一起，法朗克最后就选择结婚，他离开了父亲。那么他组成了自己的小家庭之后，就不再以演奏家的身份演出，而是在教堂里面担任管风琴师，也加上教学生的收入来赚钱养家，维持生计。当然他也是努力的作曲，据说他是每天早上5点半就起床作曲，大概2个小时，那么之后才去工作。也由此可知，法朗克真的是一个生活相当严谨与规律的人。他的生活非常单纯，信仰虔诚认真，也可以说是好像是一种与世无争，但是也是因为有这样单纯又敬虔的生命，也才能够写出这样感动人心的作品。

知名男歌手乔许·葛洛班 George Gorban 动人的歌声《天使之梁》，从他的歌声当中可以听到相当深刻的生命感动。也许这就是乔许·葛洛班他认真并且是由内心发出的感谢与赞美。乔许·葛洛班他是流行与古典跨界音乐当中非常活跃的一位歌手，他也跟许多世界知名的歌手跟制作人合作，激发出不少令人惊艳的音乐火花。他出道非常早，十多岁他就有这个歌手的身份。不过呢，在他出道而且成名的时候，那时候是很年轻，但是他做了一件事情，就是他暂时退出。他当时呢并没有因为说自己已经有了名气乘胜追击不断的发展，而是退下来，暂时的离开。他说他虽然喜欢在舞台上的这样的光环，但是呢他觉得自己的音乐质感不但没有进步，反而下降，一直不断的演出，但是却没有新的学习，新的一个展现。于是呢他就暂时离开，他让自己安静下来。在这样的过程当中，他就是不断的努力的谦卑的学习，提升自己的素质，无论是外在的技巧或者是内在心灵内涵的整个的提升。乔许·葛洛班他认真，他也非常的努力。我想从他的歌声当中，我们也听到了那样丰富的

女高音 Cecilia Bartoli 非常动人心的演唱 Panis Angelicus 天使之梁，这是我非常喜爱的一位女歌手，在古典音乐界也是颇负盛名的 Cecilia Bartoli。 到今天她的歌声在世人的心目当中，在世人的心目当中还是数一数二的。刚才我们所听到他唱的这一段 Panis Angelicus 真的可以感受到是全心的投入，用他的生命在歌唱 Panis Angelicus 天使之梁。这一段拉丁经文，天使之梁成为万民之梁，天上之梁满足所有的期盼。刚才在前面我们也听到了许多的不一样的演唱演奏的版本，这一段我们所熟知的曲调，作曲家法兰克所编写的这一段天使之梁，也是最深刻植入人心的一段曲调，非常的美妙，也非常的感动人心。但是这是一段拉丁经文，其实不只有法兰克写了这一段的经文歌。那么我们接下来呢，也来跟朋友们分享另外一位作曲家圣桑他所写的天使之梁。我们也来听一听在圣桑的音符所描绘出来的天使之梁是带出什么样的心灵感动呢？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 九零点九，宜兰 FM 九零点三，桃园 Go Go Radio FM 一零四点三。好朋友们，您所收听的节目是 Music Blog 音乐部落格。今天在节目当中，跟朋友们分享经典的歌曲，这美好的诗歌，透过拉丁经文，透过作曲家不同的表达，透过演唱家、演奏家不同的诠释，在这些音乐当中也带给我们的心灵留下了深刻的印记。那么刚才呢，跟朋友们分享了这一首圣桑所写的 Panis Angelicus， 我想是大部分的朋友们都没有听过的，不一样的诠释也带给我们不同的触动，这个心灵的这个冲击跟这个感动哦，我想真的没有想到，就是在这段经文之外有不同的旋律带给我们不一样的感受。圣桑，我想大家对他最大的印象应该就是他所写的动物狂欢节。那么这一部作品呢，真的是非常的精彩，在为了这个音乐节所写的这一部作品呢，虽然是在很短的时间完成，但是所集合起来的每一个片段都可以感受到圣桑他的创意，他在音乐上的所带给人们的感动，真的也是很特别很不一样。法国作曲家圣桑，那么现在也正好是在奥运的期间，法国今天在节目当中跟朋友们分享的两位作曲家都是法国作曲家，也在这美好的旋律里面让我们可以去感受这法国的情怀。好，那再接着跟朋友们分享这一位也是法国作曲家，来自法国的安德烈卡普莱，他也写了这一段Panis Angelicus， 天使之梁。

人的歌声当中所诠释出来的 Panis Angelicus， 我想也是再一次也是更深刻的以不同的节奏不同的旋律打动了我们的心。在作曲家他们对于这一段拉丁经文天使之梁的描述，透过音符所诠释所呈现出来的，也是除了在法兰克的天使之梁之外我们在听到的不一样的诠释，将天使之梁更淋漓尽致的让我们能够去感受到这一段经文所要表达的那美好的感动。这里是 Join Love 联播网台北 FM90.9 宜兰 FM90.3 桃园 GoGo Radio FM104.3。 好朋友们，您所收听的节目是 Music Blog 音乐部落格，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非常感谢朋友们的收听，盼望每一次我们在空中相遇的时刻都有温馨美好的感动。下个礼拜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音乐部落格，我是陈倩怡，祝福朋友们都喜乐都平安都幸福，再见。

0: 平安，我是周神助。圣经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那里。谢谢每一位佳音家人，多年来是你的奉献让这份平安的声音在城市上空从未止息。现在电台正面临搬迁与硬体的升级的关键时刻，我诚挚邀请你再次用爱心与我们同行，让我们一起守住这座城市的守望塔，让福音的灯火照亮更多需要盼望的心灵。谢谢你，愿上帝亲自报答你的摆上。
1: 这份爱正在等待您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与我们一起守护城市心灵。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在今晚与音乐有约，让城市晚睡一点点。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晚上11点整。
3: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好音乐是心情的奏鸣，是生命的礼赞。这是一段欣赏好音乐、分享好心情、传递好信息的音乐时光。

0: 欢迎收听由资深乐评家陈国修为您主持的音乐好心情，介绍珍贵的音乐资料与乐曲赏析，邀您共同欣赏音乐中的经典，聆听心灵中的圣咏。亲爱的朋友，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拥有音乐好心情。
1: 各位佳音还有桃园 GoGo Radio 的朋友，欢迎您经常收听我们这个以欣赏古典圣乐还有古典名曲为主的节目。今天首先安排巴赫的圣乐清唱剧新出生的婴孩，作品编号122，听完之后再欣赏莫扎特降E大调为小提琴与中提琴的交响协奏曲，作品 K364，都是非常优美的音乐，希望您会喜欢今天的节目。我们先听巴赫的圣乐清唱剧新出生的婴孩，作品编号122，这是1724年巴赫39岁那一年的12月31号在莱比锡首演，是巴赫为圣诞节之后第一个主日啊所写的圣咏清唱剧。当天读经的内容包括加拉太书第4章1到7节主要叙述，基督被神差遣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另外还有路加福音第2章33到40节主要叙述基督是为以色列的救赎而生。而歌词作者包括16世纪德国赞美诗作家Schönigap， 还有来自无名氏诗人的手笔。全曲的精神内涵在叙述啊，这是欢唱的时刻，婴孩耶稣是我们的保障，婴孩耶稣除尽痛苦。巴赫他是安排由4位独唱者，包括女高音、女低音、男高音、男低音，还有4声部合唱团联合演出。音乐方面，内涵深刻的男低音咏叹调，还有穆笛的配器运用，以及迷人的女高音、女低音、男高音3重唱，在学术界评价都相当的高。我们要听的版本由大师 Nicholas Arnoncourt 指挥维也纳古乐团合唱团还有独唱者联合演出。现在就请朋友们来欣赏巴赫的圣乐清唱剧新出生的婴孩，作品编号

佳音广播电台音乐好心情节目，同时也欢迎桃园 GoGo Radio 的朋友一起来欣赏。刚才朋友们所欣赏的是大师 Nicholas Arnoncourt 指挥维也纳古乐团合唱团还有独唱者演出巴赫的圣乐清唱剧新出生的婴孩，作品编号122。全曲的精神内涵在叙述，这是欢唱的时刻，婴孩耶稣是我们的宝藏，婴孩耶稣除尽痛苦，的确非常的庄严优美。接下来再欣赏莫扎特降E大调为小提琴与中提琴的交响协奏曲，作品 K364。 所谓交响协奏曲啊，是在18世纪所发展出来的曲式，主要是希望让几位器乐独奏家同时有机会呢，来展示他的漂亮的技巧。基本上这是一种心情放松，让聆听者愉悦，而不是燃起深层思想的音乐。莫扎特他是1779年，他23岁那一年回到萨尔兹堡之后，在夏天跟秋天之间，完成了这一首伟大的作品。全曲一共三个乐章，第一乐章庄严的快板，第二乐章行板。有学者提到说，这乐章啊，莫扎特可能是在怀念他的母亲，所以写得非常的优雅动人。第三乐章急促的快板，这乐章在尾声啊，采用所谓曼汉火箭的模式，是相当兴奋升华的音乐。我们要听的版本由德国小提琴天后穆特独奏小提琴， Yuli Beschmidt 独奏中提琴，再搭配伦敦爱乐联合演出。现在就请朋友们来欣赏莫扎特降E大调为小提琴与中提琴的交响协奏曲，作品 K 三六。

佳音广播电台音乐好心情节目，同时也欢迎桃园 GoGo Radio 的朋友一起来欣赏。刚才朋友们所欣赏的是德国小提琴天后穆特独奏小提琴 Uli Beschmidt 独奏中提琴，再搭配伦敦爱乐管弦乐团所演出的莫扎特降E大调为小提琴与中提琴的交响协奏曲，作品 K364。 今天这位小提琴家穆特，他今年58岁，他从小就是传承匈牙利小提琴大师 Carl Friesz 学派的天才儿童。13岁的时候就应指挥大师卡拉扬的邀请到萨尔兹堡复活节音乐节去演出，15岁的时候就跟卡拉扬一起灌录唱片，23岁就成为英国皇家音乐院的国际讲座教授。他多年来一直就是媒体报道的焦点，仿佛是流行音乐的巨星之一啊。其实穆特也传承了德国音乐家与生俱来的严肃，他对每个曲子的诠释都经过深思熟虑，希望能够赋予新的意义，并且鼓励听众要用新的耳朵来欣赏自以为已经熟悉的不得了的曲目。有国外重要乐评家甚至表示说，穆特给内行爱乐者所带来的心智的挑战几乎是文学小说的意境，而不是纯粹小提琴音乐而已。事实上穆特也曾经提到说，没有感情就没有讯息，如果音乐没有讯息，对我来说它就不是真正的音乐。穆特他拥有两把 Stradivarius 的名琴，其中一把是1703年的 Emiliani， 另外一把是1710年的 Lord Raven。 穆特他曾经多次来过台北，也曾经到中南部去演出，备受广大乐迷的爱戴。他去年3月曾经确诊新冠肺炎，幸好9月的时候就复出了，东山再起。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儿了，祝大家喜乐平安，下次再会。

0: 抱怨是一朵枯萎的花，学会盛开，感谢清晨，感谢日落，只有双手张开才是拥抱世界最美的姿态。 GoGo Radio FM 104.3，用爱盛开生命的花朵。
1: 让爱在声音里相遇， FM 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零点整。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饮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从前有一位优秀的青年，想要学习有关玉的事情，就像一位有名的好师傅学艺。但奇怪的是，老师傅只把一块珍贵的玉石放在他的手中，叫他紧紧握着，然后就跟他谈论有关哲学、天文、地理，却完全没有提到有关玉石的事情。一个小时后，老师傅从他手里拿回玉石，然后就叫他回家。没想到他以后每天都是如此。就这样过了几个月，那个青年开始感到困惑，为什么老师傅只是天天跟他谈东谈西，到底何时才会告诉他有关玉石的事情呢？但因着礼貌，他不好意思问。有一天，老师傅照样将一块玉石放在他手中，然后又开始谈起天来。没想到才聊没多久，这青年人就本能地大叫着，这不是真的玉石。原来经过这段时间天天手握玉石的训练，他已经成为专家了。他只要手一握，就能立即发现玉石的真假。圣经上说，习练的通达就能分辨好歹了。同样的，如果我们天天学习真理，纵然在生活中会面临许多似是而非的道理，也能有分辨是非的智慧。
1: 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0: 在当今快节奏生活当中，我们对资讯、对环境、对未来及下一代的生活条件，常常容易产生焦虑。媒体告诉我们，生存环境在恶化，贫富差距增加，有些人会被 AI 取代，很多食物不安全，人与人的关系变得复杂，各地战争延续，甚至一触即发。对于未来，你看到了什么？除了担忧，我们又做了什么？知名作家丹碧莎说，种一棵树最好的时间是十年前，其次是现在。佳音乐联播网就像用声音种树的人，将福音撒种在每个人的心田，让生命发芽茁壮，而现在就是最好的时间。邀请您每天十元撒下爱的种子，用行动种下希望的树苗，一年奉献3650元，支持佳音 Love 联播网的好声音，让守护不中断。奉献划拨账号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使用信用卡奉献或至佳音官网洽询。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微笑是一种心情，也是一种表情，让城市笑起来，让爱在城市行走，启程就是笑容的开始。 Go Go Radio FM 104.3，和你一起 Go Go Go。
2: FM 104.3，深入你心，爱更动听。 Go Go Radio 最好听。现在时刻凌晨1点整。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舞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游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有一个农夫为了稻子经常被麻雀偷吃而伤透脑筋，即使扎了稻草人，放鞭炮，用绳子串起饮料空瓶发出巨大的声响，也没有办法阻挡麻雀来觅食。有一天，这位农夫非常的生气，下定决心要把这些麻雀一网打尽。麻雀们也知道事态的严重，当天晚上就紧急的召开了麻雀大会，决定如何来应对。大会当中，你一言我一语，大家都提出了许多办法，却都没有一个结论。这个时候，有一只智慧的老鸟就大声地开口说：嘿，我们不妨跟人类谈判吧，说不定还有赢的希望。如果输了，我们麻雀家族从此就绝子绝孙，也是我们的命啊。大家都觉得这个意见很好，不过究竟要派谁去谈判呢？刚才提议的这只老鸟决定自告奋勇去谈判，但是希望大家做他的后盾。这群麻雀鸟儿异口同声的一呼百应，决定共赴患难，要死要活，大家一起。到了谈判的那一天，老农夫首先开口说：
1: 喂，你们麻雀太不应该了，每年吃掉我们不少的稻子，今天如果没有给我们一个满意的交代，这里就是你们的葬身地。
0: 没想到老鸟回答说：
1: 我们吃的又不是你们的稻子。
0: 老农一听，对这只不怕死的老鸟另眼相看，他说：
1: 好，说个理由来听听，如果说的有理，以前的种种一笔勾销，如果说的没理，那就是死路一条。
0: 老鸟不慌不忙地说：
1: 如果不是天下雨，稻子能长大吗？
0: 老农回答：
1: 不能。
0: 老鸟说：
1: 阳光不照，稻子会熟吗？
0: 老农回答说：
1: 不能。
0: 老鸟再问：
1: 风不吹，稻子可以结穗吗？
0: 老农说：
1: 不能。
0: 老鸟说：这不就对了吗？我们吃的是上天的粮食，又不是你的粮食。
1: 老农回答：对呀，我以为这一切都是我们的功劳，原来老天的确帮了我们不少忙。好吧，那今天谈判到此结束好了，我承认稻米收成不都是出于我们的功劳，以前你们怎么做，以后还怎么做吧。
0: 亲爱的朋友，圣经上说，懂得感恩的人有福了。愿我们做一个时时懂得感恩，处处愿意分享的快乐人。分秒守护您的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如果你还不想睡，那就一起听音乐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凌晨2点整。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饮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从前有一位优秀的青年，想要学习有关玉的事情，就向一位有名的好师傅学艺。但奇怪的是，老师傅只把一块珍贵的玉石放在他的手中，叫他紧紧握着，然后就跟他谈论有关哲学、天文、地理，却完全没有提到有关玉石的事情。一个小时后，老师傅从他手里拿回玉石，然后就叫他回家。没想到他以后每天都是如此。就这样过了几个月，那个青年开始感到困惑，为什么老师傅只是天天跟他谈东谈西，到底何时才会告诉他有关玉石的事情呢？但因着礼貌，他不好意思问。有一天，老师傅照样将一块玉石放在他手中，然后又开始谈起天来。没想到才聊没多久，这青年人就本能地大叫着，这不是真的玉石。原来经过这段时间天天手握玉石的训练，他已经成为专家了。他只要手一握，就能立即发现玉石的真假。圣经上说，习练的通达就能分辨好歹了。同样的，如果我们天天学习真理，纵然在生活中会面临许多似是而非的道理，也能有分辨是非的智慧。
1: 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您的心灵。

0: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I'm Kelly Price, and this is who I am.

0: 如果人声也有 bug， 我们能不能用声音来修复？在佳音资讯专员的任务不只是修复电脑，而是守护这座城市的心灵防火墙。我们正在寻找一位擅长 server network 的工程师，你的任务是确保这条传递祝福的数据线路分秒不中断。我们不怕冷冰冰的数据，因为我们传输的是信心与盼望。如果你也想参与这场改变生命的数据工程，成为佳音 Love 联播网的好伙伴，欢迎上佳音官网了解征才资讯，或是拨打服务专线2369-9050分机7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等你来当我们的资讯守护者。
1: 我们是声音里行走的光 ，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凌晨3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佳音诗歌网与您同行的听觉伙伴。

0: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从2013年到2024年，将近11年的时光，台湾棒球经历高潮低潮，却总是跟最后的胜利擦肩而过，也渐渐变得压抑低调，甚至不敢说出自己的名字。直到2024年，台湾一举拿下世界棒球12强的冠军，金台湾不再只是口号，而是一种站出来的勇气。如今全世界都记得，在不看好的目光中，台湾队长那一只全垒打飞出去的一瞬间，
1: 这球再投
0: 那一刻，我们终于不再否认自己。亲爱的朋友，冠军不是奇迹，是时间、努力和彼此不放弃的结果。台湾加油，我们真的做到了，那你一定也可以。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梦要勇气，爱要够力。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清晨4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0: 灵命日粮，真理文化传播基金会提供。
1: 圣经诗篇112篇一节：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敬畏耶和华，甚喜爱他命令的，这人变为有福。要想在现时代中找一位真正的好人是很不容易的。我们常常在错误的地方去找模范的角色，例如杰出的运动员或是赚大钱的人，要不然就是受尊敬而且深具领导能力的人。当我们在前述的条件中寻找好人时，却往往忽略了大部分近前的人。他们并不像在聚光灯下引人注意的明星，却只是安静的、有信心的服侍他们的家人，帮助他们的朋友，以及近前的侍奉上帝。在诗篇112篇中，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一系列的行动，这可以形成一个好人。这样的人是敬畏上帝，喜爱上帝的命令，并且有恩惠、怜悯和公义。他施恩于人，行事谨慎。他的信心永不动摇，而且总不惧怕，因为他依靠耶和华。要寻找一位好人吗？在这种有各色人等的社会里，我们要怎么样建立一套正确的标准呢？看看诗篇112篇所写的，就知道如果基督徒不愿和这个世界同流合污，就只有跟从诗篇中所列出的行为了。要想在这个世界上分别为圣，先让耶稣在我们心中动工。

从神来的快乐没有赏味期限。佳音诗歌网，深入你心的听觉陪伴。

0: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1: 在这个时代，十块钱还能买到什么？也许是一颗茶叶蛋，也许只是半杯豆浆。但如果每天省下十元，一年365天，3650元的累积，就能汇集福音的电波。这电波将跨越城市的围墙，成为一份足以转动生命的力量。媒体宣教不需要惊人的数字，只需要一份坚持的爱。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您的支持将推动佳音 APP 全面升级，成为建制媒体中心的最强后盾。让我们从广播走进影音，从实体跨越云端，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即连接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支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协助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陪你等天亮FM 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清晨5点整，

0: 荒漠甘泉，考门夫人原著。
1: 圣经马太福音十一章三十节，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亲爱的朋友，主说他的轭是容易的，就必定是容易的。他说他的担子是轻省的，就必定是轻省的。什么时候我们的己被拒绝，十字架被接受，我们就会进入主的安息。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死如果是事实，结子粒就自在意中。只有主爱的激励，叫我们的心不能不被融化；只有主的光照，叫我们的心不能不厌恶自己；只有主复活的大能，叫我们里面的人刚强起来，说我们所不能说的，做我们所不能做的，爱我们所不能爱的。真的，万有都本于他，倚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亲爱的朋友，愿主用造就彼得的手造就你，愿主用安慰约翰的胸怀安慰你，愿你的家像伯大尼，是主能得着休息的；愿你的信心和爱心像腓力门，叫众圣徒的心得着欢畅；愿你的脚踪像约瑟，能拯救许多饥民。神要我们的眼向上举目，要我们的脚向前奔跑，要我们的手向深处撒网。回头看，逗留不前，就不知要失去多少光阴。但愿神策励我们。亲爱的朋友，活在基督里，喜乐又平安。

0: 您好，我是寇绍恩，您现在收听的是桃园 GoGo Radio。 忧虑并不能阻止不好的事情发生，它只会阻止你享受生活中的美好，所以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祝福你常有信心、盼望与神的爱。勇往直前， GoGo Radio 与您一起 Keep Going。
1: 台北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各位亲爱的朋友，早安，欢迎收听晨曦小品。在这美好的清晨时光，首先为朋友们安排一首相当轻快而且又相当清新的一首歌曲，这是一首西洋老歌《万事都美好》。

我们常说，助人为快乐之本。我想大部分的人啊，也都很乐意去帮助人。那为什么会迟迟没有行动呢？有些人会说，哎呀，我现在的生活啊，也不是很好，实在没有多余的钱去帮助别人。也有人说，哎呦，我每天啊，忙得不得了，实在抽不出时间去关心别人。说的也是了啊，可是助人有很多种啊，有些啊只是举手之劳，要不了多少时间，顶多啊几分钟而已。不要怀疑哦，真的哦。譬如说一个甜蜜的微笑，一个安慰的拥抱，一句贴心的问候，或者是一句真心的赞美啊，或是一句鼓励的话，一个热情的招待等等，就这么简单呢，哪需要什么时间金钱呢？是不是？有一位纽约的一位教会的牧师啊，叫做皮尔博士，他就说，心地仁慈是不会因为过于忙碌而无暇表达出来的。他说有一次啊，他跟他的朋友在纽约的意大利区买东西，他们看到有一个大约8岁左右的一个男孩子帮他的父亲贩卖堆在手推车上的蔬菜。这个小朋友啊，很神气地卖了一颗卷心菜给一个妇人，然后等着他付钱。可是这个妇人啊，却把钱交给了这个孩子的父亲。霎时之间啊，这小男孩的笑容消失了。哦，他好失望哦，他的肩膀也垂了下来。牧师的朋友看到了这情形，心想，我该想个办法哦，让这孩子的自尊心跟自信心能够恢复过来。于是就把孩子叫了过来，选了番茄跟青葱。小朋友啊，把这个东西装在纸袋子里。其实这些东西呢，还不到1块钱，而这个朋友口袋里也有一些零钱呢，是够付这个钱了，可是他故意递给这小孩子1块钱。小男孩算了一会儿，然后啊，眉开眼笑的，正确无误的把钱找给了他。这朋友温柔的跟他说，哦，谢谢你啊，并且夸奖他说，哦，你好聪明啊，我都没有你算得快呢，真是好棒啊。没什么了。小男孩啊，有些害羞，可是却有些得意的朝他的父亲望了望。这位阿姨对他的夸奖啊，真是给了他很大的鼓励。这时候几个大人啊，也都发出了会心的微笑。因为皮尔博士这位朋友的表现所造成的热，温暖了他们的心。朋友，你是不是也可以把你心中的善意适时地表达出来呢？皮尔博士说，善意仁慈的表现可以保护并且扩大对方的自尊心与自信心。他举例说，譬如啊，当你下班回家，你的孩子向你奔过来，兴奋地问说，爸爸，你有没有听说今天我们前面的街上哦，发生了什么事情啊？虽然呢，你早就知道了，可是千万别这么跟他说哦。你要假装很惊讶地问说，哦，真的吗？哦，发生什么事了？我不知道哎。孩子啊，一定会开心得意地告诉你，可千万别浇他的冷水哦。也许啊，有人会抱怨，现在的社会越来越冷漠了。真是这样吗？其实哦，在这个世界上充满了极大的爱，在每个人的心里都有着满满的爱，这是神赐给我们的。所以我们常会很不自觉的哦，可以说是出乎天性的，很自然的就会产生怜悯的心，产生仁慈善良的心，这才是神所造的原本的我们呢。所以啊，为什么要压抑，要隐藏我们的爱呢？朋友，就从我们开始，
让我们每一个人啊，都能够学着用善意、用体贴他人的行为来把爱发扬光大，让这社会重新温暖起来。

接下来跟您分享这么一个发生在美国的故事。有一位妇人跟她的丈夫迁居到麻省的一个小镇上。生活了几个月之后，有一天她跟她的邻居抱怨说，镇上图书馆的服务员啊，态度实在是太差了。可是她又不好意思当面指责，所以说希望他的邻居能够把这些话啊传到图书馆员的耳朵里去。后来当他跟他的先生啊再度到图书馆去的时候，诶，发现图书馆员的这个服务态度啊真的是大有改善了，不但是很热心的为他们选了新的畅销书，而且啊对他们也非常的客气，哇，让他们非常的满意。于是这位妇人就把这情形啊告诉了他的邻居。他说我想啊一定是你把我先前埋怨他的话啊都告诉了他，所以说他现在完全改善了，真是谢谢你啊。可是邻居说不是这样的，我想请您不要见怪哦，其实我对他说的话正好相反。我跟他说你的丈夫很称赞他管理得法，而你呢也夸赞他选购的这个新书啊都很好。哇，你看阿瑟米尔就说过，人们往往因为缺少一句真实的话来鼓励而变得一蹶不振。称赞真是胜于埋怨啊。那么为什么我们不学学多看人家的长处，多欣赏别人的优点，以称赞去替代埋怨与批评呢？这么一来的话，世界在你面前就会全然的改观喽。

美国总统华盛顿在他还没有做总统的时候，有一次他跟一大群的朋友骑着马在农庄上奔驰着。他有一个朋友啊，一不小心把一家农夫的矮墙给撞破了，撞了一个小缺口。华盛顿一看就想立刻下马来把这个墙啊给补好，可是大家都不愿意，所以说当时啊他也没坚持，没再说什么，就继续骑着马跟大家一起向前奔驰。等到大家都玩够了都回去了之后，其中有一个人在回家的路上发现华盛顿啊正在小心地修补那家农夫的墙，于是他赶紧过去对华盛顿说，哦，将军，你这样高贵的身份为什么要做这样的小事呢？华盛顿一边工作一边回答说，哈，我认为啊这是我应尽的本分。哦，他的这个朋友听了真是哦对华盛顿更加的尊敬更加的佩服了。其实早先啊华盛顿他就原本啊就想要劝这个朋友要他跟他的邻居和睦相处，可是又不知道该怎么跟他说啊才会让这个朋友不会觉得说啊他讲了这么多话觉得他烦啊，能够让他口服心服。而这一次啊正好华盛顿他用了人人都能够懂的话，也就是行动啊，来讲出了爱邻舍的道理。我想这真的很有用啊，一个真正爱的行动真是要比千言万语还要更有说服力。圣经上说，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所以说啊，如果你真心的想要告诉一个人说你实在是爱他，或者是真心的哦很感谢他的话，那么就请立刻行动，千万不要说只是在心里想想而已哦，要赶紧行动，把你的爱心把你的感谢证明出来。

哈大利谢，大卫就杀了亚兰人22000。于是大卫在大马色的亚兰地设立防营，亚兰人就归附他，给他进贡。大卫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都使他得胜。他夺了哈大利谢的臣仆所拿的金盾牌，带到耶路撒冷。大卫又从属哈大利谢的提巴和军二臣中夺了许多的铜。后来所罗门用此制造铜海、铜柱和一切的铜器。哈马王陀乌听见大卫杀败索巴王哈大利谢的全军，就打发他儿子哈多兰去见大卫，问他的安，为他祝福，因为他杀败了哈大利谢。原来陀乌与哈大利谢时常征战，哈多兰带了金银铜的各样器皿来。大卫王将这些器皿从各国夺来的金银，就是从以东、摩押、亚门、非利士、亚玛利人所夺来的，都分别为圣，献给耶和华。这里的战争是不少啊。我们想到在迦南地的本身一直有这些战争，我们看起来也觉得有点遗憾，但是我们也要想到迦南人的就是好战，流血是很多的。神给了他们很多机会悔改，当他们不肯悔改的时候，当他们子子孙孙都继续这种好战、残酷征战的本性的时候，神也让他们被大卫消灭打败。因为人不肯悔改，要继续的与神为敌，与真神为敌，与灵舍为敌，那么神也迟早会把这样的势力、这样的国民性的民族消灭啊。好，那么在历代志上18章呢，还继续有讲到大卫的这个武功啊。第12节讲到希鲁雅的儿子亚比赛在岩谷击杀了以东18000人。大卫在以东地设立防营，以东人就都归附他。大卫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都使他得胜啊！这是大卫的了不起的地方，蒙神祝福的地方。当然，大卫也有失败的时候，也有战败的时候，但是基本上因为他爱神，他治理的好，百姓听他的，他的军队也训练得好，能够得胜。那么这是一个聪明的王，这是一个蒙福的王。这个聪明蒙福的王在做王以后就避免了很多扫罗的错误。最重要的是他单单的是依靠上帝，他有犯罪他会悔改，他不会离开，他不离开上帝，上帝也保守他。那么他治国并不是那么容易的，因为其他支派不是都很服他，或者说其他支派不是很服犹大支派，这个所以以色列是在一个不稳固的基础上建立国家的。在扫罗死了以后，扫罗和他的儿子约拿单死了以后，大卫要统一全国还不太容易了。因为这个便雅悯支派的人，还有就是其他犹大支派以外的这10个支派，都有二心啊。大卫是需要很有技巧的，能够让战争越少越好，让内战越少越好，让这个统一国家的这个事情不至于流血过多，以至于那个各支派之间的那个不和的因素始终在那里啊。所以我们看撒母耳记下3章那里看到，在大卫受膏做王了以后呢，他还是有困难，就是要统一全国还是有困难。那么在撒母耳记下3章啊，这个大扫罗家和大卫家征战的时候，亚尼尔就是扫罗的可以说军师啊，在扫罗家大有权势。扫罗有一个妃嫔名叫利斯巴，是艾雅的女儿。有一天伊斯波设对亚尼尔，就是

扫罗的子孙也是王了，这是窝囊的一个王。他对亚尼尔说，你为什么跟我父的妃嫔同房呢？亚尼尔你看就是权势很大啊，敢睡 皇后啊。那亚尼尔就很生气，然后就去要跟大卫和好啊。他说，我若不照着耶和华起誓应许大卫的话，废去扫罗的位，建立大卫的家，使他治理以色列和犹大，从但直到别是巴，愿神重重的降罚于我。我们看这个亚尼尔是不是一个好的国家的国防部长？不是，他不忠诚，他也不老实，他就因为他上了皇帝的床，然后被皇帝责备或者说指责，亚尼尔就跟大卫要和好了。到亚尼尔不是真的是什么为了什么道义的理由跟大卫和好，而是因为他等于上了国王的床，这个是一个儿皇帝，他很不像样。但是他去见大卫的时候说，这国归谁呢？你与我立约，我必帮助你，使以色列都归你。大卫就跟他立约了。大卫就跟这个不好的不老实的臣子立约了。大卫为什么要这样做？就是因为以色列中间战争实在太多了，内战太多了，内战这么多，这个国家要尽量减少内战，免得这个仇恨是越来越多。所以他就对亚尼尔呢很宽松啊。那亚尼尔也是很不忠实，就是我们在这件事上看起来会觉得大卫不应该跟亚尼尔这么好，亚尼尔不是一个老实人。亚尼尔的确不是老实人，但是亚尼尔呢可以让以色列和犹大，也就是大卫家和扫罗家呢冲突减少一点，这个战争的冲突多的话呢，就和好和平就很难了啊。所以后来亚尼尔呢是被大卫的元帅约押呢杀掉的。约押为什么杀他了？这在撒母耳记下第三章也有记载。约押和大卫的仆人攻击敌军，带回许多的掠物。那时亚尼尔不在希伯伦大卫那里，因为大卫已经送他去，他也平平安去了啊。大卫跟扫罗底下的重臣就是亚尼尔和好了，为了要减少双方的那个战争的冲突，这是不得已的事。但是约押就没有这个眼光了，约押就觉得亚尼尔不是好东西，他就跟随他的全军到了。有人告诉约押，尼尔的儿子亚尼尔来见王，王送他出去，他也平平安的去了。约押就很不高兴的去见王说，你这做什么呢？亚尼尔来见你，你为什么送他去呢？他就踪影不见了呢？你当晓得尼尔的儿子亚尼尔来是要宽宏你，要知道你的出入和你一切所行的。然后约押从大卫那里出来，就打发人去捉赶亚尼尔，在希拉井追上他，把他带回来。然后亚尼尔就赐亚尼尔回到希伯伦的时候，约押就带他到城门的翁洞，假装要与他说机密话，就在那里刺透他的肚腹，他便死了。这个约押杀亚尼尔呢有正确的理由，就是亚尼尔不是一个好东西，而且是曾经杀了约押的兄弟亚撒黑。但是也有很愚蠢的地方，就是让以色列和犹大呢他们和好就更困难了啊。所以大卫要演一番戏给大家看，大卫要咒骂约押，然后大卫要撕裂衣服，腰束麻布，然后吩咐约押和其他的人在亚尼尔的棺材前面哀哭啊，痛哭啊，大家哭得好厉害啊，那么还为他写丧歌啊，亚尼尔为何像鱼丸人死呢？你手未曾捆绑，脚未曾锁住，你死如人死在罪孽之背下。就是很为亚尼尔悲伤，这是演戏给别人看的，这是政治，我们没有办法避免。好，我们休息一下再继续讲。

我们继续来看啊，当大卫为亚尼尔哀哭，日头未落的时候，众民来劝大卫吃饭，但是大卫起誓说，我若在日头未落以前吃饭或吃别物，愿神重重降罚于我。啊，就是他这个演戏居然演成功了，众民知道就都喜悦，凡王所行的众民无不喜悦。哦，这个新王对我们的这个救，对我们是宽大的，是友善的啊，所以你演戏，老百姓就听了。民主人民从来不是眼睛不是雪亮的，很愚蠢的啊。那以色列众民才知道撒尼尔的儿子亚尼尔并非出于王意。王对臣仆说，你们岂不知今日以色列中死了一个做元帅的大丈夫吗？我虽然受高为王，今日还是软弱，这希罗亚的两个儿子都比我强啊，就是我的这个外甥，两个外甥都比我刚强，比我凶，愿耶和华照着恶人所行的恶报应他。就是大卫内部也是对于约押他不太能够控制得住啊，约押不能被控制不是一件好事啊，一个王底下的国防部长对他不怎么服，这国王就很难当了啊。那大卫那么英勇，他还是底下有些他控制不了的人，约押就是。我们看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们需要注意到大卫在这些事上不是做的全对，约押不是全错。我们看到在现在的社会，在圣经里面的人都是亚当夏娃的后裔，也就是都有奸恶的地方，也是照着神形象造的，也就是也有非常美好的地方。我们看圣经务必要小心，不要看错了啊，不要以偏概全，不要就是谁是好人谁是坏人，都有好人有坏的地方，坏人有好的地方。嗯，这是我们在看历代志的时候看得到的，撒母耳记的时候也看得到的。我们继续回到历代志上第十八章啊，就是18:12，希鲁雅的儿子亚比赛，这是大卫的一个勇士，是他的外甥里面一个比较听话的，他在盐谷击杀了以东18000人。大卫在以东地设立防营，以东人就都归附他。大卫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都使他得胜啊！这是大卫在治理的一个现实的状况，就是不是那么 smooth， 不是那么平顺的。但是基本上来讲，因为大卫敬畏上帝，那么所以基本的路线是对的，也蒙上帝的祝福。但是罪恶当然还是很多啊。历代志上18:14，大卫做以色列众人的王，又向众民秉公行义。希罗亚的儿子约押做元帅，亚希律的儿子约沙法做史官，亚希突的儿子撒都和亚比亚他的儿子亚希米勒做祭司长，沙威沙做书记，耶和耶大的儿子比纳雅统辖基利提人和比利提人。这个基利提人和比利提人呢，好像是大卫的禁卫军啊，就是身边的这个保护的人，是他最亲信的部队啊。这个统辖的领袖是比拿雅啊，这个人也是大卫的一个杀手啊。大卫的众子都在大王的左右做领袖，这你看以前的封建社会都是这样的，国王在武力呢都交给自己的亲人，因为别人信不过，但是交给亲人也其实信不过，因为权力使人腐化。好，这我们也再复习一下大卫的王朝的一些在历代志上所记载的他的状况。在历代志上记载大卫做王是先记载他在还没有做王的时候，他在逃亡的时候，或者他在跟扫罗对抗的时候，以及扫罗死了以后，以便雅悯人对大卫还没有完全的效忠的时候，大卫的状况就是他做王，他真的全国都统一了，
那恐怕大卫一辈子都没有，因为一辈子这个便雅悯支派和犹大支派的冲突就一直在历史上层出不穷了。那后来终于他们能够在形式上有一点统一，是在扫罗和他的儿子被杀了以后。那么在历代志上第十一章讲到，以色列人就在希伯伦高大卫为王了。大卫呢也有很多的勇士跟随他了，历代志上都记载这些。在洗格拉的时候，归向大卫的勇士也很多，包括加德族的人。在大卫的军队方面呢，在第历代志上第十二章就有讲到大卫的军队有哪些支派，有多少人跟着他，这些人的特点是什么。像第历代志上第十二章归于大卫的战士成军里面有西布伦支派，你看西布伦支派我们不太熟悉的这个支派呢，上阵用各样的兵器打仗，行伍整齐，不生二心的有50,000人。就是说我们都有点觉得吃惊啊，有这些人跟随着大卫，因为大卫心向着上帝，上帝就把人民心也向着大卫。这拿弗他利支派有1000军长，跟从他们拿盾牌的和枪的有37,000人。历代志的数字还有整个旧约的一些数字呢，可能有一些属灵的含义，因为从字面来看有的时候是太过庞大了，我们不知道大卫的时代可以维持这么大的军队啊。不过不管怎么样，这有一个含义，就是上帝让得道者多助啊，他走在上帝的道中，神就把很多的帮助加给他了。我们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也包括耶和华所差遣来的朋友来帮助我们。在历代志上第十二章的38节，以上都是能守行伍的战士，他们都诚心来到希伯伦要立大卫做以色列的王，以色列其余的人也都一心要立大卫做王，就是一心一意啊。那么我们温习到13章，就想到大卫做王以后很重要的事就是把约柜带到耶路撒冷。那么但是大卫把约柜带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因为刚开始他忽略了应该要照着上帝的规定用抬的，他把它放在牛车上学那个腓力斯人，结果是遭了大祸啊。就是乌撒的死在扶约柜死掉的那件事情，大卫很愤愤不平，说约柜就不要来了。结果神把约柜所在之地赐下很多福气，大卫就又把约柜带来了。把约柜带进了耶路撒冷以后，大卫呢就让许多的利未子孙在会幕那里服侍，包括歌唱，包括烤饼。这是我们今天比较难想到的事情啊，就是我们在圣殿里面做的事情，烤饼烹调这不是很重要的事，圣殿里我们做的很重要的事当然就是祷告啊，还有听道。那么在那个时候呢，居然烤饼歌唱也在其中啊，这表示神的事情，人食衣住行娱乐都跟神有关系。我们在每件事上都要荣耀上帝，在每件事上都要有人来服侍上帝啊。在大卫献祭为百姓祝福的时候，我们看到利未人有诗班啊，利未人组成的诗班，利未人有注意圣殿里面的烤饼的工作。那么这也是看起来很世俗的，但是上帝也是让人注意到这个事情。我们复习的17章里面讲到大卫有意为耶和华建殿，神没有允许。大卫很希望为耶和华建殿，好像耶和华跟他们能够长远的长久的同在一样。耶和华说你不必为我建殿啊，我会为你建立家室。这也让大卫非常的感恩啊。这是我们看到第17章18章大卫击败腓力斯人
神所给他的祝福。然后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求主帮助，让我们生活中的每一件事情，我们都以耶和华为我们的主，为我们的王，我们都以耶和华为我们的神，让我们在凡事上高举主，先求神的国和义，这一切你都加给我们了。我们谢谢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在当今快节奏生活当中，我们对资讯、对环境、对未来及下一代的生活条件，常常容易产生焦虑。媒体告诉我们，生存环境在恶化，贫富差距增加，有些人会被 AI 取代，很多食物不安全，人与人的关系变得复杂，各地战争延续，甚至一触即发。对于未来，你看到了什么？除了担忧，我们又做了什么？知名作家丹碧莎说，种一棵树最好的时间是十年前，其次是现在。佳音 Love 联播网就像用声音种树的人，将福音撒种在每个人的心田，让生命发芽茁壮，而现在就是最好的时间。邀请您每天十元撒下爱的种子，用行动种下希望的树苗，一年奉献3650元，支持佳音 Love 联播网的好声音，让守护不中断。奉献划拨账号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使用信用卡奉献或至佳音官网洽询。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朋友你好，我是盛小梅，你现在收听的是 GoGo Radio。 如今长存的有信心、盼望和爱，其中最大的是爱，让我们常在上帝的爱中，一份不变的爱。 GoGo Radio 与你一起 Keep going。
1: 不变的爱，爱我。
2: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伊要亲像树栽伫溪边，照时结果子，伊的叶也袂打去，伊所做的一尽兴通。

各位亲爱听众朋友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和咱踮咧空中来三见面。今仔日要阁一摆来看《约翰一书》第二章第一节、第二节，咱看到中保耶稣基督，伊阁是赎罪者、挽回者。《约翰一书》第二章第一节。少年人，我写这个是要让你们未去犯罪。若有人犯罪，咱有义人耶稣基督在父的面前做咱的辩护人。伊为着咱的罪，咱的罪，嘛为着全世界的罪做赎罪祭。咱今仔日读的这两节。讲到耶稣基督，伊本身真做中保，所以讲踮伫天父上帝的面前替咱辩护，就是要做一个敢若亲像中间的保证人，还是中间的一个桥梁。这咱咧讲叫做踮伫上帝面前，伊。是义人，伊会当替咱辩护，所以这是中保的角色。咱嘛知影，这个字真特别，尤其是当咱咧讲到中保的时阵，伊嘛包括是一款的安慰，一个鼓励，特别是安慰者。耶稣真做咱甲天父上帝中间的中保，这伊本身就是要予咱知，敢若亲像咱失去骨肉至亲的时阵，咱真恶地会当将迄个心情情绪来处理。毋过，这个中保这个字。就是咧讲着伊会当，互你够额的安慰，够额的安慰，都好亲像创世纪三十七章三十五节，当雅各伊听到讲伊的囝约瑟无去啊，的时阵，哇，迄个时阵无法度得到安慰，就是这个字无得到一个中保。以赛亚书六十一章第二节，伫讲到先知的一个工作，真重要的，就是予帮着悲惨事件的人，予遐悲哀艰苦的人得到中保，得到一个安慰。虽然在看到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四节，伫登山部分的八福。会中间会看到讲，迄款忧伤痛苦的人会得到安慰。为什么会当得到安慰？因为有一个中保伫替咱祈祷、替咱求，所以迄个安慰毋是干那用嘴讲，伊是会当真做一个真正的帮衬。也是另外一个解释，讲叫做亲像顾问同款，和迄个陷落伫困境悲伤的人，得到因带支持，得到指导。所以对安尼，咱才会看到这个中保这个字有非常丰富的意思，甚至唔那干那安慰陪伴。因带支持，伊阁予你会当得到一款的辩护。辩护的意思是，敢若亲像踮伫个法庭、踮个法院，要审问吼、哦，要审问这个案件。咱常常讲，若聘着好了解诶律师的时阵，伊会当替咱做真好的。辩护啊，所以这个中保这个字，
让咱会当看到这款全面性的一个了解的时阵，咱就知影，伊将家己耶稣基督将家己来为了朋友，将伊的性命、伊的时间，伊规个敢那亲像借乎朋友啦。那要用原来迄个字眼讲的，就是耶稣将伊播做迄款的阳光，伊真侪人为着世间人踮伫即个人世间来出现，有一个角色，迄个角色就是要为着全人类的救赎来做辩护人。这款的辩护是用行动，不是只有出一支嘴。那款的行动就是亲像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六节到第九节的讲到，伊真侪人出罗卜的形象顺服到底，死在十字架顶。这款的中保是把自己的性命、自己所看最通重要的拢完全安尼提出来，所以咱再看到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三十四节的时阵，讲主耶稣基督这个中保，伊甚至国外上天了，在上帝的正边替咱祈祷。那安尼时阵，咱就知影咱会当得到这款的祈祷，亲像替咱的辩护同款。对这，咱会当知影耶稣基督，伊唔那干那做一个辩护中间这款的中保安尼，唔那干那干那亲像替咱辩论保护咱安尼。咱看到刷接落去，约翰讲，伊为着世间人做这个挽回啊赎罪这个罪名，原来这个字，咱看伫中文的圣经，拢是在讲着挽回祭。挽回就是改扭转来，改可以当倒转来，挽留回来。咱看到真多会去用到这个字，中文就是挽回，敢那个砍掉的，个扭掉的。有人在咩公司要辞掉头路啊？哦，头家感觉这个真重要，主管感觉讲这个不能好走啊，今天若好走去吼，哇，咱可能真多业务会受影响，所以你就爱个留掉挽回，我爱个留落来。所以这个字，咱照里面来看，知影这个是真重要，意思就是要甲留落来，吼、哦，要甲留起来。但是留起来你要付代价呢，对不？唔是干那讲薪水，照安尼甲你调3%、5%。我捌听到一个踮伫一个真大公司集团去工作上班的长老，伊咧讲到。这有影，私人公司较好做这款的。这个人那遐尼好，对公司影响遐尼大。伊讲伊家己做一个主管，伊拢有可能签一个特别的这个建议，和伊的头家讲讲，这个人哦爱个老，你薪水唔是干啦，加加5%一成，你甚至加加50%，拢都爱想办法个留落来。哦，这个叫做想办法要甲挽回啦。伊讲伊要死啊，要离开啊，都要想办法甲挽回。所以要甲挽回，要甲留底，爱付真大的代价。主耶稣基督是这款挽回的字。咱看现代台语圣经，甲翻译讲叫做赎罪字，赎回咱的罪。小小一个。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听堂，让咱今仔日做阵踮在空中，搁一摆来看约翰一书第二章第一节第二节，他直接咧讲到耶稣基督的工作。什么叫做工作？就是伊原来踮伫宝座三位一体的上帝，这个圣子耶稣基督道成肉体。来到这个人世间，这么大一款的角色的付出，任务要完成的到底是什么？他要做的工作是什么？原来就是要成做这款世间人的挽回的祭，赎罪祭，要显明天父上帝奇妙的疼。所以这是我们可以说叫做耶稣基督的工作。哇，这个工作实在是很大条，所以我们才会看到在这个地方中文的圣经说挽回祭，就是要把他救回来，要把他挽回。什么叫做救回来？世间人犯罪，无要认白真理，无要面对天父上帝，越头愈行愈远，所以敢若亲像迄个浪子共款。对的，安尼必须要有一个互伊个心会感动，甲挽回倒转来安尼。但是，阮当爱付出代价，才有可能互人个心会软落来，会感动。所以挽回，挽回，就是你知影爱付代价，愿意付代价，安尼。那无，你跟他嘴讲讲的，甲人讲，留落来啦，留落来，要安怎留落来？留落来要从啥？这真重要哦。你是不是有更加大的授权给伊，通给伊？可以发挥，让他对着这个群体的理想目标，他可以再做什么？在这中间，他是不是可以看到留下来的意义？有什么？耶稣基督做赎罪祭，做挽回的祭，让世间人可以有机会忧疼悔改甲上帝面前，所以爱付真大诶代价。即款诶，互世间人会当得到感动，得到甲挽回，伊付诶就敢若亲像羊、牛、红台来献祭共款，也就是付出性命诶代价。一个祭物献祭。就是要付代价，通大的代价就是性命。我们看到这世间有各种的祭物，献祭有献果子，有献三牲，这就是像亲像有猪有鱼、有这些其他的东西，这些肉类，还是献五谷果子，这都是献祭。但是这个献祭，这个上等性的献了，神明敢有把这个拿去吃？我们都知道这献了是像一个外在的排场啦，排场。所以这款的我们看这些献祭祭物，甚至有这样花山就是这款的果子罐头，和它甲规个敢那山同款，这拢是一个献祭中间礼仪顶头的意义。也毋过，咱看到今仔日所读的圣经，约翰特别要强调耶稣基督伊的性命真最赎罪者，伊做这个工就是要赎罪。
无法度阁捆绑人、约束人，因为咱的罪、世间人的罪，互人受捆绑，互人陷落伫犯罪的中间。所以主耶稣基督道成肉体，同重要的工作就是要赢过魔鬼撒旦，用罪来让人惊，用罪来束缚人，这款的关系。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顶死复活，就成做真实的挽回了。所以对着安尼，咱会当看到讲，这个赎罪祭，这个挽回祭，伊有一个主人，因为这个挽回是一个动作，亲像公司你要给人挽留，公司的主管要出来哦，不是互相同事点遐咧讲啊，卖走啦，啊，大家感情遐尼好啊，吼，斗阵遐习惯啊。讲这无啥好，要离开就是离开，除非迄个主人爱出来，哦、所以迄个安慰、迄个挽回才有意义啊。同款，主上帝独生子耶稣基督出来，正做这个挽回者的主角主体。所以那安尼，咱就会当看到这个挽回本身，伊嘛。真做一个撤销、恢复原来关本来要离职啦，已经手续办啦，这已经在进行啊，已经无回头的机会啊。唔过，因为一个主管头家亲自来提供一个方法，通好来恢复啊，这款提供的好方法，有时咱看到就拄啊，咱咧讲的。敢那亲像一个礼仪同款，将一挂代志甲撤销，所以咱会看到讲，安尼，过来签一个约啦，哦，要挽回，要降劳，而你爱白纸黑字哦，唔是敢那讲讲的那尼啊，爱白纸黑字甲留的，所以安尼，这个挽回，这个赎回，才有真实的意义。所以有一个老师说，就是需要用一些东西来消毒，把不好的东西都给消毒，然后让人可以再一次来到上帝的面前。所以这就是赎罪，撤销，将罪给撤销掉，不然只是安慰鼓励而已，还就要将那些罪拢甲撤销去，所以你讲到耶稣基督是真做一个挽回者，真做一个赎罪者，赎罪者来撤销世间人所有的罪，唔能干那为着咱。新约圣经一直咧强调上帝疼世间人，唔是干那疼基督徒那尼啊，唔是干那疼犹太人那尼啊。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讲，上帝疼这个世界，伊所做的一切，这是有影。所以，咱也会当通过这奇妙的疼，咱来回应上帝，来领受救恩，当心来祈祷。亲爱主上帝，我感谢你，这奇妙的疼，实在比人的心比我所想的教的更加开阔。感谢主，因为你让我们知道这个救主是救这个世间所有的人，你的手骨比这个世界更加大，要拯救每一个到你面前回头来的人。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

0: 平安，我是张君丽。诗篇说，我天说，我的心平稳安静，好像断过奶的孩子在他母亲的怀中。在这个忙碌的城市里，佳音电台每天陪着您，为心灵预备一个安静的绿洲。谢谢每一位听友的爱心奉献，让这一份属灵的喂养与陪伴从不间断。现在诚挚地邀请您，在这个募款季节再一次与我们同工。您的支持是为了守护这一份清醒与平安，让更多焦虑的灵魂在电波里找回与神同在的安息。谢谢您，愿神亲自祝福您的奉献。这份爱正在等待您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与我们一起守护城市心灵。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早安，用爱在城市行走。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早上7点整。
2: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听众朋友，主内平安，我是李芳。在今天的灵命日粮，我们要借着旧约的历代志上十三章的八到十三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完全的喜乐，完全的喜乐。

你是否曾渴望得到某些事物，好像隐约看得见，但却无法抓住？英国作家鲁易斯所渴望的是喜乐，他形容这种渴望就像一直站在门外，想进入一个你从未真正进去过的地方。他说，当我们终于被召唤进去时，我们内心深处长久的渴望将会得到医治，因为那时我们就能从喜乐的泉源中享受源源不绝的喜乐。鲁易斯所说的是将来我们与主耶稣面对面时就能完全体会的喜乐。身为相信主耶稣的人，现在我们已经能借着与主耶稣的关系以及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感受到这份在主耶稣里的喜乐。但很可惜，罪恶、死亡、黑暗的权势以及这世界的败坏，让我们无法完全享受这份喜乐。保罗写道，我们现在是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到那时就要面对面了。我现在所知道的只是一部分，到那时就完全知道了，好像主完全知道我一样。在第十节，保罗谈到了那完全的来到的时刻，那是我们会真正认识并经历完全的喜乐，因为我们将与主耶稣同住。虽然我们

还在等待那一日的到来，但上帝已经让我们在今生先尝到一点天上那满意源源不绝的喜乐。您认为与主耶稣面对面会是怎样的情景呢？想到天堂，您最期待的是什么呢？我们要来到天父的面前，感谢主让我们能在这世上经历到喜乐的时光。我们期待有一天能完全认识并享受这份喜乐。

接下来我们一块来攻读今天的经文，在旧约的历代志上十三章的八到十三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完全的喜乐。圣经说，大卫和以色列众人在神前用琴瑟锣鼓号作乐，极力跳舞歌唱。到了基顿的河场，因为牛失前蹄，乌撒就伸手扶住约柜，耶和华向他发怒，因他伸手扶住约柜击杀他，他就死在神面前。大卫因耶和华击杀乌撒心里愁烦，就称那地方为比列斯乌撒，直到今日。那日大卫惧怕神，说，神的约柜怎可运到我这里来？于是大卫不将约柜运进大卫的城，却运到加特人俄别以东的家中。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

在历代志上十三章，我们看到大卫他有心要迎接约柜回到他的京城。那时候大卫既然得了国，又有一般勇士匡扶他，成为他的谋臣，照着这个情况来说，他应该是可以开始顺利治国了。但是大卫深深地知道，如果没有神的帮助，治国便难以顺利，所以他将象征着神立恩典之约的约柜从基列野林搬运回来，要安放在新建的首都里。大卫这样敬畏神的心真是神所喜悦的。接着我们就看，在迎接约柜回到京城的时候，大卫在一切的行动之先，他首先觉得是必须有神在我们一方，因为这样才有稳操胜券的把握。因此下令他的部将们去寻找约柜之所在，并且把他设法搬运回来。约柜是神同在的记号，有了神万事就妥当了。亲爱的听众朋友弟兄姐妹，今天的我们也应当以我们的神为中心的一生，我们一切的事情都要环绕着神的旨意、神的喜悦、神的同在来做定夺。当然我们现在也不需要像旧约时代以约柜、圣殿等等的来表征神的同在，如今神是活在我们的心里，我们只需要紧靠着神的心，在圣灵的同在还有帮助之下，必然能够得到智慧力量，去迎接我们人生中不同的挑战。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呢，迎接约柜是建造圣殿的前奏。很明显的，大卫呢是要把政治和宗教的中心连结起来，在神的同在引领之下，他的政治发展才可以顺利，并且能够靠着神抗敌。但更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卫可以借此常常来亲近神，直接求问神，这正是大卫合神心意的地方。后来在搬运约柜的途中发生了意外，圣经告诉我们，装载约柜的牛车倾斜歪倒之时，乌撒便自然伸手去来扶他一把，为的是免得约柜从车中倒下来。但是按照摩西的律法规定，约柜是要由利未人歌辖的子孙用杠来抬，是不准用手触摸的。当然大卫不晓得律法的要求，他竟然学着非利士人用牛车来搬运约柜，以致发生了这一次的意外。至于乌撒呢，他应该对于搬运的规条相当熟悉才对，竟然也触犯了禁令，藐视神的圣洁，因而招来了神的惩罚。从这里我们就知道，当人以应该有的尊重态度来对待约柜时，才会带来正面的好处。我们也可以从乌撒的事件中知道，神对于侍奉他的人所要求的是十分严格的。正因为我们所侍奉的神是圣洁的，轻慢不得，所以当今天我们侍奉的时候，我们要自己省察一下，我们的态度是不是正确，有没有用敬虔的态度来服侍神，以至于我们所摆上的心智所做成的圣功都能够蒙神的悦纳呢？这是我们常常很忽略的，因为我们把心思都集中在自己的身上。如果神要我们行走的路程是很顺利的，那当然也是很好，没什么事情。但是如果神让我们行走的路有点弯曲，有些坎坷，那么我们就会有很多的问号了。但是如果我们能够从大卫的身上看到神在属他的人身上的管理，那我们很清楚的就可以看到，如果我们跑到高处或者是落到了低谷，无论情形如何，我们都依然在主的管理之下。如果我们能够看到这一点，那么当然对我们个人来讲，我们就少背
很多的重担了。接着我们就要看到神的工作，如果神要用一个人，他会给他许许多多的经过，有时候是舒畅的，有时候不是舒畅的，但是无论如何，神的工作在这个人的身上乃是要将这个人造就成为神手中合用的器皿，来做成神的工。在历代志十三章记载了大卫坐上了宝座，虽然以色列人有敬畏神的大卫，但是对于整个的以色列国来说，他们实在没有看到在神的面前该走的是一条怎么样的路，因为那个时候没有圣殿，可是有会幕。不过很明显的是，会幕里面没有约柜，所以那是一个没有约柜的会幕。因此大卫做王了，他要寻找的就是约柜。刚才我们已经说了关于约柜的重要性，约柜在大卫的心里是何等的重要。在扫罗年间，扫罗对于有没有神的同在，有没有约柜，约柜在哪里，他根本就没有兴趣知道。但是一个属神的国家，一个被神拯救的国家，没有神的同在，这个国家能力在哪里，尊严在哪里，存在的价值又在哪里呢？所以大卫必须要将约柜寻回。后来我们看到约柜被寻到了，他是在亚米拿达的家。这件事情对大卫来说，也可以说对神的百姓来说，是一件何等喜乐的事。于是大卫就召聚了百姓来一起把约柜迎接回耶路撒冷。在迎接约柜这件事情上，大卫当时并没有做得很准确，因为他不懂得，他不知道神的规矩。而且和大卫一起商量的是大卫的千夫长、百夫长，还有一切的首领商议。大卫已经是以色列王，他只要下命令就可以了。但是大卫知道约柜是神与百姓关系的见证，神的百姓必须也只有同心合意的接回约柜，顺服在约柜的管理之下，才能够与神恢复正常的关系。大卫就差遣人走遍了以色列地，见到他们的祭司啊、利未人，叫大家一起来商议这件事。全体的反应都非常好，他们都说可以如此行。于是就从基列野林将神的约柜运来，因为约柜从腓力士送回来以后，就被运到了基列野林的亚比拿达家。那么这个时候大约过了80年，等到了大卫登基做王了，百姓甚至都忘了约柜在哪里，大卫还需要到处打听约柜的下落。接着我们来看第7节，也是我们今天读的经文里告诉我们，他们将神的约柜从亚比拿达家里抬出来，放在一辆新的车上，就是这一辆车从来没有做过其他的用途，为的是要保证在礼仪上的洁净。但是根据出埃及记、明数记，圣经清楚的指示，约柜必须由歌侠的子孙扛抬，不是用车，用车子搬运约柜的先例是腓力士人，那是因为腓力士人不懂。但是作为利未人的乌撒和亚西约，他们应该是知道的。在明数记的4章15节，圣经清楚的指示利未人歌侠的子孙用杠抬。第4章15节还说，只是不可摸圣物，免得他们死亡。可见神所要的不是一辆新车，而是奉献者的肩头。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也是一样，我们必须为主而活，侍奉神是要顺服侍奉，我们千万不要离开了神的旨意自行赶车，而是要让神来驱策我们，我们不要领头，要受带领，也千万不要按照自己的心思拒绝顺服神。如果我们完全按照神的旨意来侍奉他，那么就没有任何的事可以让我们害怕的了。我们只要有这样的信心，这样的顺服，
我们就可以为神承担大事来侍奉他，也可以成为像大卫一样合神心意的人。接着我们看大卫和以色列人在神的面前迎接约柜，他们用了许多的乐器，并且极力的跳舞歌唱。极力的意思是指全力投入。可惜到了基顿的合场，因为牛失前蹄，乌撒就伸手扶住约柜，这个举动激怒了耶和华神，因而遭到击杀，他就死在了神的面前。乌撒原是好心，可惜不合乎神的旨意，他的举动使约柜失去了分别为圣的见证。这件事使大卫的心里非常的难过，他就称那个地方为比列斯乌撒，直到今日。接着十二节说，那日大卫惧怕神，说神的约柜怎可运到我这里来。十三节告诉我们，于是大卫不将约柜运进大卫的城，却运到加特人俄别以东的家中。这位俄别以东是祭司利未人，后来被指定担任守门的。我们要感谢神，虽然以色列众人和犹大众人都不敢要约柜，唯有俄别以东一家人接受，而且将他安置在家中，以接待耶和华的约柜为荣。这就像玛利亚用香膏抹主一样，使主心满意足。于是神就赐福给俄别以东。有人将这事告诉了大卫，大卫的心就好像活起来了，他就起意说，我要把约柜运回来。大卫是完全的顺服神的旨意，他要把神带回到百姓的生活中，成为以色列人生活的中心。后来大卫他就完全的按照神的心意来安排圣殿的侍奉，这个是在历代志上23章到26章告诉我们的。到了28章的18节，他还发表了圣殿的样式。弟兄姐妹，我们的神是最好的老师，他用击杀乌撒来教导大卫敬畏神，然后用赐福俄别以东全家来教导大卫神的恩典，让大卫明白不但要有爱神的忠心，侍奉的热心，还要根据真理，这样的侍奉才能够蒙神悦纳。今天神也用同样的真理来教导我们，我们要感谢主。

听众朋友，让我们同心的来到我们的父神面前，我们在天上的阿爸天父，爱我们的救主，主要感谢你教导我们，不但要更深的认识你，更要照着你的旨意来侍奉你，不但是祈求，更要照着神的旨意来祈求，你必赐福于我们，因为我们是你所爱的，在爱中你创造了我们，又拯救了我们，感谢，感谢奉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美名，阿们。

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愿爱我们的主在今天我们因为看见了大卫的心意，也看见了乌撒的悲剧，我们要心存感谢，要心存敬畏的来与神同行，圣灵必定会赐福帮助我们，使我们成为容神一人的人，圣灵也必赐福于您全家平安，身体健康。我们明天空中再会了。

0: 平安，我是周神助。圣经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那里。谢谢每一位佳音家人，多年来是你的奉献让这份平安的声音在城市上空从未止息。现在电台正面临搬迁与硬体的升级的关键时刻，我诚挚邀请你再次用爱心与我们同行，让我们一起守住这座城市的守望塔，让福音的灯火照亮更多需要盼望的心灵。谢谢你，愿上帝亲自报答你的摆上。
1: 这份爱正在等待您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与我们一起守护城市心灵。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3: 头版头条迅速传，一手掌握天下事。清晨的开始，欢迎收听由佳音电台节目部制作的《早安佳音》。
4: 朋友们早安，欢迎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以及桃园 FM104.3 GoGo Radio 的听众朋友收听早安佳音，我是李维珍。今天是5月20日星期三，提供您今天的新闻。首先一起来关心气象。今天在偏南风到西南风的环境之下，各地大多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形态，和昨天是非常类似，只有在东南部地区还有恒春半岛会有零星岛会有零星短暂阵雨，中午过后在大台北还有宜兰地区以及其他山区也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到了周四和周五天气又会稍微有所转变，由于锋面会稍微靠近台湾一些，环境变得不稳定，而且水汽也会有所增加。虽然各地大多还是多云到晴，不过在桃园以北、台东地区还有恒春半岛会有零星短暂阵雨，中午过后的降雨范围也会扩大，雨量会稍微增加，尤其在北部还有宜兰花莲地区以及其他山区也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的发生。不过在周六之后就会再次回复到比较稳定的天气形态。在温度方面，未来一周早晚温度大约都是22到26度，而在明天基隆还有东半部地区是29到31度。高温方面，明天基隆还有东半部地区是29到31度，西半部则是31到34度，尤其在南部接近山区的地方会有局部36度的高温几率，因此出门也请做好防晒的工作。继续来关心今天各大报头版头条。自由时报，就职2周年接3项执政核心，赖清德总统呼吁朝野拒绝红色统战。联合报，首次总统弹劾案立院投票56-50没有通过。中国时报，美国驻中国大使表示川普向习近平表明不支持台独。继续深入今天三大报头条详细内容。自由时报头条新闻，赖清德总统将在今天发表就职2周年谈话。根据了解，面对当前威权扩张与朝野对立等并行的挑战，总统520谈话将以总统直选30年勇敢追求未来作为主题，从1996年首次总统直选谈起。 强调民主是世代牺牲的积累，必须继续捍卫，也将提出守护民主生活方式、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经济发展这三大执政核心方向，同时呼吁朝野面对到外部的威胁要有共同底线，明确拒绝以和平包装统一的红色统战攻势。同时赖总统也将宣示规划投入产业振兴，三大执政核心方向，第一是守护民主生活方式，强调台湾的未来不能够由外人或者是恐惧来决定，政党竞争是常态，但面对到外部威胁需要共同的底线，守护台湾不应该因为立场不同而有所打折。第二是维持台海和平稳定，和平则必须要靠国防实力、清楚的国家意志以及与民主伙伴共同撑起，政府将持续推动国防改革，扩大投资，第一艘国造潜舰海鲲号的完工也正是国防自主意志的体现。第三是经济发展，尽管台湾在今年第一季经济成长率是创下39年以来的单季最高，但总体经济成长的好处必须让全民有感，政府规划多面向投入到产业振兴、加薪、住宅、托育、长照等，另外也将涉及到少子化对策。在谈话的结尾将以台湾的力量在于自由意志、价值清楚、从未放弃方向来作为结束，呼吁国人以30年民主自信作为基础，为下一代留下更安全也更自由的台湾。联合报今日头条，赖清德总统今天就职将届满2周年，而立法院在昨天则是举行了弹劾赖总统案记名投票表决，在出席的国民党以及民众党立委都投下同意票的情况之下，最终同意票是56票，不同意是50票。虽然同意票是更多，但因为没有达到76张同意票的门槛，最后是没有通过。不过仍然是创下了中华民国宪政史上首次的弹劾总统记录。总统府方面表示，赖总统一向是坦坦荡荡，并且坚定带领国家稳健前进，也呼吁立委要尽快审查今年度的总预算，做一件对国人是真正正面并且有意义的事。这一项我国宪政史上弹劾总统的首例，是源自于行政院院长卓荣泰在去年宣布不附属蓝白立委再修正的财政收支划分法之后，由在野党所提出的弹劾，而历经了公听会、审查会还有听证会之后，是赶在赖总统就职届满2周年的前夕进行弹劾案的记名投票。昨天是有7名立委没有领票，除了立法院院长韩国瑜以及副院长江启臣，还有前往日内瓦参加世界卫生大会的朝野立委，包含有廖伟翔、陈昭姿、郭玉琴以及国民党立委陈玉珍，还有无党籍立委陈超明。总统府表示，特定政党宣称总统执政是四大皆空的污蔑，事实上赖总统所提出的和平四大支柱行动方案，从强化国防、经济安全到民主伙伴等面向都有坚实的成绩，赖总统更具有坚定、稳定而且有原则的两岸关系领导力。而今天是520，赖总统将在上午在总统府主持执政2周年记者会，也将向国人进行国政报告，预料是以台湾总统直选30周年作为谈话的元素。而在川习会之后的美中台形势也是外界关切的重点。中国时报头条新闻，美国总统川普在访问中国之后表示，不希望看到台湾走向独立，而对台军售是与大陆谈判的很好筹码，因此引发外界质疑美方战略模糊的策略是否有所改变。美国驻中国大使庞德伟在18日受访时表示，川普是向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表明美方对台政策不变，但是也重申美国不支持台湾独立。14日，川普与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峰会的时候，庞德伟就坐在川普的右侧，也凸显他是川普访问中国的美方关键人物。庞德伟回应说道，川习会当时他就在场，而川普是明确的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表示不会改变美国对台政策， 完全支持台湾关系法、美中三个联合公报与对台的六项保证，同时是不支持独立，但是也不想见到两岸之间发生胁迫，希望见到和平解决的方案，与中国一样也是要和平与稳定。台大社科院在昨天则是举行了川习会后美中台及两岸情势发展座谈会，其中中研院欧美所研究员林正义表示，习近平利用了川习会来凸显台湾议题的优先性，川普则是直接听到习近平深入表达台湾议题的严重性。但是美国对台军售并不是来自于川普的单独决定，美国国会也有权力建议或者是主导，因此川普是不可能停止对台军售。台北医学大学通识教育中心教授张国成则表示，大陆所追求的不只是反对某一次的军售，而是希望可以逐渐建立一种国际政治的心理，就是台湾的问题必须要经过北京的同意。这个逻辑只要部分被接受，美国对台政策的自主性就会开始遭到侵蚀，而这种交易式的思维也可能会伤害到美国自身的全球信誉，包含使得盟友会进一步思考自身的安全利益。继续来关心焦点新闻，联合报报道，赖清德政府施政满两周年，而行政院院长卓荣泰在昨天也抛出了民生政策的利多，其中预告政府将启动0到18岁全程支持计划，其中包含把弹性育婴假升级为育儿假，适用年龄拉到6岁，并且推动育婴住宅的减税优惠，更合理的规划婚假、产假还有陪产假，而整体方案是预计会在28日送交行政院会进行通过。中国时报焦点新闻，新增职场霸凌防治专章的新版职业安全卫生法将在今年7月1日上路，不过近来也接到许多民众的询问，像是同事订鸡排但没有邀约是否算是职场霸凌，而劳动部在昨天进一步解释，需要同时符合五大要件是缺一不可，并且经过调查程序之后才能够认定为职场霸凌，但有劳工团体认为，光是双方要属于同一个事业单位的员工，并且行为持续发生这两个要件，就把单一的重大侮辱事件或者是遭遇到不好的客人排除在外，不算是职场霸凌，那五大要件要同时符合实在就很困难。再来关心政治新闻，自由时报报道，马英九基金会三人调查小组调查前员工萧旭曾以及王光慈涉嫌背信侵占，结果尚未出炉，但基金会在昨天也下了最后通牒，表示27日如果不提出调查报告，就会召开记者会以昭公信。但调查小组成员李德维点名主导了调查的前国安会秘书长金普聪到底算哪位，以为还在当官还要给人限期报告。调查小组表示，在3月27日董事会成立了调查小组，在还没有收到任何资料的情况之下，就在清明长假期间两次召开会议，在4月20日收到部分纸本资料，在隔天也就进行了约谈，都显示是力求尽早完成调查工作的决心。基金会是罔顾事实恶意的批评调查工作，对调查小组来说也是一种侮辱。联合报政治新闻，行政院院长卓荣泰在昨天前往立法院提出了对美军购的第一批发价书特别预算案，并且表示国家安全应该不分党派，投资国防就是投资和平，因此也期盼朝野立委尽速同意行政院编列的特别预算案。立法院经过朝野协商之后同意行政院筹编特别预算，行政院今天上午将加开院会，卓奎将在下午前往立法院进行备询。而根据专案报告的内容，第一批发价书是包含了 M109A7 自走炮还有海马式多管火箭飞弹系统等五个案件，总计是2949亿9098万元。再来关心财经新闻，自由时报报道， 记忆体族群以及台积电的领跌之下，台股在昨天是开低走低，外资的卖超也持续扩大，热钱汇出的力道加剧，让新台币兑换美元汇率的贬势也同步扩大。昨天中场是收在 31.65 元，重贬了 1.05 角，汇价创下超过一个月

转让或者是行使投票权，如今是进一步升级为强制出售。澳洲阿德莱德大学国际贸易研究所所长德雷珀则对此表示，强制剥离的好处在于新兴关键矿产供应链当中的关键环节是得以免受到中方的控制，从而促进多元化，但他也承认中方可能因此不满，并且会采取某种形式的反制措施。自由时报新闻，我国的总统520就职周年就在今天，但是中国还是持续对台湾遂行军事施压以及灰色地带的袭扰。国防部在昨天表示，从昨天上午的8:36开始，陆续侦获了中共22架次各型的军机出海，其中包含了中共的歼10、歼16、空警500等各型主辅战机，还有无人机，总计是22架次，其中有11个架次是逾越了中线还有延伸线，进入到我国的北部、中部、西南还有东部空域，同时配合中共的船舰假联合战备警巡之名骚扰我周边的海空域。国军则是同时公开了包含 F-16V 紧盯中共歼16型军机，海军则是紧盯了中共的银川舰还有徐州舰的有关照片，也展现捍卫国土疆域的决心。再来关心国际新闻，联合报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19日访问韩国，并且与韩国总统李在明举行了两人在半年以来的第四度的会面，两国都同意扩大液化天然气还有原油供应的合作，也包含储备和石油产品的互换安排。李在明也强调韩美日还有韩中日合作对于区域和平的重要性。高市早苗则是提到了日韩美的合作，但是必谈中国。高市在这一次两天一夜的访韩行程，地点则是选在李在明的故乡安东，双方先进行大约33分钟的小规模会谈，在后续又进行了1小时12分钟的扩大会谈。自由时报国际新闻，非洲刚果民主共和国爆发了新一波的伊波拉病毒的疫情，而该国卫生部在昨天表示，在过去一天就新增有26人疑似感染死亡。世界卫生组织秘书长谭德赛则表示，对于这一波疫情的规模与速度是深感忧心。在上周首度证实爆发这一波疫情以来，目前疑似死亡的病例数已经增加到131人，疑似感染的病例有516例，不过大多的疫情是集中在对外交通不便的区域，只有少数样本可以经过实验室来检验确认。而这一波疫情让人担忧的地方，包含城市区域已经出现的感染病例，另外出现病例的地区也有大量的人口流动，尤其在当地最近的冲突加剧，新增就有超过10万人是流离失所，此外也有医护人员死亡的通报。谭德赛指出，这一波疫情是由本迪布交型的伊波拉病毒所引起，但这是一种目前没有疫苗或者治疗药物可以治疗的伊波拉病毒。继续来关心北区新闻，联合报报道，桃园铁路地下化凭证临时站预计会在10月启用，但是地方发现临时站的出入动线都在东侧，西侧的居民要搭车就必须要先绕道，于是地方民代还有市府都认为车站应该要设置天桥方便民众通行，而市府也愿意提供土地让天桥可以衔接人行道，但目前建设经费中央与地方瞧不拢，因此还有待双方进一步的协商。桃园市府主张天桥是属于车站设施的一部分，应该是由中央经费来统一负责施工，市府则会全力配合在出站之后的人行道还有土地衔接的处理，也会请在地的立委来向中央争取大约7600万元的经费拨付。中国时报北区新闻，在台北市283座重要桥梁当中，有242座，大约85%的桥龄是已经超过30年。其中士林还有北投两区，不论是桥梁的数量或者是高龄的占比，都超过了半数。因此，市议员指出，
侨龄其实每增加一年，危害

风险就会提高 5%。 除了地震频繁的影响之外，也因应辉达将进驻到北市科，未来交通量会大幅成长，于是建议市府要加速重要桥梁的重置或者是延寿的评估。对此，北市新工处则是回应，改建还有延寿的评估案，第一阶段将在2周之内来做出缩短期限的可行性研议。自由时报北区新闻，新北市卫生局在前天接获中央通报，确诊一例汉他病毒症候群，是林口区的一名40岁男性，在4月7号于基隆工作的地方打扫的时候遭到老鼠咬伤，当下是立刻到医院就医清洁伤口。不过到了5月2日是出现了发烧、发冷、四肢无力等相关症状，前往诊所就医没有改善，因此后续再到医院就医，通报采检之后是确诊的情况，而目前症状已经有改善，并且在昨天出院。而另外框列了接触者有11名，都是没有疑似症状。新北市卫生局表示，在接获通报之后的第一时间就启动疫调，同时框列接触者，也在相关确诊者的住家加强了跨局处的环境清洁还有消毒等防治工作。最后来关心基督教论坛报新闻，台湾新闻。暌违了29年，中华民国基督教女青年会协会 YWCA 是再次主办亚洲区域会议，邀集了来自于亚洲12个会员协会的女性领袖和青年代表齐聚台北。本届会议是从17日展开到20日为止，面对到 AI 科技快速发展与世代的变迁，将聚焦在青年女性培力、跨世代对话以及社会参与等有关议题。国际新闻，在社会分裂与人际疏离感日益加深之际，美国近年来兴起了5月16日属于美国好邻居日的活动倡议，期盼透过友善服务还有实际关怀，鼓励人们重新建立与社区的连结。而多家教会也借此机会走入到社区，透过陪伴与服侍向人们展现基督的爱。本周焦点主题，当世界快速变动，福音所面对的场域早就不限于在教会之内，而宣教更成为当代教会最重要的使命之一。如今呼召不再只有单一的路径，有人踏上了跨国宣教旅程，多元服事的形态不只扩展了传道人的角色，也为神学教育提出了新的培育挑战，就在本周分享。以上新闻由李维珍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也请继续锁定接下来的节目《光影职场学》，同时祝您今天一切顺心愉快。早安佳音，我们明天周四再见，拜拜。

现在时刻八点整。台北 FM 九零点九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行万里路，越过千山万水，翱翔于资讯的国度。以全方位的视野，飞向更高更远的目标。展翅上腾。

电影出发，探索职场中的人性与智慧。欢迎收听